0: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省会石家庄今天终于转大雨，19度到22度，天下子凉快了啊！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这个按钮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相关的图片链接，再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您还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自动驾驶。据新华社8月25号的消息，新版的道交法修订草案正式提交人大常委会初审，首次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这样的专门章节，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草案规定，自动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激发的状态之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由自动驾驶汽车的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来接受处理，也就是由他们来负责。没有激活自动驾驶功能的自动驾驶汽车以及仅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上道路行驶，则按照非自动驾驶汽车的规定来管理。长期以来，这个自动驾驶的法律地位可以说是悬而未决，那这次入法填补上了这个尚未法的空白，让自动驾驶的路权、违法处理、保险等等基础制度也有了法律的依据。自动驾驶入法是里程碑，更是新的起点，把责任线划清楚只是第一步，让责任线真正落地才是更大的考验。下一个关键词，乱象。8月26号，新京报记者从厦门相关部门了解到，涉嫌违规使用敌敌畏为餐厅消杀的厦门绿林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的员工及负责人正在接受警方调查。记者获取了一份涉事消杀公司7月和8月部分服务场所的名单，显示该公司除了服务餐厅之外，还涉及影院、月子中心、酒店等场所，员工单日消杀近10家场所，单月服务餐厅数量超过300余家。据央视报道，26号，国务院食安办决定实行挂牌督办，并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疾控局成立联合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案件查办。另据媒体消息，某消杀公司的工作人员向媒体记者披露了行业的诸多乱象。一是阴阳用药单据造假，也就是服务单据公示材料写的是合乎规定的消杀药品，实际上呢，他用的却是偷偷使用敌敌畏啊、三无药剂啊，纸质合规，现场违规，商家根本无从分辨。二是无资质作业，配药全凭手感，也就上门的员工根本没有官方从业资格证，也没有专业量杯，不看配比说明，配药全靠用手指头比划高度，药剂浓度严重超标，残留风险翻倍。三是违规使用禁用药剂，也就是在餐饮的后厨食品区违规投放三无杀鼠粉剂、秀迪龙等等禁用药剂，完全违背了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很容易造成食品污染事故。记者调查发现，消杀市场上价格的混乱最为普遍，同样是180平米的餐厅，做一次虫害消杀，不同公司的报价可以相差8倍以上。这惊动了国务院食安办了。国务院食安办挂牌督办的事儿，一般有这么两个特点：一个是这个事儿不是小事儿，另一个呢，它是现象级的，涉及到的单位和机构多，影响面广。所以说这次这个国务院食安办挂牌督办这个事儿就是这样。你看他那个员工是吧，包括他那个消杀公司，员工单日消杀近10家。

场所，单月这个服务的餐厅数量超过300余家，而且不光是餐厅，是吧？电影院、月子中心、酒店等等，他们都违规消杀，而且消杀这个数量这么多，消杀面这么广，所以希望把这件事调查清楚的同时，也能顺便的把整个行业的市场上的乱象一并给它清理清理。下一个行动，8月25号上午，有网友发视频说，都9点了，江苏省灌云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办事大厅的窗口还没人到岗上班。针对9点无人在岗，当地12345工作人员回应说，这个时间段单位在开早会，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去开了。26号上午，又有网友向媒体爆料，目前该办事大厅不让人带着手机进去办理业务，手机让放到旁边的柜子里。工作人员回应说，以现场安检人员的要求来做就可以，并且提到了带手机进去都是断章取义的瞎拍吗？好吗？那按他这个说法，人家曝光这个都9点了，江苏灌云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的这个办事大厅窗口还没人到岗上班，拍这个的这是瞎拍吗？而且不让群众带着手机进去办理业务，你这个办事大厅有什么权利这样做？近年来政务数字化透明化是大势所趋，很多地方还鼓励群众通过好差评系统来现场评价监督呢，可涉事单位却反其道而行之，那不让群众带手机进去，那就是完全杜绝了群众这个监督的这个道路渠道，这无异于在公共服务和民众之间筑起了一堵墙。所谓的急民众之所急，想民众之所想，既要体现在态度上，更要体现在行动上。下一个关键词，不真诚。近日德福的七夕文案翻车引发了网友热议。8月25号晚上，德福发布道歉声明，承认内容导向不当，并承诺整改。而网友发现这份道歉文稿 AI 的痕迹很重，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文本检测测出致歉声明含有 AI 生成痕迹。不少消费者质疑这个德福这个品牌用 AI 来写道歉信，态度敷衍，只是把责任推给第三方，没有明确追责。事件进一步发酵，品牌口碑和直播间销量也受到冲击。那当然受到冲击呀，文案翻车，然后道歉声明又翻车，这二连翻最起码说明一点，品牌方实在是不够真诚啊。下一个关键词，添乱。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晒出小天才电话手表健康监测功能的截图，截图显示一名身高1米67、体重50.5公斤的女孩被这个电话手表判定为是偏重，标注是体重超过99%的同龄女生。而这个内容引发了网友广泛讨论，不少网友担忧这样的判定可能会误导未成年人，催生体重焦虑。8月26号，小天才公关部的工作人员回应，小天才已经在8月25号当晚完成了紧急线上整改，目前已经移除了所有的评价判定类的内容，产品页面仅保留用户手动录入的身高体重以及通过标准公式计算出来的 BMI 三项客观数据。咱撇开这个具体的他这个做法不谈啊，咱就说句实话，这个儿童电话手表有必要整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功能吗？以前的儿童电话手表刚出来的时候就两个功能，一个是定位，一个是通话，对吧？你看现在的儿童电话手表弄成什么了，甚至弄成一个一个的圈子，是吧？以前我们报道过，那有的小孩用这个儿童电话手表，他加入这个手表的什么粉丝群啊什么的之类的，然后呢又想加入那个儿童电话手表的粉丝群，家长给他买了好几个品牌的儿童电话手表，可你的儿童电话手表你现在想搞成什么样，有必要整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功能吗？你要是专业也就罢了，你像这个测身高体重啊，什么什么量血压之类的，测心跳之类的，你要是专业也就罢了，就一个破儿童电话手表，你上来就给人判定着孩子什么偏重啊，体重超过99%的孩子，你还存在各种问题，那简直就是在给人添乱嘛。下一个 AI， 据潇湘晨报报道，近日山西临汾市一个公益广告画面出现了多处明显的错误，它的图片当中的行人是脚尖朝前，人脑袋朝后，垃圾袋里还凭空穿出一把扫帚，
事发之后，当地迅速撤换问题广告，约谈责任方，启动同批次内容全面排查，承认是广告公司使用 AI 生成作品，审查环节缺位酿成纰漏。撤换一条广告很容易，撤销一个奖项也不难，真正难的是把审核从一道程序变成一种责任啊！他这个公益广告甚至还要说什么弄的获得什么奖项呢？技术是不断进步的，但人的责任心不会自动跟着升级。 AI 能生成图片，不能替人把关，所以守住公共内容的基本底线靠的始终是人，活生生的肉人自己。就像公益广告上写的，靠你靠我靠大家，他需要每个环节的人都靠得住。下一个关键词，创造可能。13岁，3天18000。据媒体报道，近日上海初二的女孩朱同学在杭州一场 AI 营销黑客松比赛中，凭借着一款虚拟陪读应用斩获了季军，3天净收入超过1.8万元。同期另一个13岁女孩吕同学也被报道开发了上百个 AI 应用，接了百万级的商单。这个数字天然带有强烈的传播力，不难发现市面上的 AI 研学营已经将这类故事作为最好的广告，什么6天开出一家 AI 公司，8岁当经理，13岁当老板，售价动辄2-3万元，名额却常常秒光。就说这个 AI 研学营，当一个少年赚钱的个案被反复放大，它容易让一些家长产生比较的冲动，就别人家的孩子已经在用

但是如果报道只突出赚快钱的结果，而忽略成功背后的多重条件，就难免将故事引向一种浮躁的赛道逻辑。获奖孩子的优秀值得真诚的表扬和鼓励，真正值得被反复讨论的，从来不是某一个孩子赚了多少钱，而是技术如何让更多的普通人拥有了创造的可能，那才是 AI 时代最值得珍视的东西。嗯，

活跃的网红。据警方通报及媒体披露，这个团伙以曝光视频发动网络舆论相要挟，刻意挖掘商家的经营瑕疵，向商家索要高额赔偿，将打假异化为牟利的敲诈手段。其作案手法并非偶发的过度维权，而是有组织分工明确的恶意索赔，借着为消费者发声之名行非法敛财之实，把网络曝光变成胁迫商户交钱的武器。要厘清一个边界啊，首先要厘清一个边界，就是民间监督是值得鼓励的，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民间监督没有执法权，发现消费乱象，正确的路径是什么呢？直接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投诉，由行政机关调查处置，然后呢来获得赔偿，这都没问题。网络博主可以客观的记录事实，如实曝光线索，但是无权私设惩罚，更不能拿着曝光权来换取金钱利益，以曝光来索赔。越过这条线，那你所谓的打假就是敲诈勒索。网红打假，打假是目的，流量只是副产品。如果本末倒置，把流量和牟利放在第一位，再光鲜的人设终将被法律戳破。下一个关键词，宠物入学。你的宠物可以和你一起入学了。8月23号，重庆城市科技学院宣布宠物友好校园计划正式启动。据校方介绍，在规划里边，每一只入校的宠物都会拥有自己的校园身份啊，宠物照片、品种、年龄、疫苗记录、主人信息全都登记在册，必须完成规定疫苗接种、定期驱虫，并提供有效健康证明。入校前进行基础行为评估，确保宠物性格稳定、无攻击性，佩戴学校统一发放的宠物名牌，方便识别和管理。除了重庆城市科技学院之外，昆明城市学院、西安工商学院等部分民办高校相继推出带宠物上学的政策，有的成立专属的宠物学院，有的打造独立宠物寄养专区，允许学生在合规前提之下携带宠物入校。允许宠物入校，这也算是学校吸引学生的一个尝试啊，但是也非常考验学校的管理能力的。如何制定好相关规则，如何科学的管理这些宠物，甚至出现宠物伤人的情况之后该如何善后，这些东西应该有明确的章程。我个人认为，你这学校你要开设这个宠物学院，然后呢需要带宠物上学，这还则罢了，你不是那么开设什么宠物学院或宠物专业的这个学校啊，现在一些民办高校啊等越来越没规矩了。我们的相关的各地方的养犬管理条例都规定禁止带宠物进入一些公共场所，尤其是学校啊，学校也是严禁带宠物进入的公共场所。可是现在的学校一说就是我们学校是宠物友好校园，然后呢就可以冲破法律的规定，就允许带宠物进入学校吗？那你允许带宠物进入学校，人家不喜欢宠物的学生，人家的权益怎么保障？人家不喜欢校园里有宠物，这是法律规定的，法律也规定校园里是不允许带宠物进入的。那你现在学校允许带宠物进入校园，你这不是赤裸裸的公然违法吗？下一个关键词，监管部门。在重庆铜梁，一家名叫朵雅的小酒店的老板童先生求助说，8月22号收到了法院传票，遭到了亚朵酒店集团的起诉，被控商标侵权，对方索赔10万元，该案将于8月28号开庭。老板童先生表示，酒店是家庭小本经营，全家生计依赖于此，取名朵雅纯属巧合，并非为了攀附亚朵品牌，而且门头、装修、 logo 都没有模仿的痕迹。酒店当初起名叫朵雅，并不是为了攀附谁的品牌，仅仅因为一个字相同就算商标侵权了吗？舆论一边谴责，酒店集团一边不断地继续起诉，看来只有监管部门出手才能遏制住这种利用商标侵权进行索赔的风头了。最后一个关键词，胡来。8月25号，有网友发帖说，上海一家自助餐厅，两个老人被质疑从店内带出食物，店员要求老人自查背包，老人气愤地将包内物品全都倒在地上自证清白。该餐饮店工作人员表示，事发时有这个客人举报，有一桌顾客把4瓶酒和水果放入包中，因为背包的颜色与老人背包相像，又和老人一同出店，店员将老人错认为带走餐品的顾客。事后店员已向老人道歉，该工作人员表示已经批评了涉事

0: 店员，并将加强管理。律师表示，老人不愿意的情况下强行查包是违法的。这都知道啊，老人不愿意的情况之下强行查包是违法的，并且什么要求老人这个自证清白，这都是违法的。你没有权利要求人家自证清白。你如果怀疑人家拿走了你店里的食品，拿走你店里的东西，你可以马上报警啊。你没有权利要求人家什么自证清白。餐饮企业也没有权利强制检查顾客背包。那包括现在咱们石家庄啊，有一些个别的这个商家是吧，那贴着明晃晃的告示，店员一定要尽到查包的这种什么责任啊，一定要查包的这种动作，他靠这个监控的店员，对吧？然后呢，还下边还请这个广大顾客配合。那可能你这里边有那个丢东西丢商品的这种现象，但是那不是说你以这种违法的手段来这个遏制这种什么丢东西现象的这个理由啊。如果你有证据证明顾客拿了你家的东西，你可以报警，是吧？工作人员胡来，后果不仅仅是道歉赔偿，更是败坏你这个店家的形象。
1: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拿出手机，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近日在杭州送外卖的河南的这个小伙子李迎辉，凌晨下班途中救下了一名落水女孩。本身就热爱记录生活的李英辉随后把救人的过程发到社交平台，不料有网友质疑他是摆拍，甚至举报他发布的视频，导致视频被下架，他被迫陷入了自证清白的困境，最终他选择报警维权。我们来听一下啊。
3: 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别动别动别动，有人没有啊？有人掉水里了，你等一下哥哥啊。掉水里？你怎么会掉水里啊？
4: 水多深啊？我也不知道。
3: 等一下，哥哥。太好
4: 。
3: 好，我会注意安全。哎，往岸上爬，往岸上爬。对，弄一下，你手机还在水里。你先上去，来，我扶着他腿。别怕。对，
5: 打个电话。
3: 啊，在这里。
5: 咋了？太危险了。
3: 没事，去吧。回家吧，手机找到了。

0: 啊，不用，我回去洗个澡就行了。
1: 这条视频发了两次了，然后都被下架了，认为我虚假摆拍。这几天我都没睡好，我心里燃尽了。我现在已经陷入了一个自证的环节，但是今天央妈看到了，很开心。
2: 啊，央妈看到了，我很开心啊。他是报警维权，实际上是报警要干什么？报警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啊。这外卖小哥特别喜欢记录生活啊，一边跑的这个跑外卖过程当中，一边开着这个摄像头，然后呢，等着一路记录啊。刚才这录音里边，这个李英辉一句“燃尽了”，听来令人心酸。燃尽啥意思？就是绝望了，是吧？本来做了一件善事儿，当时是深夜啊，结束一天工作的李英辉，他在录一个黑暗的小路的时候，听见有一个落水女子的呼救，他一直找不着啊，一边找一边喊，终于找到了，什么小姑娘在水里头，那水深啊，这中间那个地方水深到胸部，是吧？那小女孩掉在水里头，那十几岁的女孩倒是能站着，但是动不了啊，是吧？然后呢，这个在过路村民的协助之下，他顺利的把女孩跳到水里，把女孩救上岸，而且就把女孩救上岸之后，女孩手机还在水里呢，是吧？他又到水里边捞出女孩的手机来，我看视频里边清清楚楚，捞出女孩手机，那女孩手机那个手电筒还亮着呢，看来女孩是这个打着那个手机的这个手电走夜路，没想到一招这个一脚不慎滑到这个小河里头了。救人之后，他婉拒了女孩想要留存联系方式，向她表示感谢的请求啊，说我回去洗个澡就行了。他是一个爱记录生活的人啊，救人之举本来也没有博取流量的意思，一直举报就能让他把这个他救人的视频下架，让挺身而出的善意蒙上了一层阴影，这多少有点让人心寒。那举报这个事儿的网友其实也不是说这个完全是出于恶意啊，就是类似这样的事情其实挺多的啊。为什么说呢？就是我们现在怎么来构建一个鼓励真实、去除虚假的网络空间呢？咱说这个外卖小哥李英辉，他的视频为什么被举报？因为类似的这种虚假摆拍的视频不断的爆出来啊，假扮外卖员这种身份的这样的视频更是多。今年7月10号，中央网信办就通报了一批案例啊，就提到了一部分账号以外卖员的身份持续摆拍，什么单身父亲带着孩子送外卖、带孩子送外卖瘫坐路边等等场景，虚构什么13、28年的女儿怀着孕送外卖，外卖骑手送餐途中不慎刮蹭了百万级豪华汽车等等桥段。当类似的摆拍视频多了，人们就会下意识的选择不相信，那最终会破坏社会信任生态。再看到有那外卖小哥人记录生活，自记录自己救人的过程，也会被网友举报是虚假摆拍。也许视频真的很像是摆拍的，但是像和是之间是有很多的核查环节需要做的。你比如收到举报之后，平台可以向账号的博主核实，可以向事发地求证。一接到举报就下架，那是最省事儿的、最懒的，但明显它是很不合理的，甚至侵犯到人家这个作为这个网络博主的这外卖小哥的正当权益了。但这倒不是说让平台也去干公安或者媒体那样调查的活，而是平台应该扮演一个信息核查中介的角色，借助行政和社会力量去核查。你比如说可以设立一个热点事件快速核实通道，一旦出现高热度的争议视频，可以主动联系当地警方啊、媒体啊、社区啊，还有当事人所在单位进行线下核实。那对于一些有争议的视频或者图文，核实是为真之后，也可以在显著位置由平台打上经核实为真实事件的标志，甚至可以联动后续的进展，不断的链接机构调查、媒体报道，扩大真实信息的声音。比如这次李英辉表示，相关部门正在为他申请见义勇为表彰，外卖平台也为他申请了先锋骑手荣誉称号以及见义勇为奖金2000元。那这些有意义的正向内容都值得传播，那你平台传播没传播？还有一个问题，救人既然被认定为是真实的了，那些想当然的举报人家的人，他的账号是否应该受到处罚呢？当前主流平台几乎将恶意举报明确列为重点打击的违规行为，但是恶意举报通常是捏造事实，使用非正常手段频繁集中的举报，目的是干扰审核程序、打击报复或者敲诈勒索。那这次事件当中，有些网友也许并没有恶意，甚至可能是出于去伪存真的好心，但他在客观上伤害了好人了，伤害了当事人了，因为你没有任何的证据你就去举报啊。 俗话说，人教人百言无用，事儿教人一次入心啊。人教人教不会，事儿教人一次就会。对这些错误举报李英辉的账号，平台或许可以给他反馈，反馈内容要包括提示和警告，甚至必要的时候也可以让这些账号公开道歉，并助力传播澄清后的事实。广大网友也要认识到，质疑和诬陷是两种性质的行为。网友当然可以对博主发布的视频表达疑问，但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也不能直接下判断，给博主就扣上一个虚假摆拍的帽子。这种过于武断的认定和举报，恐怕也已经构成侵权了。所以无论如何，见义勇为都不应该是一场需要不断自证清白的游戏。我们可以警惕流量摆拍，却不能因此就怀疑每一个挺身而出的勇气，怀疑每一个挺身而出的英雄。所以社会各方应该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广大的网友也努力提升自己的网络素养啊，上网的时候要善意，要勇敢，真实等等，这些美好的词汇我们都应该让它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的轨道。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万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清仓期间，家里碎玉拿到现场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即可报销来回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日，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
1: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啊！济广优品商城现在有一个大牌也疯狂的专区，限时5折，平时你可能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现在可以通通5折拿下，轻奢服饰、包袋、鞋履、眼镜、吹风机、饰品全都有，香奈儿、古驰、蔻驰、迪奥、妙妙、蒂芬迪等等大牌，正品保证。今天首先给大家推荐的好物是戴森 HD08 款的吹风机，这个赠梳子的啊。很多人洗完澡之后吹头发，吹完头之后发现头发干不牢牢的，是吧？有的炸毛，有的这个人的头发频繁出油，其实可能不是发质差，而是你吹风机选错了。普通的吹风机啊，靠着高温硬烤啊，把头发烤干，长期高温会破坏头发的毛鳞片，让头发越吹越糟，头发屏障也越来越脆弱。所以懂护发的人早就应该用上这个戴森吹风机了。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搭配高速数码马达，大风力快速干发，直筒没有风叶，马达下至重心稳，久举不累，早晨起来通勤、睡前洗头都能很省时间让你搞定，智能恒温恒湿，杜绝高温损伤，呵护细软发质，长久使用呵护秀发，减少这个干枯分叉毛躁，老人小孩也可以安心使用。搭配多款造型的风嘴啊，有顺滑风嘴、造型风嘴、扩散风嘴、柔和风嘴、防飞翘风嘴等等，日常通勤打造利落直发，聚会约会做出蓬松卷发，居家轻松搞定全家发型，在家就能享受沙龙美发的质感，整机做工精良，持握顺手，家用全家都能用，耐用又大气。平常售价是1998元的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现在济广优品商城专属限时福利，大牌直接5折抄底，到手只需999元，而且今天下单还加赠一个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非常划算，有多种颜色可选，老款清仓，库存数量有限，售完不再补货，错过再没有这样的抄底价了。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咱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大牌也疯狂专区再给大家推荐一款超火爆的 MLB 包包合集，专属限时福利，大牌直接5折抄底，今天下单买包还送同品牌的棒球帽，花一份钱配齐整套的潮流搭配，潮流翻倍，性价比直接拉满，特别划算。有经典复古的棕色老花托特包，有清爽简约的蓝色横版托特包，还有潮人必备的黑色满印老花波士顿包，多款热门版型随您选，款款都是出圈爆款。大家都知道 MLB 经典老花是品牌的标志性元素，高级耐看，经久不过时，自带潮流氛围感，完全不挑人，不管是日常通勤上班、逛街约会，还是短途出游，各种场景都能轻松驾驭，随手一背就能提升穿搭的质感。熟悉 MLB 的朋友都知道，品牌平时很少做大折扣，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大牌5折狂欢， 日常598元起的包包，现在全系限时五折秒杀，到手只需299元起，多种款式可选。今天下单还加赠价值218元的小标棒球帽一顶，实打实的买一得二，赠品数量有限，这样的大牌福利真的是可遇不可求，自用换新，送人送礼都非常合适。喜欢 MLB 潮包的朋友们，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0: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1: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据媒体报道，贵阳的左女士2年前花24800报名了中公教育的不过全退事业单位培训班，合同白纸黑字写的，考试没有通过可以全额退费。而这个左女士考试确实没有通过，考试失利之后，她去找这个中公教育，想按协议申请退费，得到的却只有一句已经登记，就已经给你登记上了，那等消息吧，之后就再无下文了。夫妻俩起诉到北京海淀法院，调解书这个裁定机构每月还款是这个2000元啊，就是这个调解书上写明了。裁定这家这个教育机构中公教育每月还款2000元，可是约定到每月20号还款的时候，是吧？1到20号一笔钱都没到账。后来这个左女士又申请强制执行，但是这个中公教育仍然扰定没钱。那个丈夫李先生公开发声维权，这个中公教育机构回应说，那只能等。你看，法院都强制执行了，是吧？这都没办法。事实上这不是个个例，此前有学员有一笔17000的退款啊，这家机构要求分17年退还。一个规模如此庞大的培训机构，面对法院的调解和强制执行，竟然都能如此从容的赖账，那这背后暴露的是考公培训协议班模式的结构性问题。这种模式的问题就在于它本身没有为批量退费留出安全的边界，他机构赌的就是大部分学员能考上，可是公考的平均报录比摆在那儿，注定大多数人是考不上的。那当考不上成为常态，而机构又把这笔钱提前可能给用掉了，退费的时候发生纠纷，这就是必然的了。令人惊讶的是，即便已经出问题了，这些机构仍然在继续招生，继续收费，一边收新学员的钱，一边拖着老学员的退款。这已经不是商业风险的问题，而是用新钱填旧坑的循环。当一家培训机构把不过全退当成了拉新人的工具，而不是一个必须兑现的承诺时，它本质上已经不是在卖课了，而是在玩金融了。另外，这起案件当中有一句话特别心酸，那就是法院判了都没退。调解书是法院出具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强制执行是法院启动的，具有强制力的。可是当被执行人用一句没钱就拒绝执行的时候，法律的权威就这样被架空了。可能有人会说，被执行人确实没钱，法院也没办法。但问题是，你这家这个机构作为一家上市公司，你的资金去哪儿了？是经营亏损还是故意不支付啊？这些追问不该由受害的学员自己来回答，而应该由司法执行机关依法调查。如果没钱可以成为拒不执行的万能挡箭牌，那调解书和强制执行还有什么意义啊？更值得追问的是，当一家机构被学员起诉，被法院多次判决，被频繁强制执行，却依然还在正常经营，正常招生，那要问监管在哪儿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等方式做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但现实生活当中，这些机构一边被法院判了退钱，一边还在用同样的合同模板来招新学员，这种行为是否构成欺诈呀？是否应该被暂停经营？这些问题不该留给下一个左女士来回答。考公培训退费难已经不是什么新鲜话题了，每年都有学员维权，每年也都有媒体报道，每年都有严肃整治的表态，可是年复一年同样的事儿还在发生，那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根本原因在于监管始终停留在个案处理的层面，而没有触及这个模式治理。一家机构出了事儿，监管部门去约谈、去罚款、去要求整改，可只要他换个马甲、换个法人、换个品牌名，又能重新开张。而那种预收巨额学费，一旦形成资金池，然后再到盲目扩张，再到资金链断裂，再到无力退费，形成这样一个恶性循环，他这个资金链或者说这个循环链始终没有被制度性的打破。24800对很多备考家庭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他可能是夫妻俩省吃俭用攒下来的啊，对上岸的一份投资，是对培训机构的一份信任。可是这份信任被辜负了，这笔钱被拖没了，连法院的判决都成了一纸空文了。当不过全对变成了诉而不退，伤害的不仅是一个消费者的心，更是整个社会对契约精神的基本信任。考公培训当然是一门生意，你也可以把它做成一门生意，但是生意不能建立在虚假承诺和恶意拖欠之上。法律不该是摆设，监管不该是旁观，消费者的信任不该被当成韭菜来割。
3: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3: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3: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4: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即刻出发，健康乐跑。洋河股份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张家口站廊坊站即将开赛。8月29号周六，张家口市大静门景区；8月30号周日，廊坊市固安兴安湖生态运动公园。两地开跑，脚步不停，健康随行。洋河股份邀您一起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计时 APP 搜索城市公益跑张家口站、城市公益跑廊坊站进行报名。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的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再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的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原价24800的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现场的翡翠和田玉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书，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而且清仓期间家里有这个碎了的什么翡翠啊、和田玉啊，是吧，这样的制品的朋友，您拿着这个家里的碎玉拿到现场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就可以给您报销来回的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号，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还有一个优惠啊，到店之后您提新闻广播，说听我们新闻广播的这个节目，然后呢到这儿去看这个翡翠和田玉的听众，还可以立减100块钱。
5: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

0: 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中国青年报近日报道，揭开了大熊猫饭圈化乱象的冰山一角。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曾在一天内收到了2000多封举报件，雅安基地对外电话被打到停机，科研人员被线上开盒，线下围堵。比如说那个大熊猫福宝归国，本应是公共文化生活的一件暖心事，却不料其首任饲养员徐翔因此陷入了持续的网络暴力与现实威胁之中，骚扰电话不断，恐吓信息频发，家属安全受到威胁，个人名誉遭到诽谤。那一位恪尽职守的基层饲养员何以沦为部分网民的攻击对象呢？仅2024年，关于福宝的谣言就接近300起。当国宝被异化为流量商品，当爱护被扭曲为攻击武器，真正的保护事业将何以自处？先说最显眼的是追星那套打法被原样的搬到了大熊猫身上。这些年大熊猫有了超话，有了站姐，有了打榜和反黑，连同一位饲养员带出来的熊猫他都能给你分出来一个嫡出和庶出啊，就是亲生的和后娘养的，什么就是亲生的什么小老婆养的等等，这样的熊猫被赋予人格化标签，饲养员的专业操作被置于粉圈正义的审判之下，饲养员依据安全规范减少与成年熊猫的直接接触，被这个饭圈解读为是刻意疏远啊，对熊猫的刻意疏远，这对不起熊猫啊，是吧？熊猫正常的季节性脱毛被歪曲为是虐待的证据，他们把自己脑补的剧情强加于人，用情绪代替常识，用指责代替了解。再往里看，是有人靠着编熊猫的惨状发财。熊猫直播圈的潜规则叫熊猫不惨，腰包不满，部分自媒体主播刻意制造悲情叙事，以耸动标题、煽情配乐和经过截取甚至修图的所谓证据煽动公众情绪，进而通过直播打赏、粉丝转账、线下集资等方式来变现。已经被判刑的一个主播叫大辽皇后，他承认他知道熊猫处境并不是那么恶劣，却持续编造什么电击取精、活体实验等虚假信息，原因就在于不讲就没有流量，短短一年多他靠这套赚了18万，其中粉丝转账就有14万多。而最让人揪心的是那些真正干一线干活的，一天之内2000多封举报信涌进熊猫中心，基地对外电话被打到停机，科研人员的个人信息被泄露，还被人堵在门口，正常的饲养和科研工作被持续干扰。所以要刹住大熊猫饭圈化的歪风，光靠某一方使劲不够，需要靠平台、法律机构和公众形成合力。

有网友说，这不叫饭圈化，这叫邪恶化、暴力化，这都违法犯罪了，说饭圈化未免轻飘飘了。还有网友说，对这些人进行处理才是最实际的行动。我想说的是，我看这个中国青年报以及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账号，它这个评论区仍然有很多饭圈化的评论，这就显得很讽刺啊！在人家批评饭圈化的这个文章下面，然后呢发这种饭圈化的评论啊，来反怼。这些人或者是闲着没事干的，或者是心怀鬼胎想从中牟利的，他们心心念念的就是绑架相关的机构，他们根本不是真的爱大熊猫，而不少无脑的人就跟着这些人跑。所以对于某些已经入魔的人，光靠呼吁是没有用的，得拿出实际行动来收拾收拾他们。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在河北听事。

0: 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四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3: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2: 我赶紧试试，
3: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2: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3: 没错，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吧。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弧状纹，复古潮范拉满，轻然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6: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7: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5: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8: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9: 烟照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8: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9: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8: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沟通连心桥。
9: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8: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9: 热线永远在线。
8: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9: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道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90.7， 播出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那今天呢，是我们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河北省红十字会共同发起的阳光下的红十字河北省首届 AI 公益创作大赛特别节目的第6期了。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同走进了多位来自全省各地的红十字优秀人物，感受了他们在救援、救护、人道服务中的感人故事。今天呢，我们会把目光聚焦到衡水市，一起来认识两位从衡水走来的红十字优秀代表。那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首先邀请到的是衡水市红十字救援大队队长龚世宁，龚队长呢将和我们分享他多年来带领救援队奔赴抗洪一线，执行水域搜救，包括参与大型活动保障的一些亲身的经历。那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还会连线深州市医院急诊科主任、深州市救在身边志愿服务队的负责人程磊，我们听一听一位急诊科的医生是如何从手术台走向急救科普课堂长的，打通了守护群众生命安全最后一公里的故事。那首先的时间呢，我们来请出到的是衡水市红十字救援大队队长龚世宁。龚队长您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龚世宁，现任衡水市红十字救援队的负责人。
0: 欢迎龚队长的到来啊！那么首先请龚队长先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让大家

0: 大家对你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认识一下你好吗？高队长在线吗？
1: 哎，你好。我刚才没听清。
0: 那您先给我们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让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对您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好吗？
1: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朋友好，我叫贡世宁，现任衡水市红十字救援队的负责人。
0: 那刚刚您已经说到了，您是目前衡水市红十字救援大队的负责人队长。那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衡水市红十字救援大队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吧？
1: 我们是一支由一群热爱公益、有爱心的志愿者组成的。所有的救援行动是无偿的。不收取任何费用。我们的日常工作主要分为几大板块。一个是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水域溺水搜救、走失人员的搜寻。第二个是防灾减灾、科普宣教、走进社区、学校、乡村，开展防溺水、心肺复苏、救护培训。第三是应急保障服务，例如马拉松、大型的集会，像明星足球的演唱会，我们也参与了，提供现场的应急保护和应急保障。
0: 这是刚刚我们的听众对您和您所在的咱们衡水市红十字救援队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那么您都带领咱们的救援队参加过哪些活动呢？
1: 我参加了像香港名球足球的邀请赛，衡水湖的马拉松保障，还有这个大型的保障活动，同时积极参与走失人员的搜救，落水搜救等任务。
0: 那刚刚听您说，这支队伍呢，其实已经是对于咱们衡水这座城市的安全保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啊。那龚队长呢，您当时是怎么走上公益救援这条路的呢？
1: 说起走上公益救援这条路，其实我最早的想法就是想为社会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0: 当时就是想为社会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您最初您的职业是什么？
1: 最初我的职业是个体。做主要是经营什么通讯安防这一块的。
0: 大概是从哪一年什么时候开始起，咱们开始接触这个公益救援？
1: 大约是在2019年到2020年那个时候我开始接触的。
0: 那么当初您走上公益这条路，然后并且组织带领这支队伍。那其实说到这些年您的这个救援的经历，因为我看到也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包括在大家印象非常深刻，在2023年的8月份，当时呢受到台风杜苏芮的影响，涿州遭遇了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水。那您当时是怎么施救的？给我们来这个回忆一下当时的一个情况好吗？
1: 当时我们接到命令以后，就是灾情传来以后，当时接到命令那一刻，我们也没有想那么多，也没有犹豫，就是第一时间火速的集结，队员们就是闻令而动，接到消息以后立刻赶到集合点儿，我觉得我们大约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吧，就完成了人员集结。
0: 半个小时的时间，从接到任务一直到出发就已经集结完毕了。
1: 对，是的。
0: 那么咱们当时是去到现场，一共救援了几天的时间呢？
1: 7天6夜，
0: 整整7天6夜，连续奋战。当时有哪些瞬间或者哪些这个场景，您现在回忆起来是非常非常难忘的吗？
1: 当时，这种画面、这种事情太多了。我简单说几个，就是比较就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吧。当时是我们在高尔夫小区，这个小区被这个洪水完全的就是围困了，有一位年迈的老人，他行动不便，困在了这个2楼，我们这个冲锋舟到达这个阳台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个水流当时是特别的急，那个根本咱这冲锋舟就靠近不了这个阳台，后来我们也是齐力。所有的队员就搭成了这种组成了人行桥，就是 通过我们队员搭建起这种救人。

0: 行桥的通道，合力把这老人转移到船上。
1: 嗯，
0: 当时转移到船上以后，老人就是握着我们的手，不停地说声谢谢。
1: 嗯，
0: 那一刻，当他说出谢谢的那一刻，那个人，我这个内心啊，真是感受到，哎呦，真是感受到这种光环也好，是幸福也好，反正就特别的激动，
1: 暖融融的。
0: 嗯，对。
1: 嗯，我相信刚刚您说到的类似这样的瞬间，应该在七天六夜整个的救援的过程当中，应该还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么当时您的这支队伍一共去了多少人？
0: 去了23个人。
1: 23个人。那么在这七天六夜当中，咱们这20多个人，就是大家应该是怎么来分工的？然后包括这个你们自身的这种生活还有安全保障是怎么做的呢？
0: 当时我们去了以后，就是划分了9个小组。
1: 嗯，
0: 啊，就是这个9个小组基本上是一直有5个小组长期是在外边的。
1: 嗯，
0: 就是一直在这个咱救援的路上。
1: 嗯，
0: 你像小区啊、村庄啊，基本上就在这个里边，就是咱这救助，就是一些个被困的这个行动不方便的，
1: 嗯，
0: 像什么老人、妇女、儿童，咱们主要是针对的就是这个，就是把他们就是转移到一个高地上去，
1: 嗯，
0: 嗯，咱们这个休息基本上就得不到休息，
1: 嗯，
0: 因为现场除了水就是水，
1: 嗯，
0: 它没有别的东西，
1: 嗯嗯，
0: 基本上就是在船上趴一会儿。
1: 嗯，
0: 当时我们去的时候是没有水没有电的，
1: 哦，
0: 也没有网，什么都没有。
1: 哦，
0: 嗯，
1: 在咱们每一次就面临执行任务的时候，是不是这个生活方面的保障全部都是生活的物资全部都是自己带过去的？
0: 嗯，对，是的，我们基本上都是自己带过去的。
1: 嗯，刚您说没有水没有电没有网，那我们是怎么克服这些困难的呢？
0: 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就带了1000多的生活物资。
1: 嗯，
0: 没有，当时也没有想到现场环境会那么恶劣啊。
1: 嗯，
0: 这个确实是对这个现场环境评估的不够到位。当我们没有了这个一些生活物资以后，队员们也是一直在坚守。
1: 嗯，
0: 一直在坚守。
1: 嗯，
0: 一直到坚守到第4天的时候。
1: 嗯，
0: 这个才有了这个后勤补给。
1: 嗯。
0: 嗯，
1: 那您后来有没有统计过，大概在这连续奋战的7天6夜的这个时间当中，咱们一共是转移了多少受灾群众，包括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到后来，
0: 当时我们初步统计了一下，回来以后是初步统计了一下，大约是490多人转移的受灾群众，
1: 嗯，
0: 转运物资大约50多船次吧。
1: 嗯嗯
0: 嗯，
1: 那我们这23人其实也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救援队，但是其实在现场也是发挥了自己该有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的。那向您和您的队员们致敬。
0: 嗯，
1: 因为我相信在这些年当中，可能类似这样的这个救援经历，或大或小的，每一年我们都会有涉及到。其实您的救援队，除此之外也会日常进行一些这个打捞搜救的工作，是不是？
0: 是。
1: 嗯。比如说我们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这种搜救的任务呢？
0: 我们衡水主要搜救任务就是衡水湖阜阳河。
1: 嗯，
0: 就是衡水湖是我们衡水的母亲湖，阜阳河也是我们的母亲河。主要就是在这两个地方。在阜阳河这个打捞是最为常见的。每次接到这个阜阳河一说溺水了，哎呀，我这心里就特别的沉重。每次出队搜救下这个无情沟，哎呀，真是这个感觉就是心里就是特别的不舒服。沿河就是反复就是地毯式的就是摸排，是吧？搜寻，也是我们也是拼力的去寻找，往往在这个时候却挽回不了这个生命，哎呀，这个心里真的挺难过的，但是我们也是只能尽力为这个逝者挽回最后的尊严。给家属一丝丝交代吧。
1: 是。所以其实在日常这种像打捞这种溺水搜救任务的时候，咱们一般情况下是几个队员来出动呢？
0: 一般情况下我们这个是6到8人一组，两条船
1: 啊。
0: 对。
1: 嗯，
0: 下一条补一条。
1: 嗯，
0: 啊，一个船上基本上就是3个人。有观察员，

0: 那么他们当时在加入的时候，他们本身有没有这个救援方面的一些基础的一些知识，还是后续我们再进行一些培训？
1: 基本上加入的时候都是没有的，都是经过我们后期的培训和磨合。然后经过咱出队也好，是咱们这个培训学习也好，咱们是定期的，是培训，
0: 定期培训。
1: 你像这个，对，你像夏天，咱这个水域的搜救、水域的训练，像覆舟啊、自救啊、覆舟自救，还有什么这个，这个溺水这一块儿，这个操舟啊，这个咱都是定期，基本上每个星期就有两次吧。
0: 那我们再多问一句，那么咱们所有的队员，包括您本人在内的话，咱们都是全部公益的吗？
1: 啊，是的，全都是公益的，我本人也是。
0: 全部都是公益的。那可能我觉得可能会有人不理解哈，就是说无偿救援不赚钱，那为什么我们还一直在坚持做这件事情呢？
1: 这个怎么说呀？因为这个心中信念，就想为社会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咱没有那么多想法，也没想过图名图利，这些事情，就想着在有人遇到危险的时候能得到帮助，就是能伸出援助之手，能得到帮助，就是心里最大的安慰了吧。
0: 那我想听您这么一说的话，您和您的队员们和您的这支队伍，每一个人都是心怀大爱的，对不对？
1: 谢谢。
0: 那您看咱们日常的大大小小的救援就算是一种实战了，有没有一些咱们队伍练兵的时候呢？
1: 我们前段时间，就是有一个这个协助这个衡水红十字组织了这个京衡汛期的这个联合演练，邀请了这个多支队伍，像景县，北京的绿洲，北京的京义安，是吧？有多支队伍，大约正式队员有50多人，志愿者大约有20多人吧，一共有70多人，当时我们这个就是以演练为实战，这些个一做了一些个科目，像团队的操舟驾驶，翻舟自救，像心肺复苏，潜水是吧，急救等这些科目，主要是应用于实战吧。
0: 像类似这样的这种联合演练，咱们会是每年都有吗？
1: 是的，每年都有。
0: 而且像您刚刚说到的这些项目，这些救援的这些科目，就是是不是每一年它在这个技术方面也会有一些新的，或者说重点有一些新的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的这个队员们也需要经常来参加这样的一种演练，来提高自己的这样的救援的能力。
1: 那是自然的，因为咱们这个随着这个社会的改变，随着环境的改变，包括这个装备的更新，是吧，它都会有一些个新鲜的技能，新鲜的技术，还有一些个咱未知的这种就是救援技能，一直在融入到咱们这个队伍里来。为什么说咱要组建，就是咱要组织这个就是联合的演练，就是想把别的队伍里边的技能，学到咱自己来身上来，就是咱自己也能补齐短板。
0: 那么您觉得这次演练对于提升咱们的这种救援能力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1: 主要体现在这么几个方面吧，我个人组建的啊，我个人想的。你像补齐这个实战短板，锻炼队伍技能，打破这个传统的救援队的这个封闭式的壁垒，形成这个区域联合救援，强化防灾备灾的这种意识，筑牢汛区安全防线，主要就是通过这个常态化演练，提升我们自身的这种救援和应急的处置能力吧。
0: 是的，因为日常的这种救援就相当于是实战了，而这样的一种演练也相当于是在这个演练的基础上也进行了一个实战，同时对于自己的这种救援的能力进行了一些提升还有复盘哈。那么龚队长，咱们的这个队伍当中哈，这个年龄大概分布是怎样的呢？最小的

0: 的，最大的。
1: 最小的有19岁。
0: 哦。
1: 嗯。最大的六十七了。
0: 哦，那看来年龄跨度还是比较大的。那每个人其实是根据自己的专业和所擅长的这个不同的这个方向，然后我们在每次救援当中，然后再来看每一个人布置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是不是这样？
1: 是的，因为每个人的特长不同，比如说他所从事的工作也不同，包括时间呀、家庭啊，是吧？事业各个方面，咱们要综合去考量，他能在咱们这个队伍里边，能为咱们社会，发挥到最大的作用吧。
0: 那是不是如果有任务的时候，我们的这个队员们通常情况下，如果没有特别特殊的事情的话，都是这个一召唤就全部都集齐了呢？
1: 是的，
0: 您
1: 是
0: 觉
1: 这
0: 得
1: 样
0: 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把大家都凝聚在一起呢？
1: 的。这个什么样的力量？我就感觉就是大家都有一颗公益之心吧，为了公益而团结到一起，为了团结而去做公益，就想还是那句话，没有说没有那么多的私心，特别纯洁、特别纯粹的就想为社会，做一些个力所能及的事情吧，
0: 说得特别的好，我想，您的行动，包括您刚刚的讲述，肯定也会感染到我们收音机前，更多的朋友。那如果就是大家有想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公益救援的队伍当中，你有什么话、什么感受，想此刻在我们的电波当中跟我们收音机前有志于也加入到咱们公益救援队伍当中的朋友说的吗？
1: 还是欢迎这个社会的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和爱心企业多支持咱们的公益事业和救援事业。只有是咱们更多的人去参进来，我们才能呢，把这个救援，做到最好，做到最完美。也说，只有是咱们大家的支持，我们能做到更多的，就是把这份爱、这份能量传递下去。简单说吧，我就沿用一句咱们红十字会的这种，这个话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人人参与公益，公益为人人。
0: 说得特别的好，感谢龚队长。从刚刚我们说到的涿州洪水中7天6夜的生死的营救，再到一次一次这种日常的搜索营救，再到一场场这种救援联合的演练，那龚是宁队长和他的队友们呢，用一次次义无反顾的出发，诠释了什么叫危难之时有人挺身而出啊！再次感谢龚队长和我们的分享，也让我们把掌声还有敬意来送给龚队长和洪水市红十字救援队的全体的队员们。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也要和龚队长收线了。感谢您，龚队长。
1: 再见。
0: 好，再见。好，这里是阳光热线正在直播当中。这样，我们稍事休息，进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来连线到的是我们的深州市医院急诊科的常磊医生。我们稍后的时间来继续。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3: 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近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 1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4: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万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10，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清仓期间，家里碎玉拿到现场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即可报销来回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日，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
2: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5: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2: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5: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2: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5: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2: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5: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6: 从正风航风热线到高质量发展直通车，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航风直播节目，见证河北改革脚步，传递民生温度，新时代新作为，阳光热线始终与您同行。

0: 欢迎继续锁定，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刚刚节目当中我们认识了衡水市红十字救援大队的队长贡世宁，感受到了贡队长在洪水和急流当中守护生命的担当。那如果说贡队长是在灾难来临时冲锋在前的逆行者，那么接下来的这位嘉宾呢，更像是一位把急救知识播撒到千家万户的播种者啊！他是来自深州市医院急诊科的程磊。陈院长呢，不仅仅在手术台上挽救生命，更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带着一支就在身边志愿服务队走进农村、社区、学校、企业和机关，手把手的教老百姓心肺复苏，教他们使用 AED 啊。所以啊，那马上我们把陈院长请到我们的线上。陈院长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欢迎陈院长的到来。那先跟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简单的做个自我介绍吧，让大家对您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1: 好的，收音机前手机端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程磊，是深州市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也是一名共产党员。我是1981年出生，1999年考入了河北北方学院临床医学专业，2004年大学本科毕业后正式参加工作，到今年算下来行医已经20多年了。刚参加工作的前10多年，我是在我们医院重症医学科，也就是大家常说的 ICU。2010年到2016年，我又完成了河北医科大学的在职研究生学习，不断给自己充电，提升业务能力。2017年5月，医院工作调整，我调到急诊科担任急诊科主任。2025年8月，医院工作调整，调到院部担任主管内科的副院长。
0: 嗯，
1: 我的本职工作一方面是急诊科的临床救治，带领急诊科整个医护团队承接全院最急最重的病人，处理各种极危重症，像心梗、脑梗、严重创伤、休克、呼吸心跳骤停这些突发危重病情，这些是我们日常要面对的。同时还要承接120医院前急救对接、群体性突发事件、群体性外伤、集中中毒这类公众突发公众事件的医疗处理。另外一块工作，也就是这些年投入很多心血的，就是区域急救能力的建设和普通老百姓的急救科普。
0: 嗯，
1: 很多人觉得医生就只管在医院里看病救人，但是这些年的经历让我深深地感受到，许多生命的抢救其实发生在到达医院之前。
0: 嗯，
1: 所以守护好医院急诊科这道防线，我们也走出医院，面向普通市民开展急救公益培训，推广心肺复苏、海姆立克、创伤急救包扎、AED 的使用这些救命的技能，努力提升我们深州本地群众的自救互救能力。这就是我日常主要在做的事情，主持人。
0: 那刚刚陈院长非常详细的把自己大概整个的从这个大学学的这个专业，然后到2004年开始参加工作，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历程和我们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分享啊。那您刚刚说您2004年最早是在重症医学科，后来在2017年的时候到了急诊科，从重症到急诊这两个岗位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
1: 重症医学科和急诊科虽然面对的都是危重病人，但工作的模式、工作节奏差别其实挺大的。重症医学科接收的大多是已经完成入院、完成初步处置之后的危重病人。病人收入 ICU 以后，病情相对稳固定。我们有比较充足的时间可以系统的评估、监测，一步步调整治疗方案，精细化管理患者的脏器功能，使患者好转。但在急诊科完全不一样。急诊科是整个医院的前沿哨所，是第一道关口，病人是源源不断的送进来。病种五花八门，什么情况都有可能遇到。
0: 对，
1: 车祸外伤、急性胸痛、中风、食物中毒、异物卡喉，各种各样的疾病意外随时找上门。许多病人病情瞬息万变，留给我们判断处置的时间非常短，要求我们必须在很短时间内甄别病情的轻重。该抢救的立即抢救，该分流的马上分流。同时急诊科还要对接院前120，还要随时准备应对车祸、中毒这类群体类伤害事件，对整个团队的综合应急、快速反应能力要求非常高。2017年我刚到达急诊科的时候，说实话，科室的底子是比较薄弱的。那时候科室整体业务能力参差不齐。部分医护人员的责任意识也有待提高。在院内被其他科室开玩笑的叫做中转站，意思是病人简单处理一下就转走，转到别的科去了。许多复杂危重的救治工作开展不起来。刚上任之后呢，我心理压力 挺大的。
0: 嗯，
1: 想要改变现状，没有捷径，只有狠抓业务能力培训、气管插管、呼吸机使用、中心静脉直管、床旁超声评估血流动力学这些救命操作，我就带着大家手把手的练。遇到急性心梗、脑梗塞、急性心衰、休克、消化道大出血这些常见的急危重症，我就结合病例言传身教，反复的复盘。就这样日复一日的坚持，经过8年的努力，我们科室培养出了11名骨干医师，急诊科整体的综合救治能力一步步提上来了。现在急诊科救治水平已经处在衡水地区县级医院的前列。
0: 嗯，
1: 2023年也获评衡水市重点急诊重点专科培育单位，变化还是挺大的。
0: 嗯。所以就像您刚刚说到的，您2017年到急诊科之后很抓业务，所以咱们的这个科室发展的也很快。但是我也注意到刚刚您所说到的一个细节哈，就是说到的这个，尤其是对于一些危重急救的一些病人，尤其是比如说心脏复苏，那么这会儿当时您所遇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现状，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1: 好的，2017年我到那急诊后很抓业务，科室有很快的发展，但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我们当时急诊有个指控指标叫做心肺复苏成功率。
0: 嗯，
1: 我们连续的好几个月这个心复苏成功率始终是零。
0: 哦，
1: 这个零啊直到现在对我印象还特别深刻。
0: 嗯，

0: 当时我们科室的硬件设备不断更新，各种抢救设备呢齐全，我也一直在抓医护人员的心肺复苏抢救实操训练。医生护士的技术是过关的，科室整体业务也是往上走的，但是在质控报表上面，心肺复苏成功率连续好几个月都是零。看到这个数字，作为机电科主任，心里是很复杂的，有挫败感，但更多的是焦急和无力感。我们医护人员在抢救室拼尽全力，胸外按压、电除颤、药物抢救，所有规范化流程全部做到位，但很多病人就是救不回来。
1: 对，
0: 我反复调阅每一份病例，一遍一遍复盘抢救过程，排除了设备，排除人员技术的问题，慢慢找到了根源。
1: 为什
0: 心
1: 么呢？
0: 跳骤停之后，黄金抢救的窗口只有4到6分钟，在这短短的几分钟是非常关键的。一旦发生心跳呼吸骤停，如果现场没有人立即开展心肺复苏、脑复苏，就会发生不可逆的损伤。但现实是什么？大部分突发猝死的患者，猝死地点在家中、田间地头、工地、路边，第一现场没有懂急救的普通人，大家只能拨打120，等待救护车赶来。救护车出车，路上行驶，再把病人转运到医院，这一套流程下来，往往已经超过了宝贵的黄金4分钟。
1: 是。
0: 等我病人送到我们急诊科抢救室的时候，其实已经错过了最宝贵的抢救时机。哪怕我们抢救的设备再好，医生技术再强，很多时候也是回天乏术。
1: 是。
0: 所以这个刺眼的零，并不是我们医院抢救失败，是院前现场急救的缺位。是咱们普通老百姓急救知识普及率太低造成的现实的难题。这件事对我触动特别大，我就在想，急救不能只守在医院大门里边。如果现场的普通人不会救，等病人送到医院，很多机会就已经没有了。也就是那个时候，我心里萌生了一个很朴素的想法，我要走出医院，去给我们深州的普通老百姓普及心肺复苏，教会更多人掌握这项救命的本领。
1: 所以像您刚刚说到的，您首先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因为那个零，其实我相信刚刚在听您说的描述的这个过程当中，感觉到现在都依然是，刺在您心里的一根刺，对不对？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让您意识到了，其实尤其是心脏骤停，在黄金抢救的4到8分钟的这个时间之内，那么单单只是说我们急诊科的医生，会这些专业的这种处置，肯定还不够，单单是您一个人的力量肯定也不够。那后来您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这支队伍越来越壮大呢？
0: 最开始的时候呢，当时想出去走出医院，给老百姓普及这个心肺复苏。这件事呢，只有我一个人在做。那时候没有团队，没有经费，也没有专业场地，我就利用周六周日还有节假日的休息时间，自己开上私家车，带上心肺复苏模拟人，自己联系，跑到外边去开展公益讲座。刚开始去做宣讲的时候啊，科室的这个同志们也都知道，但是科室内部就有不同声音。有同事就劝我说："哎，主任，你省省吧，咱们深州这么多老百姓，你一个人教得过来吗？就算你教会他，他这辈子未必会遇上急救场景。"说实话，这些话我都听进去了。我也知道一个人的力量，杯水车薪。但当时我脑海里想起那个海边小男孩救小鱼的故事，海浪把小鱼冲在沙滩上，小男孩一条一条往海里扔，旁边说，这么多鱼你救不完。小男孩说，这条我在乎，这条我也在乎，还有下一条我也在乎。我当时的想法也是这样的，我教一个人就多一个希望，多一个潜在的施救者。慢慢的，我外出讲课这个事感染了急诊科的同事，我们的护士长、副主任、副护士长和医疗组长，年轻的大夫、护士都主动的站出来，愿意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跟我一起外出讲课，我们的队伍也就一点点壮大起来。但仅仅依靠我们科室医护自发去做，力量还是有限的，覆盖面也很难做大。后来机缘巧合，我认识了深州市红十字会秦玉变会长，坐下来深入交流之后呢，发现我们两个人的想法呢高度契合，都希望推动本地群众性急救科普。于是我们一拍即合，共同成立了就在身边红十字会志愿服务队。依托红十字会这个平台，我们的培训就走向了规范化。队伍的主力是我们急诊科的医护人员，之后我们又培养出一批红十字会认证的专职的培训师资，让培训更加专业标准。我们的队员都是本职工作非常繁重的医护工作者，许多队员 刚刚上完大夜班。

0: 身体很疲惫，
1: 嗯，
0: 但只要一有培训任务，都会打起精神赶过去讲课。
1: 嗯，
0: 我们的培训内容也从最开始单一的心肺复苏，逐步扩展到海姆立克异物梗阻急救、创伤止血包扎、简单骨折固定、AED 使用等一系列贴近日常生活的急救技能，都是老百姓生活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内容。
1: 那刚刚您说到的咱们这支队伍叫救在身边，救是救助的救，对吧？
0: 对
1: 啊，救在身边志愿服务队，对于咱们深州市的朋友来讲，是不是应该对于咱们这支队伍还挺熟悉的呀？
0: 是的是的，
1: 嗯，这些年应该咱们的这个志愿服务队的身影，我相信一定是去过很多很多的地方。那么咱们志愿服务队都去过哪里呢？
0: 成立了我们这个服务队以后呢，我们就大力推进急救科普的五进活动，是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机关单位。我们不满足于在会议室里边讲理论，我们坚持实操优先，每一场培训都带上模拟人，让到场的群众亲自上手亲自练，不能光听不做。
1: 嗯，
0: 这一年我们跑了很多地方，包括我们深县的一中、二中、三中、四中，我们的南京小学，基本上我们这些学校的城里的学校，包括乡镇的周边的学校都已经跑到了。然后我们还跟那个教育局合作，把深州所有的教师全部进行了培训，都合格了。然后我们还经常走到基层，去泰山路社区、黄河路社区、余科卫生镇、前木头卫生镇，一边做基层的业务帮扶，一边给当地群众普及科普。企业机关我们都有去，然后我们跟深州的一些民间的团体，比如说跑协、羽毛球协会、足球协会、自行车协会，我们都有合作啊，在各个地点，我们甚至在我们的粮管医院，在野外，在我们的这个广场上啊，就做心肺复苏的培训，都留下了我们的身影。农村的集市啊、村庄啊，只要群众愿意学，我们都愿意跑过去。许多次培训呢，都是牺牲周末节假日完成的，别人在休息，我们搬着重的模拟教具赶到各个点儿，大家白天都要完成医院的工作，繁重的工作，培训只能挤时间。经过大家坚持不懈的努力，这几年呢，我们累计培训的持证的急救员达到了3.3万人次。
1: 这么多，
0: 这3.3万人，不只是听讲座，而是动手实操、系统学习过急救技能的普通市民。这里有学生，有社区居民，有企业职工，有机关工作人员，有乡镇基层人员，还有我们的120工作人员。把急救技能呢送到不同的人群手里，就是希望意外突然来临的时候，现场就能站出一个会施救的普通人。当然，3.3万人对于深州这个大城这个城市来说远远不够的，我们还会继续坚持做下去的。
1: 那像您刚刚说到的，咱们大家都是利用周末还有节假日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牺牲自己的休息的时间，去到下沉到各个社区，下沉到大家的身边，帮大家来做这样的科普，这样的一些培训了3.3万人了。其实这样的一个数字都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而且也覆盖了这么多的这个地方。目前咱们这支队伍大概有多少人呢？
0: 我们现在这个队伍呢是32个人。
1: 32个人，
0: 现在注册32个人，对。
1: 那是不是我们基本上能够说，就是所有的周末节假日的时间，我们可能不同的这个工作人员，我们都会去不同的地方来做这样的培训，已经形成那种常态化了吧？
0: 对对对，是的。
1: 那
0: 这个是常年坚持的，
1: 常年坚持，
0: 要不然这个3.3万人不可能一蹴而就的。
1: 是的。刚刚您说咱们开展的是五进活动，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机关。那么除了这个五进培训之外，我知道您还做了很多系统性的一些工作，比如说有哪些呢？
0: 其实面向普通群众做科普培训，解决的是普通人赶救会救的问题，但是一个地方完整的急救体系光靠群众还是不够的，医疗机构基层网点也要跟上。所以这些年除了大众科普，我们也下大力气做整个区域的急救体系的建设和基层能力的提升。第一块吧，就是院内的五大中心建设，我牵头推动的是胸痛中心、足中心、创伤中心的创建工作。其中胸痛中心顺利通过了国家认证，急性心肌梗死黄金抢救时间非常短，过去我们心梗患者溶栓呢一般要耗时1个多小时，行业标准是控制在30分钟之内，经过流程再造，我们把溶栓时间压缩到23

0: 分钟，优于了国家标准。2024年，我们医院心梗溶栓的数量在衡水地区县级医院里边是最多的，挽救了很多心梗患者。同时，我也牵头制定了急诊科的诊疗规范，全院的各类突发工作事件应急预案，搭建及急诊科内部的指控体系，通过指控管理，科室不良事件发生率下降了15%，也助力医院顺利通过了二甲复诊。我们现在呢，纳入了三级医院管理。第二块呢，就是下沉帮扶基层医疗机构，作为紧密型医共体的核心科室，我们把急救能力建设延伸到乡镇。我们推动郴州市全部17家乡镇卫生院建设胸痛单元，目前已经全部验收通过，这是在衡水地区第二家。胸痛单元建设好，乡镇卫生院就可以快速识别心梗高危患者，就地初步的处置，再向上级医院转诊，为患者抢救争取了时间。与此同时，我们还帮扶10家乡镇卫生院建设院前急救点。从2023年至今，这些基层急救点累计转运患者3000多人次。郴州地域啊，范围不小，有很多村镇呐，离城区啊、医院啊距离很远。过去120从城区跑过去耗时很久，有的时候能达到1个小时。现在乡镇有了急救点，急救力量前置，大大缩短了乡镇患者等待救援的时间。除此之外，我们也经常下到各个乡镇卫生院，手把手帮扶呢基层医护人员，提升基层医护的危重症识别和处置能力，一边做强医院的急诊科，一边做强基层网点，再加上面向老百姓的科普，这三方面加强起来，回石家庄老家探望老人的计划，带领急诊科全员坚守一线，承担武汉相关发热患者的接诊、转诊，先后接诊23个患者，转诊2名确诊患者。2022年年底，疫情政策调整，急诊科面对大量涌来的发热患者，科室医护大批的感染，人员极度紧缺。我感染新冠以后呢，仅仅在家休息了1天，立即返回岗位，通宵夜班上厕所，嗓子到最后累得说不出话了。和我们同事们咬牙扛过了那一段艰难的时期。
1: 那是您在这些年当中工作的一些体验、一些经历。那么，正是因为您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而且带头做了这么多的工作，所以我相信我们的志愿服务队在这些年当中肯定也取得过很多的荣誉吧。
0: 是的，2024年我们被授予河北省红十字会模范单位，2025年更是荣获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授予的全国红十字模范单位的荣誉称号。
1: 那您看，从最初咱们在急诊科，然后到现在您带着一支队伍走遍了郴州的城乡，那您觉得这条路走过来，现在回忆起来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0: 拿到河北省红十字模范单位、全国红十字模范单位这份荣誉的时候呢，我内心是非常激动的。但这份荣誉不属于我个人，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是属于红十字会，属于我们就在身边志愿服务队的每一个人队员的。我们很多队员本职工作临床压力很大，夜班连轴转，家里也有老人，也有孩子要照顾，却愿意牺牲自己宝贵休息的时间，跑农村、跑学校，不计报酬的做公益工作。没有这群志同道合的伙伴的坚持，这件事走不到今天。一路走来，如果说最大的收获，首先是思想上的转变。过去我作为急诊科医生，惯性思维就是救人是医院医生的职责。这么多年实践下来，我深刻意识到，生命抢救的第一道防线，很多时候不在抢救室，而是在事故发生的第一现场，掌握在普通老百姓手上。如果现场有人会急救，生命才会有更多机会。第二个收获就是看到实实在在的改变，越来越多的普通群众从过去一遇到突发晕倒就手足无措、害怕不敢上前，到现在愿意主动学习急救知识，敢于伸出援手。许多学生、企业职工、乡村百姓通过实操培训，真正掌握了心肺复苏、海姆立克这些技能。每当看到群众学习急救时认真按压的动作时，我的内心就很欣慰。第三个收获呢，就是我凝聚起了一支有担当、有大爱的队伍。我们这些医护日常看多了生离死别，更懂得生命可贵。大家愿意跳出医院围墙，把专业知识回馈家乡百姓。
1: 嗯，
0: 比起这些。

0: 奖状、奖牌更珍贵的收获，是我们实实在在在家乡搭建起了一张群众性自救互救的救护网。多一个人学会急救，危机时刻就会可能保全一个生命，保全一个家庭。这也是支撑我们一直走到现在的最根本的动力。
1: 那么像我们说，我们其实之所以利用自己的这个休息的时间也走到任何的一个角落去帮大家做这样的一些培训的话，其实是希望能够挽救一条一条的生命。那么在您这些年的这个经历当中，有没有身边通过您的培训然后成功救助的例子呢？
0: 有，我们队伍里有一名120司机的师傅姓贺，有一次他弟弟外出钓鱼啊，不慎发生溺水，贺师傅正好就在事发现场，发现弟弟溺水以后，他第一时间把人救上岸，马上开展规范的心肺复苏。等我们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的时候，他弟弟已经恢复了心跳呼吸，后续送到医院进一步救治，最后完全康复，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
1: 那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觉得自己平时所有的对于大家的这种培训和救护，能够在关键时刻能够起到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还是觉得很欣慰的？
0: 是的。
1: 我相信此刻在我们视频前肯定也会有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哈，想要学习急救知识或者想要加入到咱们的志愿服务队当中来，你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吗？
0: 借今天电台采访的机会，我想和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聊几句心里话。许多老百姓觉得呢，急救是非常高深的，属于医生的技术，普通人学不会。其实不是这样，像海姆立克、心复苏、AED 使用这些关键的救命技能呢，没有想象那么难。只要通过专业的老师手把手实操教学，普通人完全可以掌握。意外和明天不知道哪一个先来，可能家里老人突发的心脏骤停，可能是孩子吃东西卡住了喉咙，可能是户外有人溺水晕倒，危急时刻120救护车需要时间抵达，在等待救护车的黄金时间里边，身边普通人一次正确的施救就可以保住一条生命，保全一个家庭的幸福，所以急救知识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学习去了解。如果大家想学习急救知识，可以关注深州红十字会，关注我们就在身边红十字会志愿服务队，我们会持续开展各类公益急救实操培训，也欢迎大家积极报名参加。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定要争取上手实操，不要光听理论。
1: 是的。
0: 同时，我们也欢迎热心的听众朋友加入我们的志愿队伍，加入我们。我们并不要求你具备医学的专业背景，只要你有一颗热心公益的心，愿意花时间学习急救技能，愿意把救命的知识传递给身边更多的朋友邻里，我们都敞开大门欢迎。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一群人的力量就可以照亮很多角落。希望更多人懂急救、敢急救、会急救，真正做到救在身边，守护我们身边每一个人的平安。主持人，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1: 说得太好了，陈院长，再次感谢您和我们的分享啊！您从最初的一位急诊科的医生，从手术室走来，然后放弃自己的周末还有假期的时间，带着您的这个模拟人走进农村、走进学校、走进企业，手把手的教大家来进行这个心脏复苏。我觉得就像咱们这支志愿服务队的名字一样，就在身边啊！不仅仅是一个服务队的名字，也是一份对于生命的庄严的承诺。好，特别感谢陈院长，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收线了，陈院长再见。
0: 再见。
1: 那今天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衡水市红十字救援大队的队长龚世宁，在洪水当中，在湍急的水流当中，他和他的队友们用冲锋舟托起了一个又一个的生命，用7天6夜的坚守诠释了什么叫危难时刻挺身而出。还有一位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深州市医院的副院长程磊，他把急救课堂搬进了乡村，搬进了学校、社区广场，用心肺复苏为普通百姓筑起了一道生命的防线，也让就在身边从理念变成了现实啊！可以说，他们一个是在灾难面前逆行冲锋，一个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播撒了急救的种子。方式不同，但是呢，有着同样的底色，那就是红十字精神、人道、博爱还有奉献。 所以呢，我们也特别希望有更多的听众能够关注我们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河北省红十字会共同发起的阳光下的红十字河北省首届 AI 公益创作大赛，发现身边的红十字故事，讲好身边的公益人物，让红十字精神被更多人看见听见，也真真正正的走进更多人的生活。您可以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红十字，回复红十字这三个字直接报名，也期待您的参与。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要和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收听阳光热线，我是高芳，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

0: 天后，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遛弯听一曲，茶余乐开怀。
2: 这里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有接地气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0: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开始。
2: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0: 银铃俱乐部，
2: 陪您乐享每一天。
0: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
3: 各位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收看的呢，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
4: 各位好，我是何蕊。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的。那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啊，您还可以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到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啊也在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的视频号，观看节目的视频直播。
3: 那我们也非常希望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好友1993312750来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就可以和我们节目的各位专家主持人直接进行交流了。那如果您也有想要展示的这个才艺哈，也欢迎您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参与我们丰富多样的线下活动，还有机会参与群内的抽奖。那微信您记好，1993312750，1993312750。
4: 那接下来呢，银铃情报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有哪些实用的生活信息。
0: 政策早知道，消息抢先瞧，新鲜资讯准时送达，大事小情一听知晓。银铃情报站，咱银发人士的专属资讯台。
3: 那想要丰富退休生活的叔叔阿姨们要注意了，河北老年大学2026年秋季招生已经正式启动，新文理校区首次对外开放招生，连同新校区、活动中心校区三大校区可以同步进行报名了。那您可以通过手机端、电脑端进行线上报名，当然也可以前往任意校区线下进行办理。那秋季课程呢，品类非常的丰富，涵盖了声乐、器乐、书法、非遗、国学、舞蹈、数字媒体、运动体育等等十来个专业，一共开设近60个班级。各校区的详细地址、咨询热线以及完整的报名流程等招生细则，请关注河北老年大学官方公众号进行查阅。
4: 叔叔阿姨这两天出门啊，一定要关注一下天气。那今天白天呢，张家口西南部和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持续的降雨呢，给全省送来清凉。今天全省的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内，石家庄中雨转雷阵雨，23到26度；雄安新区雷阵雨，22到26度；北京阴转小雨，20到30度。
3: 那各位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叔叔阿姨，如果您现在手里拿着手机哈，赶快打开看一看里面有没有像一口袋、红袖读书、开心和和乐这些 APP 或者是微信的小程序。那最近呢，工信部检查发现，包括以上 APP 或者小程序在内的26款软件存在侵害用户权益的行为，那大部分呢是违规收集个人信息。那据了解，上述 APP 及小程序应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整改，整改落实不到位的，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依法依规组织开展相关处置工作。
4: 金价一路走高，有人就打起了歪主意，把掺假的黄金冒充纯金去卖。近日呢，浙江台州的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诈骗案，被告人罗某某、陈某某双双获刑。今年1月，两人先购入一个足金手镯和8个足金戒指，重新熔炼，将黄金含量控制在82%左右，做成了掺假的金饰，共获利50,000余元。法院审理认为，罗某某和陈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合伙用假金饰骗钱，数额较大，已经构成诈骗罪。那提醒叔叔阿姨啊，买黄金一定要去正规场所。
0: 夕阳无限好，生活正热闹，养生有妙招，趣闻天天报，银发时光活力登场。这里是专属于银发朋友们的快乐频道，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3: 那各位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
4: 各位好，我是何蕊。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的。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到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啊也在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的视频号，观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
3: 那我们也非常希望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的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搜索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我们节目的各位专家主持人来直接进行交流了。那如果您也有才艺想要进行展示，也欢迎您来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参与到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当中，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那微信号呢是19933127501，19933127501。
4: 那接下来呢，活到99，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老年人消化系统的常见疾病。
2: 活到99，健康全都有，养生干货，生活窍门，一听就上手。
3: 好，那今天呢，活到99呢，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这个老年人的消化系统常见疾病哈。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石家庄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刘红芬主任。我们先来请出刘主任。刘主任您好。
5: 您好。
3: 嗯，先来跟我们这个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也打个招呼吧。
5: 好的，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家庄市人民医院消化科的刘红芬医生。
3: 嗯，非常欢迎刘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今天刘主任想要和我们共同来关注这个老年人的一些消化系统的常见疾病哈。刘主任能不能先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老年群体比较容易得的这个消化系统疾病有哪些？
5: 好的，老年人呢到消化科门诊就诊，最常见的大家主诉的一个症状，我是不是有胃炎？胃炎呢在老年人呢人群里是发病非常高的。还有其他的相关的疾病，像咱们一些胃食管反流病来了，主诉是感觉烧心反酸。还有一些比较多见的胃肠道的是便秘。
3: 便秘
5: 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病率呢是越来越高。其他我们可能了解的比较少，但是通过专业的医生来判断呢，还有一些消化性溃疡，比如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 还有一些脂肪肝，
3: 嗯，
5: 还有大家容易忽略的，但是是老年人会发病越来越高，影响最严重的就是消化道肿瘤，这是千万不能忽略的一个疾病。
3: 嗯、这也是这些当中最严重的一个疾病了哈。
5: 嗯，
3: 那您刚刚也说到了这些老年群体常见的疾病以及他们的主诉症状，那。为什么他们会出现这些消化道的症状，比如便秘啊，比如胃食管反流啊？
5: 嗯，这些呢都和咱们老年人呢他的消化系统，咱们生理的一些蜕变啊、发育啊，这些都是密切相关的。你像在门诊，今天上午在门诊也是患者来了以后，60多岁就开始说：“医生，你看我以前胃肠道非常好，我现在就是不饿。”我吃了饭呢，我一定要出去，我溜溜弯啊，运动运动，我才能到了下一顿，我才能感觉到饿。我就是没有饿的感觉，特别饱胀。
3: 嗯，
5: 这是老年人来到门诊非常多见的一个情况。
3: 嗯，
5: 就是可能年轻的时候说我这个饭量非常好，现在我就没有这个饿的感觉了，
6: 吃不下，吃不进饭，
5: 对这个。早饱啊，消化不良啊，这是就诊是非常常见的一个老年人来到消化科的一个情况。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那大家能关注到的可能我其他的去抽一些血的化验，那你看不到的，其实老年人的一个消化器官、消化腺、分泌腺这个里边都有什么呀，像从咱们的唾液腺到咱们的胃液、
3: 嗯、
5: 胃液里边一些成分变化、
3: 嗯、
5: 还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消化酶。
3: 嗯，
5: 消化酶呢，这个里边不单纯你知道的我是不是胃不好，我就是胃有问题。
3: 嗯，
5: 其实消化系统负责你的消化的很大的一些脏器，肝脏、胰腺，
3: 嗯，
5: 这个是很重要的，来负责你我进食以后，我这顿饭吃了饭以后，我能不能消化好，我以前吃

0: 吃一大块肉，我现在吃一口肉我就饱了，消化不下去。这个里边是肝脏和这些胰腺分泌的啊三大物质，你的淀粉类啊，像吃了馒头，淀粉类，蛋白类，我吃了鸡蛋牛奶，还有脂肪类，我吃了肉，能不能消化？这个肝脏和胰腺其实是很重要的，让你能不能消化下去，这个器官它的分泌的消化酶都少了，还有你的胃肠蠕动一定是越来越慢，胃肠的蠕动越来越慢了，那我为什么吃了饭我到下一顿还不觉得饿，我为什么便秘，还有一些我们那牙齿呢也不如以前要好一些，还有老年人其实很重要的，我用了很多的药物，还有很多的疾病，你像上午就诊的有好几个说这个医生我有糖尿病，我用了很多药，有关系吗？那一定是有关系的。糖尿病的人为什么有一个专业名词叫糖尿病胃清瘫？
1: 哦，这什么意思？
0: 对，你糖尿病以后你的胃就跟这个轻微的瘫痪了一样。
1: 哦，
0: 那你为什么，你说你可能我本身查了一个胃镜，我没有长肿瘤啊，没有得溃疡，为什么他也还不觉得饿？你的糖尿病影响了你的神经，我这个胃跟轻微的瘫痪了一样，我都不去运动。其实咱们这个胃呢，它很大的功能，我吃了饭就跟一个磨面机一样，我要把它装进的食物磨碎了，再把它运下去，哎，你都轻微的瘫痪了，那你肯定绝不出饿，你也会便秘呀，这是跟糖尿病息息相关的，不是说两个病是独立的，
1: 也就是说有很多这个老年人常患的一些其他的并不是消化科的疾病，它也会导致消化科这些症状。
0: 对对对，这是大家容易忽略的一个知识，
1: 容易忽略的。
2: 我们的网友也说了，糖尿病胃清瘫，第一次听说这个事儿。但是刚才通过刘主任的讲解，我们也发现，就是简单说，表面上看上去就是消化不良不饿这个事儿，有可能是你的胃蠕动减慢了，有可能是你的肝脏胰腺有点问题。也有可能跟糖尿病这些有关系，是吧？
1: 就是要综合的让这个专业的医生来进行一个分析哈，然后再来排除一下。还想请教一下刘主任，你看，很多老年朋友他会想，你看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名词，这些病种，它比较专业，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那能不能简单的告诉我，就是当我出现什么症状的时候，我需要去就医了，需要去看医生了？
0: 咱们就是。我们因为经常见到的，特别有时候特别可惜，如果及早的就医了，可能就是一个很小的问题，就是那我们就是提到的什么叫消化道的报警症状，他给你发出这个警告了，你这个时候就不要耽搁了。那什么样是这些报警症状？最主要的大家一些消瘦，你
1: 就突然变瘦了，
0: 对，你这个有的为什么有一些患者来了说，哎，你看我碰到谁都说我最近瘦了，那你这个事儿千万不是一个你能忽略的事儿，
1: 而且不是说一件好事儿哈，
0: 对，
2: 刚开始还高兴呢，是吧？
0: 对，包括一些年轻人，我们也见过一些例子，你除非是真的你在减肥，你很大量的运动。一些老年人如果无缘无故谁碰到你都说你，哎呀，最近是不是瘦了，这绝对是一个报警症状，一定要来检查。他往往隐藏着一些，除非你可能不是一个好一点的疾病，可能是这些内分泌代谢，我糖尿病了呀，甲亢了呀，他是可以瘦，这个还是可防可治。还有很多真的有没有消化道肿瘤啊，这个所以消瘦一定你要来医院来检查了。还有一些症状就是说我最近呢，食欲不好了，腹部肚子有时候觉得疼啊，然后我这个一查医院呢有贫血，贫血一定也是要关注
1: 要。
0: 还有你每天排了便，你经常到门诊问你最近大便怎么样，说哎呀医生我没有看过我的大便啊，但这个不是一个好习惯。你每次尤其老年人了，排了大便要看一下你的大便，你的颜色怎么样了，你的形状跟以前有变化吧，尤其你颜色如果发了黑，是吧，有发黑，尤其要是再滴血了，你千万，经常有人说医生我原先有过大便滴血，肯定是痔疮，我用了一点药好了。那你有时候一查肠镜，哎呀，很大，长了很大一个东西了，肠道。其实他当时大便滴血就是给你报警了，你的身体已经告诉你，你需要去医院了，但是你错过这个机会。所以这个时候大便，你每天要看看你排出来的便，什么形状，什么颜色，这个非常重要。大便发了黑，大便有血，一定要去看，这也都是报警。

0: 一定发病率会高。
1: 其实刚刚刘主任提到了很多这个报警的一些信号哈，但是我发现在很多老年群体当中存在这样一个现象，就是扛着，就是不说，或者说有的可能是担心子女是吧，有的是觉得就是检查不舒服
2: 太麻烦
1: 啊、太麻烦，有的是觉得我怕一检查就会生病，
0: 对，
1: 是吧？
0: 这个是我感觉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害怕，其实对一个老年人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心理负担。说，哎呀，医生，我这个也没有，您看我这个排便挺好的，我这能吃能喝的，别去检查了，万一查出来有问题怎么办？其实这个可能是占了最最主要的，害怕担心有问题。
2: 是，
0: 但现在我就是告诉大家呢，那你说现在医学进步了，医学不停的在发展。那它发展了，它给大家提供的机会是什么？是早期的一些疾病，
1: 早防早治。
0: 对，我们现在胃，即便你发现了很早期的一个胃癌，我在内镜下给它做了以后，不影响你任何的去生活。如果你是个晚期肿瘤，你发现了，你即便是医学再发展，它的可治疗的手段和措施已经少了很多很多，所以所有的医学进步都是为了你的早期的发现。你看咱们中国最大的一个肿瘤专家就说，那我消化道肿瘤早癌有什么症状，他就很经典的就说没有任何症状、没有任何症状，对，你就是检查出来的。
1: 其实刘主任说这个我是有切身感受的。就是上个月的时候，我公公就真的是家里很亲近的人啊。我觉得一开始他就跟很多的老年群体的想法是一样的，就是我便血，但是我有痔疮，那他肯定是痔疮犯了。就是不说这件事情，子女们不知道。但是过了从便血开始啊，到去医院检查，中间就拖了有3个月的时间。后来是可能这个便血的次数会多，然后老人也害怕了，就在刘主任科室这儿做了一个胃肠镜，然后后来发现其实在肠道上是有一个原位癌的，后来我们就通过了这个 ESD 的技术给他进行了一个剥离哈，就是当时诊断出来这个的时候，其实老爷子特别担心，因为他的想象是就像过去一样，就开膛破肚了，我给大手术，我给躺着说，当时检查出来就我不治了，就要回家。但其实现在我们的这个医疗的发展，早发现了之后，其实这个是很好解决的，是吧，刘主任？
0: 对对对，其实主持人这个例子真的是非常非常常见，在我们这边。因为就是平时现在其实大家可能不太知道有一些早癌的筛查呀，这些就是便潜血阳性以后，通过这个能发现了很多大的息肉和早癌。
1: 早期的癌
0: 症，就是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如果要是去年做了这个肠镜，可能只是一个息肉，
1: 对，
0: 就更简单一些。现在呢，但是还卡的这个节点正好，如果再拖的时间长，
1: 那就真是
0: 太长破肚了。切掉一段肠管以后再去做放化疗，对一个老年人是打击是非常大的一个打击。就是我们因为通过这些筛查的这些胃肠镜，发现了，我们去年的时候又发现很多年轻人啊，包括去体检的有一些，去年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的，也是咱们有一个家里的顶梁柱吧，他也是通过了一个大便的潜血的一个化验，咱们也是搞了一个公益项目，一做潜血阳性，30多岁，好像不到40岁可能，咱们这个小伙子在家真的是，去做了这么一个肠镜，做了一个肠镜就发现了一个息肉一样的这个肿物，我们在胃镜肠镜下确实做了这个 ESD， 病理出来以后就是一个早期的结肠癌。
2: 哎呦，
0: 他当时他这个爱人在诊室里看到这个病理结果，崩溃的就哭啊。因为家里3个孩子，只有这个老公是在工作着呢，还是一个真的，当时是一个外出一工作就要半年，就要一出去半年的一个。就是因为他在出发的这个头之前做了这个肠镜，真的当时想也是非常，如果再出去这半年以后再回来，那可能在内镜下就切不了。他老婆说这个真的，如果他要倒下了，这家里这3个孩子还有他怎么办？
2: 是，
0: 就是在真是真的是大哭，你知道，就是
2: 那还真挺幸运的。
0: 对，他特别幸运，他切下来以后是一个早期的，不用追加手术，不用做放化疗，就恢复了有那么一周啊。就出去，就
1: 继续工作了。
0: 对，他是个海员，就出去。

0: 出海去了。
1: 嗯，你看我们的网友也说了哈，说别说老年人了，有的年轻人也害怕。其实我们一听说这个生病啊，去检查，就像露露说的，就以为应该开肠破肚了。但是现在的医疗手段有了很大的进步，是吧？就不用说以前那些开肠破肚的这些非常这个有伤害性的一些这个手术手段了哈。还有人也说了，你看还是得早发现早干预好，确实就是这样哈。
2: 那刘主任也能不能向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一般来说在我们消化科常见的检查都有哪些类型，它是怎么做的？
0: 老年人我觉得第一位就是最基本的检查，你现在包括社区呀、人也有免费体检，包括一些单位的一些体检，真的有的见到单位体检，有的老人来
2: 了
0: 说，也全因为说，哎呀，单位体检挺远的，我就不去。哎呀，我觉得真的这个千万不要说你现在年龄大了，不是说你不舒服，你一定起码最基本的这个每年的体检。绝对不能错过，他还是最基本的，给你这些血里血常规、肝肾功能、血脂，有的单位好一些加着肿瘤标记物，抽血就做一个肿瘤标记物，肿瘤标记物要高了，那你一定要警惕了呀，是吧？咱们还有查的一些呼气实验，呼气实验这个现在就是非常普及，非常普及，从老到少可能大家都关心了，因为它幽门螺杆菌为什么全世界都重视，因为幽门螺杆菌和胃癌是直接相关的一个因素，这是一年一年的这个专家指南，全世界在更新的时候一直在强调它的地位。为什么说？因为它做起来非常简单，你去呼个气，做个碳十三呼气实验，也不贵，吹口气，你做了以后就看看有没有这个菌呢，那我有这个幽门螺杆菌了，要积极的根除，能大大的降低胃癌的发病率。当老年人你要用药，有的在门诊也见到特别注意的，比如说，哎，是不是医生，我就从那个网上或者药店里就是四联方啊，我就买点就吃吧，我
2: 随便买是吧？
0: 对，你看我们家孩子有了，我觉得我也有，我也来一轮吧。很多人到了门诊真的是，包括家里的孩子，不管他几岁，有的那不能说随意的，就是幽门螺杆菌的药，我们也见过随意去用了，发生甚至肝衰竭致命的都有。绝对不是说。因为这个老年人在咱们的专家指南里他是个特殊人群，我要结合你有没有基础病，你的肝功好不好，你的肾功能好不好，你是不是在用着其他治疗疾病的药物，我们医生会给你有选择性的选择你自己针对你自己的药物，不是随便我买来，有的甚至说我吃半个月是不是根除不了，我吃一个月吧，真有这样的，非常可怕，
2: 加大这个疗程，
0: 对，这都是非常可怕的后果，你用了以后肝功转氨酶高的，真的很可怕的，所以这个问题大家千万不要说自作主张，家里有人有我就来一套我吃吧，老年人千万要注意这个问题。再就是咱们其他的检查，老年人现在咱们国家定的胃肠镜，你去做在消化科能够预防，能够早发现早预防的胃癌啊、结肠癌，真的它不是复杂的流程。你到了这个年龄40岁以上，你最晚有的指南咱们推荐也不能超过45岁，不管有没有症状，我就要去做胃镜啊、结肠镜啊，去做一次。下一次你什么时候复查，医生会根据你第一次的结果告诉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复查。但是这个问题。千万要查，就是他查了以后意义非常非常重大。经常这个上午还有患者说，哎，我看到好像我躺到那儿做个什么仪器就给我扫一遍，就不用做胃肠镜，那绝对是替代不了的。这个胃镜和肠镜就跟照相机一样，到你的胃和肠道里给你看一遍，这个非常清晰，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检查，
2: 就很多早癌的发现也是通过这项检查。
0: 对，它肠道初期它就是息肉，它息肉一般慢慢演变到结肠癌，它有5到10年的时间给了你这个时间，
2: 就给了充足的时间了，
0: 对，才会让你给这个机会。
2: 但是很多别说是老年朋友了，年轻朋友都会觉得就是做胃肠镜不舒服，是吧？就这项检查，就现在有全麻治疗了还好一点，但是肠镜也要喝这个前面的药物。很多朋友就是这样，我别查了吧，
1: 也害怕
2: 是吧？
0: 首先它的舒适度啊，咱们现在无痛胃肠镜就是这个舒适度绝对是没有问题。你进到这儿以后，我们麻

0: 对医师评估一下，如果只要是能够麻醉了我输上液体，有的经常问，上午还有人问，说是我吸一点药啊，还是
1: 就怎么
0: 给我麻醉呀、我是不是麻醉以后就变傻了呀？这个问题你就是这么多成千上万的这么多人验证过，它是一个快代谢，代谢非常快，就是跟你平时输上一点液体，我们麻醉师给你推一点麻药，你在操作的时候呢，就跟很舒适的睡觉，睡醒了以后，做完以后就醒过来，马上就能醒过来。很多患者还觉得，对对，做完就醒。很多患者还觉得特别舒服，说我经常失眠，我这一觉睡得真香，
2: 没睡过这么好的觉了。
0: 对，经常反映这一觉睡得真香，所以这个痛苦你是肯定不用顾虑。包括这些药物，当然有的特殊的觉得有一些泻药不是特别好服啊，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药物，这个会让你达到舒适度，这个不用担心的，只是自己给自己增加了这个觉得害怕是吧，不用顾虑这些。
1: 尤其是现在这个医疗技术的发展，不光讲究这个早发现早治疗，很多也讲究这个诊疗过程当中的一个舒适度哈，这个确实是对各个群体来讲应该都是一件好事哈。那其实今天刘主任通过这个科普给我们讲了很多的这些注意的事项哈，也讲到了出现什么症状需要就医，我们就医需要去看什么。那刘主任能不能也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我们怎么能够在平时的日常生活方式当中就杜绝或者说避免一些容易产生的疾病？
0: 这个其实胃肠道疾病就说呢，它的很大的关系跟你平时的饮食作息习惯密切相关。有的患者真的现在小孩们十几岁胆囊结石胆囊息肉
1: 啊，
0: 那很就是经常会见到。就是有一些年轻人啊，现在可能工作也忙一些，作息啊睡得晚起得晚。你就说你一天一日三餐，真的这是咱们古人就流传下来，你一日三餐你现在去体会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时候到点去吃饭去进餐，你的胆囊你分泌，刚才说肝脏分泌了你这些消化液存到什么，存到胆囊这个口袋里。那你在你一吃饭的时候胆囊释放一些胆汁，它的胆汁在里边不稠不稀，就正好的一个状态。那你要让它一天两顿饭，你十个小时才去进餐，那你的胆囊胆汁肯定过度浓缩，浓缩了怎么办，会长结石，会长息肉。你问这些年轻人，有的一天几顿饭，有的说两顿饭，甚至有的人给你回答一顿饭、那真是见到过。
2: 忙起来就顾不上吃了。
0: 他可能有一些作息习惯，上夜班啊什么的，一说一睡睡到几点，还有小孩们在学校有的也比较紧张。真的这个发病为什么这么早就会有一些各种胃病和这个胆囊的疾病，真的和作息息息相关。老年人呢，老年人两顿饭也非常普遍，
1: 是
0: 说不太饿。你看不太饿，我有时候有的老人爱打个麻将啊，我这忘了时间了，一天两顿饭，还是，所以你要是尽量的，你都要做到一日三餐。你晚餐呢一定要少吃。因为你晚上以后，你马上要进入这个睡眠的这个状态，不要过多的去饱餐。还有一些老年人来了，经常说：“你看我们这个老伴儿就爱晚上加点餐，一边看电视一边吃零食。
1: 是”
0: 真的也是很多。他为什么这个时候你胃里撑得满满的，你马上去睡觉？咱们也说了，老年人你的代谢本来就差一些了，排空不下去，时间长一定胃里会有一些反流啊，反流性的疾病啊。咱们再有一些容易胆囊的肝脏的一些疾病啊，这个都会成一些问题，脂肪肝啊这些问题。所以不要说餐后半个小时以后尽量才去平卧睡觉。你要保持着半个小时，你散散步啊，或者要坐一坐啊，也是不要说吃完饭我马上躺下去睡觉，这个是一个大忌，会有各种的胃肠道的疾病。再就是很重要的，不管是胃肠道还是肝脏啊，一些什么样的脏器都是你的第二个面孔，你开心你高兴他就不得病，
1: 受情绪影响很重要。
0: 有的说我最近家里有一些麻烦的事儿，你看我这个怎么了，我这个最近就是情绪不好，来了以后到处不舒服，时间长了一定是肝脏的疾病啊，胃肠的疾病绝对是有关系的。有的你看孩子们要去考研啊，非常紧张，他就会消化道里胃里都有发现过出血的， 应激的一个状态、
1: 哦、
0: 那老年人也是家里特别着急事，就是胃里会有很多的溃疡出血、
1: 嗯、
0: 和情绪一定要保持一个舒、健康开心的心态。
1: 所以说这些也都是平时生活方式上的一个调整、
0: 嗯、
1: 也能够让我们去预防这些疾病。
0: 嗯
1: 嗯，刘主任能不能也介绍一下您的这个出诊时间，如果我们有这个听众、
0: 嗯、
1: 有观众想要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
0: 嗯、
1: 或者说了解更多这个已有过去的这个病患的时候、
0: 嗯、
1: 也能够找到您。
0: 嗯，我们现在呢，我们市人民医院是有好几个院区的分布。
1: 嗯，
0: 现在我是周四呢在范西路院区，周三呢在建华的建华院区，其余的时间呢，目前呢大部分是在胃镜室、
1: 嗯、
0: 内镜室、做一些内镜，所以大家只要有这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咨询我们消化科的医生、
1: 嗯、
0: 所以大家平时要尤其在口服一些药物，也不要说我随意，见到真的很多老年人非常有的爱吃保健品、
1: 哦、
0: 一定要正规的渠道经过医生的分析，因为发现过很多用了以后有的肝损伤的呀，非常重的肝损伤啊，就是这个在老年人里真的非常常见。
1: 嗯，
0: 大家还是要注意的。再就是进食的时候千万不要老省着，我就是要剩下的菜我舍不得扔、
1: 嗯、
0: 这些剩饭剩菜你容易有胃肠道的疾病啊，还有一些这个消化道的肿瘤的发生都是有关系的。
1: 我们也非常感谢刘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哈，也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科普，也希望日后有机会再请刘主任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
0: 嗯、
1: 我们也先祝您工作愉快。
0: 嗯嗯，好的，
1: 再见，
0: 大家再见。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清仓期间，家里碎玉拿到现场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即可报销来回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日，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9: 退休的生活是一盏灯下翻看旧照片的安然，是一曲老歌哼到尾的惬意，是一本闲书读到尽的悠然。
10: 退休的生活需要被倾听的诉说，需要被认可的价值，需要被惦念的温暖。
9: 退休的生活是不被定义的自在，是不被束缚的从容，是不被辜负的余生。
1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9: 话日常，聊健康，岁月安康。

0: 各位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老年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
1: 大家好，我是何蕊。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

0: 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的。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啊，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到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的视频号，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了。
1: 那我们也非常希望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的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申请入群，在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我们的各位节目的专家主持人进行直接交流了。如果说呢，您也有才艺想要进行展示，也欢迎您来报名参与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参与到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当中，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号您记好，19933127501，19933127501。
0: 接下来呢，进入到银铃大舞台。
2: 生活寻风雅，笔墨藏芳华。锣鼓一响，好戏登场。银铃大舞台，有才您就来。
1: 银铃大舞台，今天呢，我们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哈，是来自石家庄高新区行政服务局的退休干部李丽华，李大姐。我们先来请出李大姐。李大姐您好。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也来跟我们收听收看节目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老年大学季之印民乐团的二胡演奏员李丽华。
1: 哎，非常欢迎李大姐做客我们的节目哈。能先问一下，冒昧的问一下您的年龄吗？
3: 我今年62岁。
1: 为什么要说这个问题？可能正在收看我们即时直播的朋友能够看到李大姐特别特别的年轻。
3: 谢谢。
0: 我们在看到海报和包括看到李大姐本人的时候，我们都还在说呢，适合咱银铃俱乐部吗？
1: 是退休了吗？
0: 对，
1: 确实是退休了啊。李大姐很有气质哈。今天我看到李大姐是带着二胡来的啊，要给我们来进行一段二胡曲目的演奏。
3: 是的。
1: 曲目是什么呢？
3: 我想给大家演奏一段我们二胡的一个经典的一个名曲吧。代表作啊，赛马。
1: 赛马。那您先准备一下。
3: 好，
1: 我们准备要开始哈。李大姐也是很认真给了我们一段这个伴奏哈。那我们准备开始了，李大姐。
3: 好的。

0: 太棒了，
1: 哇，真的是太棒了。其实看到我们这个平台上面好多朋友都在给李佳姐点赞，
0: 是
1: 收获了好多的鲜花和掌声。
0: 看，我们有网友说太棒了，还有的人说天哪，赛马这个可是高水平的曲子。
1: 是的是的，
0: 果然，
1: 非常专业，
0: 这艺术使人年轻。还有人说呢，哎呀，这真是专业水平啊。
1: 确实是专业的水平啊。
0: 哎呀，真的是。还有人说，哎呀，竟然是现场演奏。
1: 那肯定是现场演奏，这个绝对没问题，肯定是现场演奏哈。那我们也想问一下李大姐，先来说一说，就是为什么您会选择这个曲目？因为你看，跟很多朋友们都知道，就这个曲目很难拉，是吧？它是不是很能代表或者说表现出来二胡这个乐器的一些特征
2: 啊？是的是的。那个我是啊，小的时候啊，就是从六岁的时候跟着专业的老师啊学习二胡。
1: 童子功。
2: 但是呢也没有走上这个专业。退休以后啊，又捡起来了这把二胡啊，完了就到咱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姬之韵民乐团，跟着他们排练，我们演出，当然这个曲子哈，确实是刚才就是像您说的这样啊，它里面啊有什么跳弓啊，就是这些技巧啊，它这个确实代表了这个，
1: 就我们能听到中间有一段就像这个马蹄一样，
2: 啊，对对对。包括他新改编的后面还有马嘶啊，当然这个伴奏里面没有带啊，今天就没有演奏那一块儿啊，是这样的。
0: 太厉害了。有网友也说了，大姐太牛了，专业演员的级别。
1: 确实是专业。那李大姐刚才谦虚了，她在我们这个民乐团是首席二胡演奏家。今天大家也算是见识到了首席的这样的一个魅力哈。李大姐，刚刚您说到您是从六岁就开始学。
2: 对，是的。
1: 我们有这个听众也比较好奇，就是想要拉成您这水平给多少年功夫。
2: 这个二胡这个乐器啊，确实是有很多人说啊，就是说乐器里面它可能是比较难的，
1: 难，
2: 但是但是都能学，必须都能学啊。是拉，你要说拉成多少年能拉成我这样，这个因人而异，对吧？你看有天分比较好一些的啊，或者是他比较用功的，那可能就短一点。要是那个稍微那个慢一点的，他也能学成。那要是能拉成比较能拿出去哈演奏的这种水平哈，我认为啊，可能得至少三年，
1: 至少三年，
2: 至少三年。
1: 这还是挺要功夫，挺要时间
2: 的。是
1: 的，
2: 是的，是的。
1: 我们其实有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在退休之后是想学习一门乐器的，但是，很多人就觉得这个学乐器啊，可能跟学朗诵啊，这个不太一样啊，就是它一个是耗时间，一个是可能这个难度比较高，然后就会打退堂鼓。您给他们鼓鼓劲儿。
2: 有想学乐器的朋友们啊，那个我们老年大学啊，河北老年大学也有这个班儿。我认为啊，你要是在线上啊或者自学啊，这个就比较难了。你要走一些弯路就更麻烦了。你在老师再给你纠正，这又需要时间，对吧？你就是要跟着正规的老师学，一定能学成。
1: 肯定没问题，
2: 肯定没问题。
1: 您现在在退休之后每天都会拉二胡吗？
2: 我在家里面肯定每天都要练一练，肯定都要练一练。而且我们这个乐团嘛，一周有两次的排练。也在乐团里面也是需要排练的。
1: 所以说每天都需要练习。
2: 每天都需要练习。
1: 我看您的视频号是前一段时间去内蒙古旅行了。
2: 对。
1: 然后在草原上还带着二胡。
2: 是的。
1: 您是特意的就是觉得适合这个氛围，还是说您每次出行都会带二胡？
2: 每次出行都会带，因为它已经成了我身体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应该这么说啊。尤其到草原上，我更想带着它，因为我们这个二胡很能表现草原的一些曲子哈，有
1: 很
2: 多。对，
0: 我就在想，草原上就刚才那首赛马也是特别的合适，
2: 对，
0: 是
2: 的，是的。
0: 想想那个意境，应该都会特别的美。
1: 站在蒙古包的前面，当时大姐拍了一个视频号，就是站在蒙古包的前面，
2: 对，
1: 站着拉，很飒啊，穿着一身黑色，戴着墨镜。
2: 是的，是的。
0: 我们的也有网友在说哈，说个每天只要有空呢，就等着看这个节目，给即将老去的自己一点信心。原来老年也可以活得这么活力多彩，不再害怕变老了。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在老年生活都可以给自己增添更多的色彩，是吧？
1: 没错。
0: 但如果说您的色彩也需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去展示一下，也都欢迎您来添加到微信1993312750119933125。 0232-3512-7501、嗯、你也可以像丽达姐一样也来我们的银铃俱乐部来展示一下自己的才华。
1: 嗯，确实是啊。那我们也想请教一下丽达姐、嗯、您这个退休的生活哈，除了拉二胡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喜好吗？
2: 哦，其他的我挺喜欢旅游的
1: 啊，喜欢旅行、
2: 啊、喜欢旅行，对、嗯、没事了哈，带着二胡到
0: 带着二胡去旅游、哎、
2: 对，到其他的城市，甚至是我到新加坡、哦、那要拉出我就在那儿拉过那个我爱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哦、哎呀，我觉着在那个在那个国外的土地上在奏响我们中国的这些曲子啊，我那心情是不一样的。
1: 有人看您吗演出？
2: 我是在那个宾馆里面的。
1: 哎，以后您也可以在您的视频号里展示在不同地方的这个地标性建筑前、嗯嗯、然后拉上一段中国传统的音乐。
2: 是的是的、嗯、
1: 也是非常有感觉的。嗯嗯、李大姐、嗯、您小的时候学习二胡就当时是什么原因呢、嗯、就是会选择这样的一个。
2: 哎，其实这么说起来吧就挺惭愧的。为什么呀？就小的时候我不是特别喜欢。
1: 哦，那
2: 会儿
1: 不喜欢。
2: 对，好像是我就感觉是被我。我爸爸，对对对，那个父母嘛喜欢啊，就愿意让我学，所以那时候就是被逼着哈，每天要练琴多长时间呀，是这样的哈，他们盯着。但是到我退休以后，慢慢岁数越来越大哈，就感觉，哎呀，这门乐器太好了，我就非常感谢他们。
1: 哦，嗯嗯。那您对音乐的这个喜爱，有影响到您的其他的家人吗？
2: 影响到我的女儿、哦、啊，她在5岁的时候哈，她就开始学钢琴，学钢琴，对、哦，现在包括就是什么吉他呀、那古筝啊，她都会弹一些。
1: 哦，就是中西乐都可以。
2: 对对对。
1: 她是不是学起来也很快？也很享
2: 受。挺快的，对对对，嗯，是
1: 很享受这个过程，
0: 受这个熏陶，是吧？
2: 是的，是的，
1: 嗯、确实是、嗯嗯。那您觉得这个音乐给您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影响？
2: 哎呀，我觉得他首先啊，让我的生活非常丰富多彩，尤其是退休以后。嗯，您上班吧可能没这时间，嗯，但是退休以后你会一些乐器啊，或者是会一些其他的有一些爱好，那就会真的非丰富多彩的。而且是我感觉啊，就这个乐器哈、啊、能让我们的这个身心啊也比较健康，嗯，比较快乐吧。
1: 是的是的、
0: 嗯、像您一拉二胡的话是不是心情也都跟着好起来？
2: 没错、嗯、是。
1: 嗯，您平时都就什么时间拉二胡，或者说什么情境下您觉得就是特别想要拉上一曲？
2: 我不分时间，我只要有时间我就想拉。对、哦、
1: 真的是喜欢。
2: 对，嗯，尤其是你看咱们那个疫情的时候、嗯、那时候我被自己吧被关在那个家里面啊，那时候可能差不多有20来天吧，嗯，然后我一天能拉7-8个小时，我就是一点不寂寞。哦，对，
1: 有这个音乐的陪伴，然后觉得心情也特别
2: 的
1: 好。
2: 是的是的。嗯嗯，
1: 您周围有没有朋友啊，或者说一些年轻的小辈啊、嗯、同事啊，说您特别显年轻？
2: 也有
1: 是不是跟音乐是有关系？
2: 我觉得这应该是有关系。你心情好了、嗯、肯定是你各方面都会好。
0: 对，精神状态也好。
2: 对，嗯
1: 嗯嗯。那我们好多网友还在说、嗯、还看到还有外地的网友、嗯、
0: 对、
1: 来自茂名市的朋友在观看我们的直播。
0: 对、
1: 啊、然后说大姐好棒啊、
0: 嗯、还有网友说大姐太棒了、嗯、
2: 谢谢。
0: 还有人说非常棒非常好、嗯、看来您已经成为他们的榜样了、
2: 嗯、啊，谢谢。嗯，
1: 最后我们其实也想问一问李大姐哈、嗯、就是您觉得这个退休之后的生活跟工作时候的生活有什么不一样？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老年人他们会出现这种状况、嗯、就是刚一退休了之后不适应、嗯、子女离开身边了，好像也没有什么工作上固定要忙的事了，觉得自己不被需要了，他们情感上很低落、哦、我觉得这个事情在您身上完全不会有。
2: 是的是的，那个刚退休的时候肯定谁都有这种也、嗯、你想啊，
1: 节奏变化了，
2: 对，上了20多年班甚至30多年可能啊，突然一下子离开那个工作岗位，就是怎么说呢，也有失落，
0: 空落落的、
2: 哎、空落落的，真的、嗯、就觉着可能会有一段时间哈，都不知道该干什么。嗯，早上起来吧，也会那么早起床，嗯、就是因为要上班嘛、
1: 哦。
2: 哎，已经哎对，养成那习惯了，就会起床。起来了以后又不知道干什么。嗯，哎，这时候呢，如果要真的是哈，你要是有点爱好，这就会马上就会转变过来。嗯，我就觉着进入了 人生的又一个精彩的一个阶段啊，这样。
0: 嗯，我觉得大姐您在上班的时候应该也是单位里面的
1: 文艺骨干吧。
2: 是的，那个单位里面有一些这样的文艺演出啊，那肯定是。嗯，
0: 因为一般就我们，你看我们上班就会特别羡慕有这些爱好的人，这个有一个什么晚会呀，或者一个什么时刻呀，哎，一上去就能够来展示一下，唱歌呀，跳舞啊，这包括这个乐器啊，这是大部分人所不具备的一些才能。所以就是如果有这样一个。

0: 才能的话，我觉得就是上班时候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才艺展示，而在退休之后呢，可以把它作为我们退休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这种
1: 生活的
0: 这个方式哈，来把它拿起来啊。
2: 是的，是的。
1: 大姐，你们之前就是没有退休的时候，也会每天拉二胡吗？
2: 那时候真不会，因为。因为你说早上起来去上班，晚上才回去，又开始做饭，家里面这些事儿哈，真的是应该扔了有40多年了
1: 啊。然后再捡起来是什么感受？
2: 再捡起来的时候可能要恢复一段时间，但是捡起来以后，哎呀，就会非常的更加热爱这门乐器了。对，
1: 这个时候没有说父亲喜欢我要去学，也没有其他，
2: 没有，
1: 就是真的就是
2: 自己喜欢了。对，对的。
0: 你看，我们也有网友还说哈，真是幸福的退休生活，潇洒自在。还有人说了哈，这个没听够还想听，有好几个人都呼吁您再来一曲呢。
1: 能满足他们吗？
2: 可以，那我给大家轻拉一段吧。
1: 轻拉一段吧。
2: 行，
1: 我们把这个电乐的声音收小，然后您就轻拉一段啊。因为这个二胡轻拉可能确实跟其他乐器不太
2: 一样
1: 哈。
2: 对对对，我拉一段，拉个歌曲吧。
1: 可以。
2: 拉个大家可能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吧，那个《在水一方》
1: 哦，好的，可以。好，您准备开始。

0: 哇，谢谢李大姐，非常棒啊！就是，这一首曲子，因为我们直播间的一个原因哈，李大姐的这个二胡这个琴箱是相当于在台子下面，稍微影响了一点点收音，跟我们现场听的这个感觉是不太一致的啊。我们也希望未来有机会能够在线下活动当中再请到李大姐，或者是一起看一下咱们河北老年大学这个民乐团的风采啊。
1: 是，荣幸
2: 啊！也有网友在说啊，好听，第一次听二胡版的《在水一方》。
0: 感觉不一样，是的，
2: 尤其是我现场弹奏起来，是吧？
0: 确实是。那今天也是非常的谢谢李大姐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我们也先跟李大姐说一声再见。那同时，我们也希望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您也有才艺想要展示，想要来进行一番这个才艺展示，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也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银铃俱乐部当中。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7501，1993317501，申请入群。那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节目当中的各位专家、您喜欢的才艺达人以及主持人直接进行交流了。也是非常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未来的这个线下活动当中。当然呢，入群还有机会抽奖哈。微信号1993317501，1993317501。
2: 好的，那今天的银铃俱乐部也是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们明天见吧。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

0: 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正在石家庄荆州国际酒店的五楼火热清仓中，
2: 全场手镯、项链、吊坠、手把件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
0: 珠宝店上万元的翡翠手镯，文化节上清仓折后只要2-3千。
2: 清仓期间，主办方还特意为咱们河北老百姓准备了一批性价比极高的翡翠和田玉，全部一口价限时清仓特卖。
0: 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冰糯种、油青满绿圆珠项链、翡翠佛宫吊坠等上百款爆款玉碎，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哇哦！
2: 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
0: 不少朋友想问呢，这个文化节为什么能做到2.5折起，清仓还这么便宜啊？
2: 哎，你想啊，平时商场里的翡翠和田玉经过了好几层的中间商，再加上珠宝店高昂的店租装修费，价格自然就高了。但是呢，这次文化节上的翡翠和田玉是直接从官方直接产地直供的，没有了中间商加价的环节，所以啊才能做到实打实的全场2.5折。
0: 那价格这么便宜了，品质能有保证吗？
2: 主办方承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现场产品有中金国银、中指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具的鉴定证书，一物一证扫码就可以查看。现场还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可以免费鉴定，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0: 再强调一遍哦，清仓期间全场上万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
2: 买5000就送市场价值5000的产品，买10000就送市场价值10000的产品，
0: 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文化节现场的岁玉换新活动也还在继续，您家里要是有岁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2: 清仓大促截止到

0: 8月31日，更多活动详情可以拨打400-8898-345咨询。
1: 石家庄会场就在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的荆州国际酒店5楼，
0: 乘坐公交到国际名鼎站可以直达。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上说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5: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裴光庭和这个萧松都是清廉的能臣，但是他俩人啊掐得你死我活。说好不容易等到裴光庭这儿病逝了，萧松长长的舒了一口气。玄宗皇帝一瞧，这回你自个儿举荐一个副宰相，萧松这儿千挑万选选出这么一个含羞。本以为这老弟是吧，你就像含羞草一样老老实实的配合我的工作，没想到啊，含羞这位丞相凡事讲原则认死理儿，一切是秉公而断，从来不按萧松的意思行事，就连皇帝本人该怼就怼，该撅就撅。这把萧松给愁的呀，我怎么摊上这么一个一根筋的，我真是瞎了眼了。玄宗皇帝这儿无论办什么事儿，但凡有不公的或者是出格的，含羞马上上谏。慢慢的，玄宗皇帝有点怵这个含羞了。含羞确实有想当年宋璟的风范，自从开元13年封禅泰山以来呢，帝国就没有出现这样的宰相了。所以当宋璟听说这个含羞所做的这些事儿以后，忍不住是大加赞叹。自从含羞上台以来，玄宗的业余文化生活包括很多娱乐项目就受到限制了，日子一长啊，哎呦，把这皇帝愁的呀。这时候身边的宦官就看不下去了，打抱不平啊，说自从含羞那老头当了宰相，陛下您比以前呢瘦多了，与其受他管束，不如您把他轰走算了。玄宗是摇头苦笑，长叹道，武貌虽瘦，天下必肥，我这当皇帝的瘦了，老百姓的日子肯定就好过了。萧松那个人呢，奏事的时候总是处处顺着我的意思，但是退朝以后呢，我睡不安稳，睡不踏实。含羞奏事经常是据理力争，退朝以后啊，我做梦都是心安的。用含羞当宰相是为了江山社稷，不是为了我个人。开元中后期，玄宗皇帝啊正处在从明君到半昏君的这么一个蜕变的过程，虽然说早年间那种励精图治克己自律的精神已经丧失大半，但是也没有发展到天宝年间荒疏朝政骄奢淫逸的地步，所以这时候的玄宗呢还能说出比较理性的话。武貌虽瘦，天下必肥，这8个字啊说起来有点矫情，但总体上来说呢还是反映了玄宗这时候的心态。换言之，在这个转型期内，一旦天理和人欲在内心交战，一旦国家利益和君王的私欲产生冲突，玄宗呢多半还会尊重前者压抑后者。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内心的天平啊就不可逆转的向这个私欲向这个人欲方面倾斜了， 把这个盛世帝国一步一步推向了万丈深渊。我们就说，随着韩休建政的力度不断加大，玄宗心里的承受值逐渐到达了一个临界点。就算到目前为止，玄宗的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呢能够战胜感性，但总有这么一个严苛的宰相在耳边叨叨来叨叨去，这让人非常不舒服啊。再者，这个韩休和萧嵩呢又整天在他面前死掐，哎呀，这把玄宗给烦的，怎么又来了？这宰相打架又重演了。就当玄宗为此大伤脑筋的时候，萧嵩主动站出来打破僵局，他向玄宗提交了辞呈，我不干了。玄宗大为意外呀，说朕也没有厌烦你，你何必急着走呢？萧嵩就说呀，说臣蒙受皇上的厚恩，忝居相位，富贵已极，在陛下不厌烦臣的时候，我尚且可以从容隐退，等到您厌烦我的时候，我的脑袋都不保了。说完这番话，两行委屈的眼泪已经是夺眶而出了。玄宗这儿呢也有些伤感，也不知道该如何的劝慰，只能是长叹一声，说你且回去，让朕慢慢的考虑。最终啊，采取了那个最简单最粗暴也是最有效的方法，你们俩人一块下台，我呀眼不见为净，耳不听不烦。开元21年的年底，玄宗把萧嵩罢为了尚书左丞，把韩休罢为了工部尚书。同一天呢，启用了两个新宰相，一个是裴耀卿，还有一个呀，那就是著名的宰相了，张九龄。说到张九龄，我们都知道这是一著名的诗人，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种美好的诗句就是他留下的。张九龄啊，是岭南人，他的祖上呢当过非常小的，就类似于别驾的那种小官，后边几代人呢都是普通老百姓，可以说他是典型的草根出身。虽然说出身不够高贵吧，但是张九龄从小就聪明好学，写的一首漂亮文章。13岁那年，张九龄把自个儿的作品寄给了广州刺史王方庆，王方庆阅罢大为赞叹，就连声夸赞，这孩子了不得呀，前程不可限量。几年以后呢，张九龄赴京参加进士科考，一举中第，被授予了校书郎的职位。那时候的玄宗皇帝李隆基，他还是当太子呢，他有意搜罗天下有才学之士，亲自在东宫举行了测问，张九龄前往应试，又是拔得头筹，被提升为右拾遗了。每当吏部要考核候补官员或者是举行科考的时候，必然是让张九龄出任考官，根据候选人或者是考生的文章以及他们的综合表现，专门负责评定等级。每次放榜啊，各方都对张九龄是甚为称道，认为他的评选结果呢公正公平合理。不久，张九龄又升任了司勋员外郎。您等到开元中期，时任中书令的张悦对张九龄的才华也是极为赏识的，不仅把他提拔为中书舍人，而且放下首席宰相的架子，跟他任了同宗。哎，你也姓张，我也姓张，还逢人就说这个年轻人将来必成一代词宗。张九龄这儿感念张悦的知遇之恩，打这以后是接近忠诚，成了张悦的心腹。后来张悦被宇文荣等人给整垮了，张九龄受到牵连，被贬出朝廷，历任了好几个地方的刺史啊、都督啊。当初张悦兼领集贤院的时候，曾经多次向玄宗皇帝推荐张九龄。等到张悦死后，玄宗想起了张悦的谏言，于是啊，召张九龄回朝，他被拜为秘书少监，兼集贤院学士副院长，后来呢，又被提升为中书侍郎。此后啊，张九龄经常向玄宗皇帝呈上密奏，而且大多数都被采纳了，对朝政颇有贡献。当韩休和萧嵩双双下台以后，张九龄就成了新宰相的不二的人选。从张九龄和裴耀卿日后的表现来看，玄宗皇帝应该是感觉到欣慰和庆幸的。可是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来之不易的安定局面并没有持续太久，帝国大擂台马上出现了新一轮的对决。张九龄和裴耀卿刚刚上台，有一个新的擂主啊就紧随其后闪亮登场了，就是奸人李林甫。李林甫啊，是李唐王朝的宗室出身，论辈分，玄宗李隆基呢还得管他叫一声叔叔。可是他出身高贵吧，李林甫的起点却非常低，因为他们家这一支是李唐皇族的旁系， 而且混得都不咋地。您看李林甫的曾祖父李叔良，那是唐高祖李渊的堂弟，被封为长平王，官任刑部侍郎，死后赠灵州总管，从二品的高官。他的祖父李孝斌官至元州长史，从五品的官员。他父亲李思慧那是混得很不如意呀，终其一生只混了一个杨府的参军，正七品的小官。到了李林甫这一代，虽然说尚有恩盟的资格，但是他入仕当官之初啊，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宫廷侍卫官。因为门庭衰微，所以说李林甫从小呢就有强烈的出人头地、光大门楣的欲望。李林甫母亲这一系呢，总算是出了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这人就是玄宗早年的好朋友兼后来的宠臣楚国公江角。这江角是李林甫的舅舅，靠着舅舅的提携，李林甫在开元初年就当上了太子中允，这是正五品的官员了。可以想见呢，如果江角呢没有在开元十年的废后风波里边意外死亡，李林甫足以凭借这层关系再往上窜上几级，仕途肯定会顺利很多了。可是这棵大树一倒，他只能是另寻高枝儿了。经过一番努力，李林甫终于攀上了宰相袁前耀的儿子袁杰，跟他成了好朋友了。那当时袁前耀在朝里边是二把手啊，李林甫呢就托这个好朋友袁杰，你去跟你老爹说说，把我调这么一个司门郎中的职务。所谓的司门郎中，指的是三省六部的中层官员，虽然说官阶不是很高，但是手里边握着实权呢，比太子中允这样的闲职那是好太多呀，油水厚啊。李林甫原以为这件事啊十拿九稳，因为他这属于是平调，连半格都没抬，那还不是袁前要一句话的事儿吗？没想到这位袁宰相一口给回绝了，还说了一句非常不客气的话。这句话让李林甫刻骨铭心。袁前要就说呀，说郎官必须有品行端正、有才能、有声望的人担当，歌奴岂是做郎官的料啊？这歌奴是谁呢？李林甫小名就叫歌奴。哎呦，这话把李林甫深深的给刺痛了，把他给恨的呀。你说我不是这块材料是吧？好，那就走着瞧，看我到底是块什么料。后来事实证明，李林甫啊，人家当上宰相了，而且他这个宰相呢，比袁前要掌握的权力要大很多。因为人家在宰相的位子上一坐就是将近二十年，他也是玄宗一朝任职时间最长、权势最大、恩宠最隆、对后世历史影响最大的这么一个宰相。在随后的几年当中，李林甫是历任太子御德、国子司业等职务，官阶呢略有提升，但是职权仍然不大。直到开元十四年，李林甫攀上了当时在玄宗面前大红大紫的人物宇文荣，在宇文荣的援引之下呢，就任了御史中丞，真正的进入到实权部门了。李林甫和宇文荣联手扳倒了张悦，在帝国政坛上崭露头角，也一举赢得了朝野的关注。他就历任刑部侍郎、吏部侍郎，官阶虽然是正四品，但是拥有的权力显然是一次比一次更大。当年那个名不见经传的歌奴，一步一步走上了帝国政坛的高层。李林甫真正的目标就是大唐宰相，而且是首席宰相。李林甫就不遗余力地打造自己的关系网。李林甫并没有在朝臣当中拉帮结派，所以李林甫呢，把目光从外朝转向了内宫。他专门结交两类人，一是宦官，二是嫔妃。这两种人呢，靠皇帝是最近的，也最了解皇帝的性情、好恶、想法，也最有可能对皇帝的各种决定产生非常微妙的影响，他们对朝政的影响力有时候啊比大臣们更大。谁能跟这两种人交上朋友，谁也就掌握了所有跟皇帝有关的第一手的消息。这样的人想投皇帝所好，那还不是一投一个准儿吗？因为宫里边宦官嫔妃都从李林甫这儿拿了不少的好处，也向他反馈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所以李林甫每次入宫奏事总能符合皇帝的心意。李林甫也强烈感受到了皇帝对他的赏识和信任。可李林甫知道，要想登上宰相的宝座，必须在宫里边寻找更强有力的政治同盟，必须结交最得宠的那一个，还必须结交最得宠的那一个。那么放眼望去，当时的后宫最得宠的嫔妃是谁呢？那当然是武惠妃了。 武惠妃虽然说没有皇后之名，却是后宫事实上的女主。

0: 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正在石家庄荆州国际酒店的5楼火热清仓中，
1: 全场手镯、项链、吊坠、手把件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
0: 珠宝店上万元的翡翠手镯，文化节上清仓折后只要2-3千。
1: 清仓期间，主办方还特意为咱们河北老百姓准备了一批性价比极高的翡翠和田玉，全部一口价限时清仓特卖。
0: 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冰糯种、油青满绿圆珠项链、翡翠佛宫吊坠等上100款爆款玉碎，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
1: 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
0: 不少朋友想问呢，这个文化节为什么能做到2.5折起，清仓还这么便宜啊？
1: 哎，你想啊，平时商场里的翡翠和田玉经过了好几层的中间商，再加上珠宝店高昂的店租装修费，价格自然就高了。但是呢，这次文化节上的翡翠和田玉是直接从官方直接产地直供的，没有了中间商加价的环节，所以啊才能做到实打实的全场2.5折。
0: 那价格这么便宜了，品质能有保证吗？
1: 主办方承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现场产品有中金国银、中指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具的鉴定证书，一物一证扫码就可以查看。现场还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可以免费鉴定，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得放心，戴得安心。
0: 再强调一遍哦，清仓期间，全场10000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
1: 买5000就送市场价值5000的产品，买10000就送市场价值10000的产品，
0: 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文化节现场的岁玉换新活动也还在继续，您家里要是有岁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1: 清仓大促截止到8月31日，更多活动详情可以拨打400-8898-345咨询。
0: 石家庄会场就在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的荆州国际酒店5楼，
1: 乘坐公交到国际名鼎站可以直达。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抓紧时间。
0: 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2: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3: 景烟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4: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5: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4: 小白盒？
5: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6: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7: 你等一下啊。
6: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还好啊。
7: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8: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9: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0: 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10: 上说日月星辰，
11: 下谈和月山川，
10: 左聊石海沟沉，
11: 右看时下热点，
10: 有趣
11: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老郭老故事。
12: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这张九龄和李林甫都是一对宿命的天敌。张九龄这虽然是出身寒门，但是才华横溢，品性高洁。李林甫呢，虽然是出身皇族，但是学识浅陋，工于权谋心计。本来呢，道不同不相为谋，但是这俩人都是宰相，碰到一块儿，那就注定了不共戴天。早在李林甫即将入相之前，他和张九龄的暗战就已经开始了。当时玄宗皇帝就询问他的意见，那意思我准备让李林甫也成为宰相，你什么看法啊？张九龄的回答是，宰相关系到社稷安危，陛下您若用李林甫为相，臣担心呢，将来会成为宗庙社稷之忧啊。玄宗皇帝一听，心里边老大的不舒服，压根就没理睬自命清高的张九龄，而是按照原计划把李林甫给提拔上来了。李林甫入相以后，很快也听说了张九龄给予自己的那句评价，这个心里边恨死了，张九龄就成了李林甫眼中的头号政敌了。到了开元24年的冬天，李林甫终于敏锐地抓住一次机会，开始了对于张九龄的反击。这一年的10月份，玄宗朝廷正在东都洛阳，不想到洛阳宫中忽然闹起了妖怪，人心惶惶，玄宗也非常不安呢，就准备提前回到长安。当时啊，正是农忙收割的季节，皇帝御驾出行势必会影响沿途农田的正常收割，所以宰相张九龄和裴耀卿都是坚决反对的。玄宗一听心里边不痛快，李林甫那是一个会察言观色的人呢，心里边早就打定主意了，于是一声不响。片刻以后呢，玄宗挥手说，你们退下吧。李林甫这儿故意磨磨蹭蹭的走在最后，等到看到前面俩人走远了吧，他滋溜一扭身又返回大殿，马上回到玄宗跟前，说什么呢，长安和洛阳不过是陛下的东宫和西宫而已，您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何必等什么日子呢？假如真的是妨碍农民收割，那就免除严冬百姓今冬的租税，那不就没事了吗？陛下您现在就向百官宣布，明天就可启程回京。玄宗闻言顿时是龙颜大悦，随即下令让文武百官马上收拾行李。经此一事，玄宗对李林甫的好感又提升了一大截，张九龄和裴耀卿在他心里边地位不可避免的就发生动摇了。从洛阳回到长安没几天，张九龄又因为一件事跟玄宗皇帝顶上牛了，是有关于朔方节度使牛仙客的任命和封赏。牛仙客呢，边陲小吏出身，因为精勤诚信，忠于职守，而且立有战功，备受河西节度使的赏识，所以屡获升迁，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吏一路升到了河西节度使。而他在河西任职的时候呢，朝中就盛传他不仅是恪尽职守，而且善于理财，人家把这个河西治理得很好，但具体情况如何没人知道，离得太远了。后来牛仙客奉命调任朔方节度使，他的继任者到河西一看，发现这个牛仙客呀真不简单，他跟其他节度使一样拿着相同的经费，但是辖区内的粮食储备却异常的丰盈，武器装备也比其他地方精良很多。这继任者是大为叹服啊，不敢夺人之美，赶紧把牛仙客的政绩如实向朝廷进行了禀报。玄宗闻报随即遣使到河西去视察，这个情况呢确实属实，玄宗皇帝特别高兴，觉得这个牛仙客呀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准备把他给调回朝中呢担任尚书。可是玄宗皇帝没想到，刚把这事提出来就遭到了张九龄的否决，说尚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自大唐帝国立国以来，这个职位啊要么由卸任宰相出任，要么由名望德行才干三者兼备的人来担当，牛仙客不过是一个边疆小吏，现如今突然位居要津，哎呀，臣觉得呀，这么。

说的话有辱朝廷的名誉啊。玄宗知道张九龄一旦是出言谏争，必定不会让步的。玄宗无奈呀，只好是做出妥协，只加十封，这总可以吧？官职不给他，咱把待遇给他提上去，咱给他个爵位，这没事吧？玄宗话音刚落，张九龄斩钉截铁地回道，说也不行，封爵这是用来赏赐有功之臣的，牛仙客作为边陲将领，充实武库，修备兵器，那是他应尽的职责，这属于日常事务，不能成为功勋。陛下您呢，如果想要奖励他的勤劳，给点钱拉倒了，要是分封爵位，恐怕不大妥当吧。玄宗这可就无语了，哎呀，这让皇帝是既无奈又窝火呀。不过让玄宗感觉到欣慰的是，并不是每个宰相都像张九龄这么不通情理。当天散朝以后呢，李林甫并没有跟随文武百官一块退出大殿，而是选择留下来单独给皇帝进言，说牛仙客有宰相之才，任尚书是绰绰有余的，有何不可呀？而张九龄呢，只是一介书生，不识大体，陛下不必理会他。有了李林甫的支持，玄宗底气可就足了。在第二天朝会上，玄宗再次提出来要加牛仙客的十封，我给他爵位。当然不用问，张九龄还是坚决反对。玄宗皇帝勃然变色，一拍桌子，厉声喝道，说难道什么事儿都得由你做主吗？张九龄这吓坏了，赶紧是跪地叩首，说陛下不察臣之愚昧，让臣舔居相位，事有不妥，臣不敢不进言呐。玄宗皇帝冷笑一声，卿嫌仙客含威，不知卿有何罚阅？你张嘴闭嘴的说人家牛仙客呀是边陲小吏出身，嫌他呀出身含威，给他加官进爵有辱朝廷的名声，那我请问了，你自己是什么名门望族出身吗？皇帝这么说话已经不是在讨论事情了，而是赤裸裸的人身攻击了。这个张九龄啊，偏偏就是硬到底，我就跟你扛。只见他抬起头来，迎着天子询问的目光，一脸正色的回答，说臣本是岭南蛮荒之地的微贱之人，比不上仙客生于中原，但是臣毕竟出入台阁，掌管诰命多年，而仙客再怎么说也是一个目不识书的边陲小吏，如果予以大任，恐怕难服众望。是我出身寒微，但是我读书多呀，我当官时间久啊，我阅历深呢，他牛仙客能占哪一条啊？反正你要用他，大家伙就失望，你看着办吧。哎呀，这把玄宗给气的，你这也不是据理力争了，你这是反唇相讥了。他这猛然站起身，脑袋上那个青筋直跳啊，头也不回的拂袖而去，把面面相觑的文武百官扔在了鸦雀无声的大殿之中，朝会不欢而散了。李林甫瞧着这一幕，心里边乐的呀。当天下午，李林甫就通过内侍宦官给玄宗皇帝捎去了一句话，只有16个字，苟有才识何必辞学，天子用人有何不可。好，你张九龄说了，你自己呀读过书，出入台阁，掌管诏命多年，你有文化，那你就好好的在你台阁那待着呗，为什么非得当宰相呢？再者说天子用人乾纲独断。玄宗闻言呢，心里边发出感慨，李林甫是我这波的，还是他最贴心呢。几天以后，玄宗断然发布了一道敕令，赐牛仙客陇西县公之爵，10封10邑300户。好，我就给他10封了，你张九龄能奈我何，彻底无语了。牛仙客事件以后，张九龄在玄宗皇帝心中地位那可是一落千丈了，李林甫扶摇直上，成了玄宗面前的大红人了。虽然他名义上还不是首席宰相，但是玄宗对他的信任，对他的倚重已经远远超过张九龄了。局面演变到这一步，张九龄在玄宗心里边啊，只有一个优点了，就是人家不计较个人得失，人家心里边是坦荡公心。是玄宗皇帝对这个张九龄的明示做派有点难以忍受，但是他心里边也清楚，无论张九龄如何与自己争辩，那都是出于公心的，不是出于一己之私。可是谁也没想到啊，短短几天以后，张九龄的宰相生涯忽然就终结了。他被罢相的主要原因，居然是他最不可能犯的毛病，
这个事儿啊，和张九龄的宁折不弯的性格有关系，也跟他死对头李林甫有着莫大的关系。李林甫虽然是皇族出身，但是家道中落，没受到过什么正规的教育，再加上他自个儿对读书呢也没什么兴趣，所以自从当官以来，一直就因为不学无术而遭人诟病。您比方说有这么一回呢，他的表弟太常少卿江度家里边添了个大胖小子，因为江角是他舅舅，江角的儿子江度呢，这就是他的亲表弟了。当天很多朝臣们纷纷前去道贺，李林甫这儿也赶紧写了封贺信，连同贺礼呀一块让人给送过去了。当表哥的宰相这么给面子，江度当然是很高兴了，随即当着宾客的面呢拆信来朗读。刚刚把这个信打开，只阅读了一行，江度就傻眼了，赶紧把这个信就合上了。可是呢，有几个眼尖的宾客早已经把信的内容看得是一清二楚了。原来呀，宰相大人信上赫然写道：“文有弄璋之庆。”有朋友说：“对呀，古代生女孩那是弄瓦之喜，生男孩是弄璋之庆。”我给您解释一下，弄璋之喜或者是弄璋之庆呢，这个璋字怎么写？左边一个王字边，右边一个立早璋。在古代啊，这个王字边也叫玉字边，它代表的是跟美玉有关系。你看璋呢，就是一种玉器，弄璋就是怀里边抱着玉器，是预祝新出生的小男孩一生吉祥富贵的象征。可是这位李林甫李大人却把玉器的这个璋，王字边的，写成了动物的那个璋，就是犬字边的那个璋，左边一个犬字旁，右边一个立早璋，意思等于说人家的儿子啊是抱着一只张鹿在玩呢。你这就错得离谱了，说一般人不识字也就罢了，堂堂帝国宰相兼礼部尚书却犯这种低级错误，那简直是匪夷所思啊。从此李林甫呢就有一个外号了，叫弄璋宰相，就是犬字旁的这个璋啊。李林甫自己没文化，手底下人呢经常有半文盲。李林甫曾经引荐了一个户部侍郎叫萧贵，有一回呢，朝中有个同僚办喜事，百官都去赴宴，萧贵这儿也乐颠颠去了。开席以前呢，大伙在主人书房里边都坐着，萧贵这儿闲得无聊，信手拿起了一本《礼记》来翻。他觉得有个地方不太明白，他念的这两个字是福列，福呢降龙伏虎的福，左边一个单立人，右边一个犬，列呢就是猎人的猎。坐在他旁边的人叫严挺之，是张九龄非常赏识的部下，当时担任的是中书侍郎。严挺之这儿本来是含着一口茶呢，一听旁边有人念福列，全给喷了。因为他一听啊就知道这个萧贵念白字了，礼记里边这俩字啊念福腊，腊就是腊月的腊，所谓的福腊呢就是指伏天和腊月天有两个祭祀的节日，分别是伏日和腊日。哎呦，这个礼记啊是古代读书人的必读书目，那但凡是你小时候开过同盟的，没人不认识福腊两个字。现如今这位堂堂的户部侍郎萧贵居然把它念成了福列，这跟李林甫的弄璋这可以相提并论了，因为他们都是在众人之前露出破定了。对于他们来讲，破绽就不是破绽，那念破定。严挺之这个人呢是张九龄的人，自然看不起这帮不学无术的家伙，于是啊拿着这个萧贵呢就开涮，提高嗓门就问他说：“萧大人呢，刚才您念什么？”萧贵这儿不知道对方拿自个儿打岔呢，一脸无辜的回答：“啊，福烈呀。”怎么了？在场的众人本来是掩嘴窃笑，听到这儿啊控制不住了，捂着肚子哄堂大笑。严挺之把这个笑话讲给这个张九龄听，说你看此前出了一个弄璋宰相，现在呀又来了一个福烈侍郎。张九龄眼里边不揉沙子，二话不说把这个萧贵呢贬出朝廷，外放为齐州刺史。就因为这个事儿，严挺之把李林甫那是往死里边得罪了。当时张九龄和李林甫呢明争暗斗，张九龄呢想要举荐严挺之出阁入相，以增强自身实力，但是严挺之已经得罪李林甫了，想要入相势必会有很大障碍。于是张九龄啊就劝严挺之：“要不你去应付一下李林甫吧，是吧？他这么得宠呢，你上门去拜访一下，跟他缓和一下紧张关系，到时候我再举荐你为相呢，这道不就顺点了吗？”可严挺之这压根听。

0: 不进去。
1: 呸，
0: 他一个弄张的宰相他也配？严挺之啊，跟这个张九龄几乎是一个模子里边抠出来的，都是一样的孤傲清高，一样的恃才傲物，压根就瞧不起李林甫。还别说登门求和了，就算李林甫来找我呀，我都不惜的勒他。如此一来呢，严挺之和李林甫的嫌隙可就越结越深了，这梁子结透了。严挺之心里边藏不住事儿，瞧不起李林甫吧，一见到李林甫脸上都是鄙夷不屑。但是李林甫不一样啊，无论在什么场合碰见严挺之，脸上总是一如既往的荡漾着和煦的笑容。但是您别忘了，这个笑容他越是谦卑越显得真诚，背后的恨意就越深。一旦逮着机会，他一定会让严挺之知道，你得罪我是没有好果子吃的。话说这就来到了开元24年的年末了，也就是牛仙客事件刚刚过去不久，朝中呢发生了一起贪污案。本来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小案子，犯案之人呢是一个刺史，名字叫王元衍。你甭管他是元衍还是蜜蜂眼吧，这人跟这个严挺之啊、张九龄啊没有丝毫的瓜葛。但是谁也没想到，正是这起八竿子打不着的贪污案，却让李林甫一下抓住了严挺之的把柄，以至于最终啊把首席宰相张九龄都一块拖下水了。到底怎么回事呢？我简单来给您说啊。王元衍案发以后，按照惯例交付三司审讯，发现证据确凿，罪无可赦。可就在有关部门即将定案之前呢，有一个女人找到了严挺之，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请求这个严大人呢，您救这个王元衍一命吧，我相公冤枉啊。这女人就是王元衍的妻子。本来像这种板上钉钉的案子，严挺之呢绝对不该插手，也没有必要插手。可这一回呀，他就觉得我得管管，这个女的是他的前妻。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呐，尽管严挺之和这个女人呢已经是离了婚了，但毕竟还有一些旧情嘛。一看前妻这儿悲悲切切的找到自己了，哎，严挺之这动了恻隐之心了，决定我帮你一回吧。哎呦，就是这么一次心软一次恻隐，这就引火上身了，断送了自己大好前程，还连累了张九龄了，在客观上还助攻了一代权相李林甫的崛起。严挺之这儿既然是答应了是吧，替这个王元衍四处奔走，那您说这事儿能逃过李林甫的眼睛吗？李林甫啊轻易不出手，出手必定是致命一击呀。他整理了材料报给玄宗了，陛下您瞧瞧，这个严挺之上蹿下跳的给这个贪官王元衍正在上下活动找关系走后门呢。玄宗大怒，谁给你这么大胆子，你居然敢营救一个已经被定性的贪污犯。玄宗当然知道严挺之的背后就是首席宰相张九龄，为了证实这是不是张九龄给了严挺之胆子，玄宗呢召集三位宰相入宫，面无表情地说道，说你们知道吗，严挺之为了一个女子胆敢是徇私枉法，为罪人王元衍开脱，你们说这事儿该怎么办呢？李林甫沉默不言，就等着看笑话。裴耀卿沉默不言，这事跟他没关系。而张九龄呢，如果是聪明的话，你可以保持沉默，也可以大骂严挺之，再说呢我对属下管教不严，我应该承担相应的领导责任，我弄他去，这是应该做的。只可惜张九龄啊他没这么做，不是他不懂啊，他不屑于这么做。他的回答是说，据臣所知，严挺之啊已经和那个女子离异了，应该没什么情感，谈不上徇私舞弊。这句话让张九龄苦心维系了大半生的道德形象一下就轰然倒塌了，玄宗对他马上失去信任了。你呢一再的忤逆圣意，触逆龙鳞，但是我始终知道你是一心为公，从不徇私的。现在可好啊，你是这种人呐。玄宗冷哼一声说，虽离乃父有私，虽然跟前妻离婚了，没有私情的话他为什么插手这个案子，谁能回答，你能吗？玄宗皇帝一句话一锤定音，给王元衍的贪污案画上一个句号，同时把严挺之和张九龄一块也定了性了。第二天呢，玄宗就下了诏书了， 王元衍不用说，贪污受贿，证据确凿，流放岭南。严挺之徇私枉法，为罪犯开脱罪责，妨碍司法公正，你滚蛋吧，去洛州那儿当刺史吧。张九龄徇私包庇属下，有朋党之嫌，免去中书令之职，罢为尚书右丞。裴耀卿，你跟张九龄交情甚厚，也有结党的嫌疑，免去侍中之职，罢为尚书左丞。裴耀卿这说，我招谁惹谁了？行吧，罢就罢吧。讽刺的是啊，同一天，在同一份诏书里边，玄宗皇帝郑重宣布，由李林甫取代张九龄出任中书令兼集贤殿大学士，牛仙客任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这两个任职啊，就相当于是左右开弓，扇了张九龄300多个大嘴巴子。你说李林甫危害朝廷社稷是吧？朕就让他取代你，让他成为帝国的首席宰相。你说牛仙客是边陲小吏，连做尚书的资格都没有是吧？我就偏让他做尚书，我还让他当宰相嘞，气死你！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正在石家庄荆州国际酒店的5楼火热清仓中。
2: 全场手镯、项链、吊坠、手把件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
1: 珠宝店上万元的翡翠手镯，文化节上清仓折后只要2-3千。
2: 清仓期间，主办方还特意为咱们河北老百姓准备了一批性价比极高的翡翠和田玉，全部一口价限时清仓特卖。
1: 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冰糯种、油青满绿圆珠项链、翡翠佛宫吊坠等上百款爆款玉碎，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
2: 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
1: 不少朋友想问呢，这个文化节为什么能做到2.5折起，清仓还这么便宜啊？
2: 哎，你想啊，平时商场里的翡翠和田玉经过了好几层的中间商，再加上珠宝店高昂的店租装修费，价格自然就高了。但是呢，这次文化节上的翡翠和田玉是直接从官方直接产地直供的，没有了中间商加价的环节，所以啊才能做到实打实的全场2.5折。
1: 那价格这么便宜了，品质能有保证吗？
2: 主办方承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现场产品有中金国银、中指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具的鉴定证书，一物一证扫码就可以查看。现场还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可以免费鉴定，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1: 再强调一遍哦，清仓期间全场上万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
2: 买5000就送市场价值5000的产品，买10000就送市场价值10000的产品，
1: 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文化节现场的岁玉换新活动也还在继续，您家里要是有岁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2: 清仓大促截止到8月31日，更多活动详情可以拨打400-8898-345咨询。
1: 石家庄会场就在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的荆州国际酒店5楼，
2: 乘坐公交到国际名邸站可以直达。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抓紧时间。

0: 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2: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1: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2: 集全民之志，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1: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正在石家庄荆州国际酒店的5楼火热清仓中，
4: 全场手镯、项链、吊坠、手把件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
3: 珠宝店上万元的翡翠手镯，文化节上清仓折后只要2-3千。
4: 清仓期间，主办方还特意为咱们河北老百姓准备了一批性价比极高的翡翠和田玉，全部一口价限时清仓特卖。
3: 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冰糯种油青满绿圆珠项链、翡翠佛宫吊坠等上100款爆款玉碎，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
4: 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
3: 不少朋友想问呢，这个文化节为什么能做到2.5折起，清仓还这么便宜啊？
4: 哎，你想啊，平时商场里的翡翠和田玉经过了好几层的中间商，再加上珠宝店高昂的店租装修费，价格自然就高了。但是呢，这次文化节上的翡翠和田玉是直接从官方直接产地直供的，没有了中间商加价的环节，所以啊才能做到实打实的全场2.5折。
3: 那价格这么便宜了，品质能有保证吗？
4: 主办方承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现场产品有中金国银、中指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具的鉴定证书，一物一证扫码就可以查看。现场还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可以免费鉴定，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3: 再强调一遍哦，清仓期间全场10000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
4: 买5000就送市场价值5000的产品，买10000就送市场价值10000的产品，
0: 买的越多送的越多。
3: 文化节现场的岁玉换新活动也还在继续，您家里要是有岁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4: 清仓大促截止到8月31日，更多活动详情可以拨打400-8898-345咨询。
3: 石家庄会场就在长安区裕华东路与盘固大街交口的荆州国际酒店5楼，
4: 乘坐公交到国际名鼎站可以直达。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抓紧时间。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我们客观来说呀，李隆基无疑算是历史上少有的成功者，因为他不仅是通过个人的奋斗拿下了大唐天子的宝座，而且通过不懈努力缔造了彪炳千秋的辉煌盛世。所以就算用天纵神武、雄才伟略来形容他呢，似乎也不算过分。但是剥去表面这些，作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他的表现着实让人不敢恭维。早在开元12年，他就无情地废除了和他同生共死、共患难的结发妻子王皇后，也导致王皇后最后是抑郁而终了。时隔13年以后，他又亲手废除了太子李英的储君之位，同时啊，还废除了鄂王李尧和光王李居的王爵。太子的储君之位被废除了，剩下俩儿子的王爵被削了，这也算可以行。但是在同一天，他把这三个儿子是贬为庶人，随即呀、又全给赐死了。咱们先来说太子李英，这是玄宗的第二个儿子，他为什么被立为储君呢？因为玄宗的长子李琮小时候啊，那张脸被野兽给抓伤了，因为破相无缘于太子之位，李英就当了太子了。李英的生母就是李隆基想当年在潞州爱上的那个歌姬赵氏，后来被封为赵丽妃。赵丽妃呢，给李隆基生了这么一个太子，皇甫德仪给玄宗生了第五子鄂王李尧，刘才仁呢，给这个玄宗生了第八个儿子光王李居。因为他们三个人的母亲都得宠，所以说这仨儿子呢备受玄宗的疼爱。可是仅仅就几年以后吧，当那个美艳动人又野心勃勃的武惠妃出现在玄宗身边的时候，李隆基把所有的感情、所有的宠爱都倾注到了武惠妃还有武惠妃的儿子寿王李瑁的身上，太子李英、鄂王李尧、光王李居也就丧失了原来那种宠爱了。这个妖精武惠妃还有他那儿子凭什么能够后来者居上，博得父皇的专宠呢？三个同病相怜又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就缔造出这么一个悲情三人组吧，时不时的就聚到一块儿，甚至说对他们老爹玄宗也是很不满意的。可是他们并不知道这些言辞啊，一字不漏的落到了一个人的耳中，就是当时的驸马都尉杨回，武惠妃的女儿贤宜公主。武惠妃啊，自从王皇后被废除以后，她下一个打击目标就是锁定在太子身上了，把太子扳倒。为了掌握太子的一举一动，武惠妃就把窥伺东宫的任务交给了自个家姑爷杨回。杨回的任务完成的太简单了，太子李英还有那哥俩啊，整天的怨天尤人，说牢骚，说怪话。于是乎啊，开元24年冬天，杨回就把这悲情三人组这哥仨绝望的怨言一五一十向武惠妃做了报告。武惠妃一听，跑过去向玄宗哭诉，说陛下，太子暗中结党，欲图加害妾身母子，还说了很多难听的话，诅咒陛下您呐。玄宗皇帝当然是勃然大怒了，马上召集宰相，准备把太子三人一块给废了。这是开元24年冬天，当时张九龄呢还在宰相的位子上，而且是首席宰相，他当然不允许皇帝随便听几句谗言就废掉太子啊，于是猛力劝阻。他说陛下即位近30年，太子及诸王不离深宫，日寿圣训，天下人都庆幸陛下享国长久，子孙翻昌。现如今呢，您这三位儿子都已经成人了，没听说他们有什么大的过错，您不能够凭借无据之言在盛怒之下把太子给废黜了。陛下岂不知历史上有那么多的教训吗？话都对，
7: 但是这个表达方法，玄宗爱听吗？他能听进去吗？李隆基这儿脸色铁青，闷声不响。尽管对张九龄的谏言很不以为然吧，但确实废黜太子不是一件小事儿。要让玄宗真正的撇开宰相，我就一意孤行，他还真下不了这种决心。就当玄宗这儿举棋不定的时候，李林甫他投出了关键的一票。当然了，李林甫那时候啊还不是首席宰相呢，这是一口蜜腹剑之人，从来不会跟张九龄发生正面冲突。当众人停议的时候呢，他故意是不置一词，我不发表意见，一直等到散朝下殿的时候，故伎重演，凑到一个进士宦官的耳边嘀咕了一句，说此乃皇上家事，何必问外人呢。你看李林甫最爱玩的就是这一招，你甭管他爱玩不爱玩，关键是这招他好使啊。而且这轻飘飘的一句话就能够一石三鸟。第一，武惠妃对自己的拜相出力特别多，李林甫这儿理当回报。第二，迎合玄宗皇帝打击张九龄，向首席宰相的位置再靠近一点，哪怕是一点点。第三，寿王李瑁万一真的被立为太子了，他李林甫在这一块就立下了定策之功，将来这个李瑁当皇帝，那他这就是大功臣了，还可以把朝政大权牢牢地握在手里。本来呀，李林甫此言一出，皇帝肯定就采取行动了，而太子李英呢，也一定会乖乖地滚出东宫。可李林甫这万万没想到，就在这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武惠妃自己呀，居然是下了一步臭棋。就在玄宗皇帝因为张九龄立谏而犹豫不决的这个当口，武惠妃这儿啊，心急了，他竟然是指使一个心腹的宦官去跟张九龄传话，说有废必有兴，宫闱之源，宰相可长处。张大人，您这高抬贵手，来日李瑁入继大统，你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呀。这举动啊，是要多蠢有多蠢，那是一个讲原则的强硬角色哦，你还派人去跟人家暗中联络做一个交易，结果可想而知，搬起石头啊砸自个儿的脚面了。张九龄指着那个宦官的鼻子一通臭骂，第二天呢，就把武惠妃的这个愚蠢的举动原原本本的告诉了玄宗皇帝。玄宗一听，心里边老大的不乐意了，原本自己以为是太子三兄弟合起伙来欺负武惠妃母子，那我这儿当然是不能袖手旁观了。可现在看来呀，原来是武惠妃有意的耍弄阴谋诡计，尤其是让玄宗感觉到不愉快的事。武惠妃，你企图和外朝宰相联手来颠覆东宫，这就是典型的妇人干政啊。经过武惠妃这么一折腾，玄宗啊也就再也不提废黜之事了，太子李英呢就此躲过了一劫。按理说李英从这么大的事儿上你得吸取教训吧，没有，他竟然是在随后的日子里边照旧和那两兄弟呀天天泡到一块儿，又是骂武惠妃，又是埋怨皇帝，没有半点新鲜的，政治敏感性得多低呀。在帝国宫廷这么一个危机四伏万分险恶的环境当中，在武惠妃处心积虑咄咄逼人的夺嫡姿态之下，你这么不善于保护自己，那很多事儿就是命中注定的了。且说这个废黜风波刚刚过去没几天，帝国高层形势就发生了重大变化，太子李英的保护伞张九龄被赶下台了，武惠妃的政治同盟李林甫出任了首席宰相。一时之间呢，东宫的上空再次乌云密布了。当然了啊，张九龄虽然是离开了相位，但毕竟人家还是尚书右丞，对于朝廷的很多事情啊，还是有发言权的，只要他还在朝中，东宫就没有那么容易被颠覆。可令人无奈的是，张九龄自己呀，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李林甫不想放过他呀。为了彻底杜绝张九龄东山再起的可能性，开元25年四月份，这机会他就来了。这事儿啊，坏在一个叫周子亮的监察御史的身上。此人呢，是张九龄引荐的，性格秉性和张九龄差不多，自命清高，做事直来直去，讲原则，但是不讲策略，不讲方式方法。当时这个周子亮一瞧，哦，现在这个宰相上位的首席宰相李林甫不是什么好鸟，还有一个宰相是那个牛仙客，他懂个毛线呢，他也当副宰相，您谈和他什么呢？按理说吧，最准确的角度 你就说这个牛仙客呢，文化程度太低，又从来没有在中央任职，缺乏统揽全局的经验和才能，这事儿你怎么说怎么有理，因为这是事实啊。可是这位监察御史周子亮也不知道到底是哪根筋搭错了啊，没从这个角度入手，而是拿了一本不知道从哪弄来的谶纬之书，就说按照这里边所说呢，牛仙客是没有资格当宰相的。这时候的玄宗皇帝正在器重牛仙客，哪能听得进周子亮这种居心叵测莫名其妙的弹劾呢？哎呀，气得火冒三丈，当场就命左右来把这个周子亮给我摁倒，打他一顿棍棒伺候，只打得周子亮口鼻流血，昏死过去。列位，这可就是有严重内伤了。过了一会儿啊，周子亮悠悠地醒来，玄宗呢余怒未消，又命人去把他拖到百官办公的地方，再次当着官员暴打他一顿，劈着乓嚓又是一顿打，周子亮这梗儿又死过去了。然后呢，皇帝下了一道敕令，把周子亮流放岭南。还流放什么呀，这么严重的内伤。果不其然，周子亮这儿刚刚走出长安就一命呜呼了。李林甫抓住这个机会穷追猛打，对玄宗皇帝就说了，说陛下，这周子亮可是张九龄推荐的，言外之意这次弹劾的幕后主使您猜是谁呢？我给您一备选答案，是不是张九龄？盛怒之下的玄宗二话不说，把这个张九龄啊贬为了荆州长史。张九龄一离开朝廷，太子李璎等人的末日随之也就到了。早就急不可耐的武惠妃再次让这个女婿杨回啊指控太子等三人，他们又在背后骂您了，又欺负这武惠妃他们娘俩，还在背后啊说您很多的坏话呢，陛下您管管吧。为了确保这次出手能够一击而中，武惠妃把火力给加猛了，除了指控三人心怀怨念，还加了一条指控，这是最致命的打击啊，说太子和太子妃的哥哥薛秀暗中勾结，企图发动叛乱。这可是一条十恶不赦的罪名。自古以来呢，大多数皇帝对这样的指控啊，通常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更何况李隆基怎么上的台呀？那是靠政变上去的，这方面的神经是尤其敏感，反应就尤其强烈了。玄宗接到指控以后，根本就没做调查，直接召集宰相入宫商议。这回呢，决定太子这些人的命运的，就不是张九龄了。张九龄是一心为公、顾全大局的，那这回起到决定作用的首席宰相，那是李林甫。所以不用问，你也知道了，太子死定了。李林甫呢，针对这个事儿，只对玄宗说了一句话，说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遇，不是我们这些做臣子的应该干涉的。他这么一说，其他的这个大臣，那谁还敢说什么呀？他这番话呀，表面上我弃权，不替您拿主意，事实上却帮皇帝下定了废除太子的决心。于是乎，就在张九龄离开长安的第二天，玄宗下诏把太子李璎、鄂王李瑶还有光王李居全都废为庶人，把那个薛秀流放岭南。这几个人感觉到就是晴天霹雳呀，我们确实发了点牢骚，但是你说我们暗中勾结还企图发动叛乱，不可能的呀，冤枉啊。冤不冤的吧，你们都成了庶人了，就是平民老百姓。但这还没结束呢，三个人还没反应过来呢，第二天又一道诏书来了，这是一道赐死的诏书。这三兄弟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们的父皇会如此的心狠手辣，翻脸无情。眼下能做的事儿啊，就是按照皇帝的旨意来，把这个脑袋伸进三尺白绫当中，上吊自尽吧，也算是留个全尸，留个体面。哎呀，临死之前呢，这几个人也是破口大骂呀，吴惠妃，你等我死了也不会放过你的，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一蹬凳子人勒死了。有朋友可能会觉得临死之前这种诅咒应该是不起什么作用吧，哎，别的咱们不知道啊，这回管用了。怎么管用的，一会儿再给您说。咱们且说李璎、李瑶、李居还有薛秀四个人被赐死的第二天，他们的母族妻族当中在朝任职的官员也有数十人呢，遭到了贬谪和流放。皇帝的三个儿子同日被杀，这消息在长安传开了，朝野上下大为震惊。一个堂堂的帝国储君已经当了20多年太子了，也没听说啊犯什么大的错误， 怎么说废就废，还说杀就杀了呢？那个李瑶啊，李居啊，那也是很有才学的皇子啊，竟然陪同太子一块儿也惨遭屠戮了。很多人都是扼腕叹息的。吴惠妃这儿啊，心里边高兴，美的话，我儿子终于能当太子了，然后他就是皇帝，我就是皇太后。哎呀，你说到时候我得多美的慌啊。放心，没有到时候了。有朋友问怎么着呢？怎么着，咱不能说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没到，也不说老天爷开了眼了，就说一个人作恶以后啊，除非心里是非常强大，或者他骨子里边就

0: 是吧？香港有个林正英是吗？那时候没有，反正请了一茬又一茬的巫师、术士、和尚、道士，夜以继日的举办了一场又一场的不同的驱鬼法会，可怎么驱也驱不动。这种情况下，四轮驱动都不好使了。哎呀，武慧飞这儿白天出现幻觉，哥仨来索命，夜里边做噩梦，一宿一宿睡不着，不敢睡呀。你说这种事儿跟谁倾诉一下啊？跟玄宗皇帝倾诉，说我白天做了亏心事儿了，夜里边鬼来叫门了，不敢说实话，只能是自个儿慢慢消化，这玩意儿消化不了啊。所以说武惠妃呢，先是恐惧，继而变得歇斯底里，最终绝望了，崩溃了。开元25年深冬的某个夜晚，太子三兄弟被诛以后的8个月以后，武惠妃在噩梦当中最后惨叫一声，就再也没有醒来了。他始终也没瞧见他儿子李瑁入主东宫的那一天，当然就算他没死啊，他也看不到这一天的，因为最终继任太子的并不是寿王李瑁，而是另有其人。您看，自从太子李英死了以后呢，李林甫开始督促玄宗，您赶紧立个太子吧，我觉得那个李瑁就很不错呀。但是玄宗呢，始终下定不了这个决心。玄宗为什么犹豫不决呢？原因有二。首先，李英虽然死了，但是按照立嫡以长的原则呀，继位东宫的这个人应该是他的三儿子忠王李煜，不应该是他第18个儿子寿王李瑁。其次，玄宗在盛怒之下一日废杀三子，冷静下来呀，他也后悔，他也伤心，尽管自己疼爱李瑁，但是情感上呢还有一些难以摆脱的牵绊。再加上8个月以后武惠妃这么一死，他对李瑁的钟爱之情也随之减弱了，到底是立李煜呢还是立李瑁呢，他更难以取舍定夺。开元26年的6月，楚魏虚悬已经是1年多了，新太子的人选迟迟定不下来。那这时候玄宗皇帝已经是老皇帝了，50多了，他的烦恼和苦闷是可想而知的，经常是觉也睡不好，饭吃的也不香。一贯细心敏感，善于替皇帝分忧的高力士自然是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心疼在心里。有这么一天呢，高力士趁着左右无人，就小心翼翼地询问说，陛下您这儿为什么闷闷不乐呀？玄宗慵懒地看了他一眼，说你是我的老仆人了，还猜不透我的心思吗？高力士回答说，是因为储君未定吧。玄宗这儿有气无力地点了点头。高力士不紧不慢地说，说大家何必如此虚劳圣心，唐朝的后宫里边啊，甭管是嫔妃呀，还是宦官呢，称呼皇上的时候比较亲昵的叫法呢，就是管这个皇帝叫大家。高力士就说，大家何必如此虚劳圣心，但推掌而立，谁敢复争？陛下您呢，不用这般的殚精竭虑，只需要按照年龄大的来立储，看谁还敢争，谁还敢说什么。这真叫一语点醒梦中人呐。玄宗本来就怕麻烦呢，听他这么一说呀，顿感是豁然开朗，频频点头说，汝言是也，小子你说的对。主仆二人貌似闲谈的几句当中，旷日持久的楚魏纷争就画上句号了，大唐帝国的新任太子就此诞生了。这一年6月初3呢，当时已经28岁的忠王李煜。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0: 格，成长更有力。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正在石家庄荆州国际酒店的五楼火热清仓中，
2: 全场手镯、项链、吊坠、手把件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
1: 珠宝店上万元的翡翠手镯，文化节上清仓折后只要2-3千。
2: 清仓期间，主办方还特意为咱们河北老百姓准备了一批性价比极高的翡翠和田玉，全部一口价限时清仓特卖。
1: 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冰糯种、油青满绿圆珠项链、翡翠佛宫吊坠等上百款爆款玉碎，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
2: 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
1: 不少朋友想问呢，这个文化节为什么能做到2.5折起，清仓还这么便宜啊？
2: 哎，你想啊，平时商场里的翡翠和田玉经过了好几层的中间商，再加上珠宝店高昂的店租装修费，价格自然就高了。但是呢，这次文化节上的翡翠和田玉是直接从官方直接产地直供的，没有了中间商加价的环节，所以啊才能做到实打实的全场2.5折。
1: 那价格这么便宜了，品质能有保证吗？
2: 主办方承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现场产品有中金国银、中指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具的鉴定证书，一物一证扫码就可以查看。现场还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可以免费鉴定，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1: 再强调一遍哦，清仓期间全场上万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
2: 买5000就送市场价值5000的产品，买10000就送市场价值10000的产品，
1: 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文化节现场的岁玉换新活动也还在继续，您家里要是有岁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2: 清仓大促截止到8月31日，更多活动详情可以拨打400-8898-345咨询。
1: 石家庄会场就在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的荆州国际酒店五楼，
2: 乘坐公交到国际名邸站可以直达。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抓紧时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协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7.6%。
1: 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伊朗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目前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现场失联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 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天下午抵达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8人先遣组携带通讯侦测装备，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截至目前，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套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中国安能三局成都基地力量建设部部长李卫民，
3: 分别通过航空投送和陆路运输的方式增援西藏日喀则。其中，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
2: 昨天18点，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截至发稿，已将吉隆镇老江村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转移至地势更高的萨勒村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由于吉隆口岸上游方向出现堰塞湖，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在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将会转移到吉隆镇。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4: 昨天晚上也一直在下雨，咱们的民警呢就是挨家挨户的啊，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呢，家中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帮忙照看，也有信得过的老百姓会把家里面的钥匙交给我们的派出所民警。
2: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明介绍：
5: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遇难者。
2: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6: 我们接到的任务，一个就是视频侦察，就从高空我们看整体受灾区域的一个情况；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场进行一个通信保障，用我们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就是对下面做一个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8: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

0: 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那么1到7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1到7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0: 1到7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1: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0: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1到7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1到7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个百分点。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422.1亿元。
2: 自然资源部今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3: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4: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3: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4: 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5: 美方炒作产能过剩，拟对华加征7.5%关税，商务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的关税。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7: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6: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此，黄玲表示，
7: 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六方面1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浙江、福建。

0: 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这两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斗闸，加紧安装洪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玉环市大麦雨街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洪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洪吸管即可迅速启动，实现快速排水。
2: 排水管搞起来了，有十条，再加上两个用尽的，有十二条，排水呢就增加了一半。现在的目前呢有30万方水，好处就是为了这个台风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1: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洪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
3: 对，整理一下，整理一下。
4: 在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缆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临建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人陆瑞强：
5: 针对我们市政道路桥梁的大型机具设备多，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并配备有专门的5至6人的应急前沿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6: 为有效应对本轮台风天气，江西吉安吉州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设施农业生产重点，抢抓台风过境前黄金防范窗口期，迅速启动设施农业专项防御行动，组织12名专业农技人员组建4支志愿服务队，分片包干下沉乡镇街道，对辖区30多个果蔬大棚基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
7: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根，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密封通风口，清理周边排水渠道，同时呢储备调配好叶面肥、防病药剂等物资，为后续田间管护做好充足准备。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
0: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2%。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4。
8: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19日。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
10: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自身灾害。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日本福冈县近日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1: 今年七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
12: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11: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4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7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
0: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一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还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近日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美国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8: 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对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关税。与此同时，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4: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类的销售额已暴跌40%。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美国方面消息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15: 加拿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非买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
14: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

0: 他预计加拿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给出的条件更苛刻的协议。其他国际消息， 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美国媒体报道称，拉特克利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1: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20%。
2: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治愈1245例，病死率约48%。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张浩森、姚玉斌，主播陈亮、王毅。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正在石家庄荆州国际酒店的5楼火热清仓中，
2: 全场手镯、项链、吊坠、手把件等3万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
1: 珠宝店上万元的翡翠手镯，文化节上清仓折后只要2-3千。
2: 清仓期间，主办方还特意为咱们河北老百姓准备了一批性价比极高的翡翠和田玉，全部一口价限时清仓特卖。
1: 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冰糯种、油青满绿圆珠项链、翡翠佛宫吊坠等上百款爆款玉碎，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
2: 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
1: 不少朋友想问呢，这个文化节为什么能做到2.5折起，清仓还这么便宜啊？
2: 哎，你想啊，平时商场里的翡翠和田玉经过了好几层的中间商，再加上珠宝店高昂的店租装修费，价格自然就高了。但是呢，这次文化节上的翡翠和田玉是直接从官方直接产地直供的，没有了中间商加价的环节，所以啊才能做到实打实的全场2.5折。
1: 那价格这么便宜了，品质能有保证吗？
2: 主办方承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现场产品有中金国银、中指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具的鉴定证书，一物一证扫码就可以查看。现场还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可以免费鉴定，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0: 再强调一遍哦，清仓期间全场上万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
1: 买5000就送市场价值5000的产品，买10000就送市场价值10000的产品，
0: 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文化节现场的岁玉换新活动也还在继续，您家里要是有岁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1: 清仓大促截止到8月31日，更多活动详情可以拨打400-8898-345咨询。
0: 石家庄会场就在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的荆州国际酒店5楼，
1: 乘坐公交到国际名邸站可以直达，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抓紧时间。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4: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3: 说到点儿上，

办事大厅不让群众带手机。近日有网友发布视频说，都九点了，江苏省灌云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办事大厅窗口没有人到岗上班。26号上午，又有网友向媒体爆料，目前该办事大厅不让人带着手机进去办理业务，手机让放到旁边柜子里。工作人员回应说，以现场安检人员的要求来做就行了，并提到带手机进去都是断章取义的瞎拍嘛。针对九点无人在岗，当地12345工作人员回应说，这个时间段啊，单位在开早会啊，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去开了。都九点了，办事群众在大厅里等着，而服务单位在开会呢，只有极个别人留守，这至少说明工作流程交接班制度有疏漏，相关部门解释清楚，赶紧修改一下交班制度啊，这算不上什么大事。结果呢，不想着怎么解决问题，倒是先把群众的手机给禁了，那这事就大了啊！办事大厅有什么权利这么做呢？群众是来办事的，急着办事却找不到人，当然心里有气儿啊。拍下来发到网上吐吐槽，这也是行使正常的监督权。你屏蔽的镜头啊，但是根本屏蔽不了问题，而且这种鸵鸟心态啊，只会让人更确信你心里有鬼。这些年政务服务数字化透明化是大势所趋，许多地方还鼓励群众通过好差评系统现场评价监督，涉事单位反其道而行之，这无异于在公共服务与民众之间砌起了一堵墙，与其防民之口，不如敞亮办事儿。8月26号，一张落款为江西银行宣这个宣传海报在社交平台流传，因文案爱他就带他回家啊，这个贷款的贷被网友们称为彩礼贷，引发关注。8月26号晚间，江西银行发布声明辟谣说，网传海报为不实信息，目前江西银行已留存相关证据并向公安机关报案。江西银行在晚间声明中还强调，该行从来没有开发推出此类贷款产品，已留存网络传播证据，会切实通过法律途径维护商业信誉与合法权益。银行同时提示，所有金融产品均可通过线下网点、手机银行官方渠道咨询办理，提醒公众切勿轻信不实信息，谨防金融诈骗。这并非江西辖内银行首次卷入彩礼贷舆情，2021年3月，九江银行一张彩礼贷海报在社交平台热传，宣称最高可贷30万，年利率4.9%，用于新婚旅行、购车、首饰和家电，而且要求情侣一方为行政事业单位正式员工。哎，这彩礼贷这个已经被

被人唾弃好几年的奇葩贷，竟然又因为一张海报重出江湖，啊！江西银行第一时间报了警，并且紧急辟谣。我们也坐等警方调查，到底是谁发布了这张海报，是博人眼球还是别有用意？其实大家对这件事的关注还是在担心呀，这个彩礼贷卷土重来。这种类似拿民生痛点当卖点的消费信贷，让人看着很不是滋味啊，看起来是提供方便了，实际上并不会带来实质性的帮助，更谈不上支持实体经济，反倒是挑战社会痛点，触及社会公序良俗的底线。啊，量入为出是基本的生活常识，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金融产品，说白了就是在消费公众的焦虑情绪。从2015年4月7号通过微博正式宣布结束运动生涯，消失11年的刘翔突然回来了。这次回来，他主要和上海市体育局就退役安置问题公开较真儿。刘翔26号在微博发文说：“在线等，碰到个难题，希望广大网友给我点意见。体育局让我买断或者当教练上班，我该怎么办？”啊，微博配以2004年雅典奥运会夺冠的纪念照片，引发关于退役运动员安置的广泛讨论。对此，上海市体育局回应说，上海市体育局、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均将与刘翔保持良好的沟通交流，妥善做好各项保障安置工作。但是这份官方回应并没有让刘翔满意。8月26号晚上，刘翔再度在微博上发文说，我一直没有离开，并不是我不想走，而是你没让我走。10年了，突然现在要安置我，当教练或者买断，二选一，这才导致我一阵迷茫。当教练也不是说不行，只是我这岁数没有执教经验，突然就要上岗，定是毁他人前程，所以迷茫。买断这词儿有点古早，不懂啊，所以也迷茫。没有第三条路给我选，征求广大网友意见，也是真的想知道该怎么做。根据报道，在结束了职业运动员的生涯之后啊，刘翔并没有走上领导岗位，而是在跟田径队队友吴莎结婚之后，过上了堪称恬淡的日子。哎，从目前双方透露的信息来看，这场矛盾之所以在11年之后爆发，在于双方当年留下了一笔没有处理完的账，这笔账里有身份问题、利益问题，还有责任问题。刘翔的纠结其实也是很多体育明星在退役之后共同面对的人生问题，他们在赛场落幕之后该以怎样的方式继续生活，其实没有绝对正确的选择，只有最适合自己的人生啊。这件事最后怎么收场现在还不清楚，对刘翔来说是二选一，买断或者安置，还是跟上海体育局硬刚到底呢？哎，对上海体育局来说呢，他们也需要面对一个已经回避了11年的责任，给一个功勋运动员一个相对体面的交代。赛场有终点，但人生很漫长，无论双方做出哪种选择，大家都不希望当年的闹剧重演。据潇湘晨报报道，近日在杭州送外卖的河南小锅李迎辉凌晨下班途中救下了一名落水女孩，本身就热爱记录生活的他随后将救人过程发到了社交平台，不料有网友质疑是摆拍，甚至向平台举报，导致他视频被下架。随后李迎辉无奈选择了报警，说这几天都没有睡好，我心里燃尽了。另外根据报道，李迎辉表示相关部门正在为他申请见义勇为表彰，外卖平台也为其申请了先锋骑手荣誉称号和见义勇为奖金2000元。人家本来做了一件好事，很有成就感，高高兴兴记录下来，却遭受质疑，视频也被下架了，这多少会让人心寒呀。哎，近年来摆拍虚假新闻不时成为热点话题，假扮外卖员那更是常用的手段啊。当类似的摆拍视频多了，人们就会下意识地选择不相信，最后破坏社会信任生态。如今呀，真的见义勇为出现了，却被怀疑是摆拍啊，真是现实版的狼来了呀。啊，当然大家可以对博主发布的视频表达疑问，但是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之下，也不能直接下判断，给博主扣上虚假摆拍的帽子。对此呢，平台可以有所作为，比如啊，对于一些有争议的视频或者图文，核实为真后，可以在显著位置打上经核实为真实事件的标志。无论如何，不能让见义勇为者陷入自证的困境。近日有网友发布视频说，山西临汾市一则公益广告画面出现多处明显错误，该广告上写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靠你靠我靠大家。

0: 家的字样，但画面中两个行人头脚朝向不一，另一名环卫工人手中的垃圾袋竟然穿出一把扫帚。对此，临汾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回应说，该公益广告由临汾开发区住房和城市建设部制作，系广告公司使用 AI 技术生成，因未严格审查导致错误，目前已经约谈相关部门和广告公司，并撤换问题广告。公益广告本来应该是让大家看到的时候啊会心一笑或者心生触动，可一幅连基本视觉常识都忽视的画面，何谈温度和诚意啊。更关键的是啊，画面中的低级疏漏会无形中消耗公众对管理部门的信任，一旦被舆论放大解读，对公信力的创伤远非撤换一幅画面所能修补的。无独有偶，之前 AI 生成的环卫工照片刚拿过摄影奖，如今呢 AI 又在公益宣传领域翻车，这接二连三的闹剧都指向同一个问题，技术持续发展，把关人在哪儿？ AI 再强大也只是被使用的工具，最终拍板定稿的永远是背后的人，你再忙也不该忙到没空看一眼成品。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及时评论，深藏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还得是人民日报权威发声啊！湖南祁东扶老人遭索赔1.9万这事儿，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厘清了很多细节，以及讲清楚了整个调解过程，也采访到了双方当事人。先说最新进展，这1.9万元的赔偿款啊，老人儿子已经全额退回来了，并表示没有过错是不需要赔偿的，我们如今认可这一点，对给网友带来的困扰、占用的公共资源深感抱歉。啊，这件事本身我就不多说了呀。根据人民日报以及红星新闻的报道，需要补充这些细节。老人不是路过进店休息，而是这家牌馆的常客，生前半个月几乎天天去这里打牌。啊，也就是说老人和店主肖爱华是认识的，不是最初报道的路人路过。啊，当然这并不影响事件的定性。最关键的一个细节值得说说，好好咂摸。据红星新闻报道，为什么要索赔？去世老人的表弟陈先生说，老人在店里突发疾病，而店主肖爱华的救助举措是扶起老人，然后两个人一块摔倒，然后跟另一个人合力将老人拖到了屋外。当时是中午1点多，气温比较高，他质疑这个救助措施不当，对老人的死亡结果存在一定责任。陈先生的原话是啊，他如果是为了救援可以打120，然后把他扶住不让他倒下就可以了。而且陈先生还进行了猜测，说将老人拖到屋外是怕死在店里，因为祁东本地有风俗，别人死在自己家里不太吉利。而人民日报采访到了肖爱华本人，为什么要把老人拖到屋外呢？肖爱华的解释是因为天气炎热，店内又没有空调，他判断老人可能是中暑，按照民间经验，他将把这个老人移到了门口通风处。祁东话说中暑要见天，见天能呼吸新鲜空气。 两。

0: 方说法您更相信哪个呢？我是信第二个，因为合情合理。而陈先生的质疑和猜测是既要求肖爱华要像三甲医院急诊科医生那样专业救助，又恶意揣测肖爱华的救助动机。这就是一种维权中的巨婴心态。什么是巨婴心态呢？就是虽然生理上已经成年了，但是心理上仍像个婴儿一样，缺乏基本的责任意识。在他们眼中，自己或者亲人朋友啊遭遇的一切不幸必须由外部环境由他人来买单。那么再来看看人民日报披露的调解过程啊，很多人啊说这次是和稀泥式的调解，甚至要求处理当时现场的这个调解人员。大家心情可以理解，但这种情绪宣泄无助于问题的解决。那么这次调解真的是和稀泥吗？根据人民日报报道，提出给家属人道主义补偿的不是现场的调解人员，是店主一方啊，就肖爱华他们主动提出来的。啊，作为民事纠纷，人家店家又主动提出补偿，双方也达成了和解。那这个时候你再要求调解方横加阻拦，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基层调解是我国独具特色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在化解基层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它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第一道防线作用。我看有专家建议，必须回归基层调解自愿平等原则，将事实清楚、是非分明作为调解的前提，同时优化调解员队伍结构，提升专业能力，通过引入具备法律专业背景或者相关行业经验的人才，以应对不同类型、不同复杂程度的纠纷。所以啊，根据人民日报的这篇权威报道，当地对这件纠纷进行调解，这个调解本身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就在于明明没错却还要掏钱。网友们的期待是调解的作用是定分止争，而不是息事宁人。当地司法局相关负责人也承认啊，因为矛盾纠纷的现实复杂性，资深调解人员有时候也有困惑，如何让无责者不吃亏又不把矛盾一味的上交，是留给基层治理的现实考题。总之啊，这件事基本上算是尘埃落定了，但留给人的思考远未结束。如何让见义勇为者没有后顾之忧，民法典中的好人条款如何更好地发挥兜底作用，以及基层调解怎样更专业化、法治化、公平公正，这一系列问题待解。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8月27号，星宇股份发布了一封致歉信，信里说呀，2026年夏天，440名同学满怀憧憬走进公司，由于公司原因，致使107位同学离开。管理层决策失误，管理疏漏，沟通生硬，方法简单，公司道歉，并承诺给107位被解聘的同学发放3个月求职生活补贴，免费住宿。如果11月底之前还没有找到工作，再给6个月的工资作为补偿。这是星宇股份被舆论架在火上烤了好几天之后拿出的补救方案。道歉信写得挺诚恳啊，补救措施也算是有诚意，说已经有员工啊就被辞退的大学生收到了每月5000元的补贴了。但是我们得问一句，你早干嘛去了呀？先来回顾一下整件事啊，2025年秋招 A 股车灯龙头星宇股份面向全国高校招录了大概400名应届生，承诺的都是研发呀、技术啊、管理类的岗位。今年7月入职之后呢，这批新人被安排到车间流水线进行打螺丝、线路插接等一线的实操，成了流水线上的工人。学生们以为这只是常规的基层轮岗啊，咬咬牙就过去了。但是1个月之后的8月8号 ，HR 开始分批约谈。说10几个会议室，1个房间，2个人力资源分批谈话。这约谈呢，抛出2个选项：第一，当天要就签这个个人原因离职这个协议啊，公司能给你半个月的工资补偿；第二，如果你拒绝离职，直接转岗为一线操作工，原定的1个月产线实习延长到3个月，薪资按照操作工的标准重签。要么离职，要么去一线打螺丝去，2选1。更恶劣的是啊，这 HR 在面谈中还暗示说，我们常州啊，这公司在常州啊，江苏常州，说常州有一个400多

0: 高校毕业生，与其中的107人解除了劳动合同，但实际被迫离职的远不止107人。按照学生的说法 ，HR 约谈之后说，大概70%的应届生都签字离场了，这就将近300人呀。说440人的入职群里就剩下120人了，这也印证了这个数字。那为什么官方通报只说107人呢？因为只有这107人跟公司正式解除了劳动合同，那其他那200来人很可能就是被打螺丝这个方案给逼走的，他们签的是个人原因离职，不算公司主动解约。这意思，所以公司账面上这个数字就好看多了。不管是107人还是近300人，这些人付出的代价是一样的。你入职过呀，缴纳过社保，应届生身份瞬间就失效了。你考公考编，国企啊、校招啊、人才引进补贴都没机会了，没戏了。而且你社会招聘又缺乏工作经验，落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从满怀憧憬踏入职场被通知2选1，中间只有1个多月，他们的职业生涯还没开始就被一家上市公司按下了暂停键。星宇股份缺钱吗？他一点都不缺钱。2023年到2025年营收连续增长，今年1季度营收34.3亿元，净利润3个多亿。说公司账上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大概有20.8亿，没有任何未偿还的贷款。一家不缺钱的公司用所谓的组织架构调整、什么行业市场环境不佳等理由，把刚入职1个月的应届生推上了2选1的路，这不是经营困难，这不是算计吗？这补偿方案包括3个月的求职生活补贴、免费住宿、6个月工资兜底，对107个被逼离职的年轻人来说，这些钱是喘息的机会。但问题是，如果舆论没有发酵，如果媒体没有曝光，如果常州市人社局没有介入调查，这星宇股份会主动道歉、主动补偿吗？答案恐怕不言自明吧。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你为什么一开始不能遵守劳动法和契约精神呢？劳动合同法第46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支付经济补偿。星宇股份的做法是让员工签个人原因离职，它本质上就是在规避经济性裁员的法定程序和补偿义务。把公司原因包装成了个人原因，把裁员伪装成了离职，成本降下来了，风险转嫁给员工了。道歉信里说，管理层在决策上有失误，管理上有疏漏，这恐怕不只是失误和疏漏这么简单。400多人入职，100多人解约，这不是拍脑门的临时决定。从大规模校招到统一安排产线实习，再到1个月之后集中约谈，这是一条完整的链条，每一步都好像是算好了的。道歉信还承诺引以为戒，强化人文关怀，好听的话谁都会说，但真正的引以为戒是让这种算计付出应有的代价。这种代价不只是舆论的口诛笔伐，而是法律的惩戒和制度的完善。就如果不让违法成本高到企业不敢算这笔账，那么下一个星宇股份没准已经在路上了。莫欺少年穷，今天你如此对待年轻人，明天失去的或许就是企业的长期价值以及整个市场的信任和尊重。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正在石家庄荆州国际酒店的5楼火热清仓中，
2: 全场手镯、项链、吊坠、手把件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
1: 珠宝店上万元的翡翠手镯，文化节上清仓折后只要2-3千。
2: 清仓期间，主办方还特意为咱们河北老百姓准备了一批性价比极高的翡翠和田玉，全部一口价限时清仓特卖。
1: 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冰糯种、油青满绿圆珠项链、翡翠佛宫吊坠等上100款爆款玉碎，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
2: 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
1: 不少朋友想问呢，这个文化节为什么能做到2.5折起，清仓还这么便宜啊？
2: 你想啊，平时商场里的翡翠和田玉经过了好几层的中间商，再加上珠宝店高昂的店租装修费，价格自然就高了。

0: 但是呢，这次文化节上的翡翠和田玉是直接从官方直接产地直供的，没有了中间商加价的环节，所以啊才能做到实打实的全场2.5折。
1: 那价格这么便宜了，品质能有保证吗？
0: 主办方承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现场产品有中金国银、中指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具的鉴定证书，一物一证扫码就可以查看。现场还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可以免费鉴定，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得放心，戴得安心。
1: 再强调一遍哦，清仓期间全场上万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
0: 买5000就送市场价值5000的产品，买10000就送市场价值10000的产品，
1: 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文化节现场的碎玉换新活动也还在继续，您家里要是有碎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0: 清仓大促截止到8月31日，更多活动详情可以拨打400-8898-345咨询。
1: 石家庄会场就在长安区裕华东路与盘固大街交口的荆州国际酒店5楼，
0: 乘坐公交到国际名邸站可以直达。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抓紧时间。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3: 20年后，
2: 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4: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你将听到：
0: 数字经济催生轻创业热潮，我省廊坊、雄安新区等地组建一人公司社区，让创业者拎包入住，为超级个体赋能；
1: 着力构建高速泛载安全可靠的立体化算力运载体系，河北加快推进京津冀一体化算力网建设。
0: 系列报道钢铁换新纪，今天来看毫米级电工钢如何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材料支撑。
1: 雄安卓业工程师创新研究院首批13个产学研联合培养项目日前启动。
0: 全省首个高速与文旅融合智慧平台上线运行。
1: 洗涤用品新国标出台，上市必须安全评估，风险物质必须标明。
0: 国家疾控局发布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称，美国同伊朗不可能达成外交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数字时代，不少 AI 创作者、技术开发者选择一人或几人团队模式开启创业之路，常被称作一人公司，也叫 OPC。 但高昂的算力投入、零散的配套资源是这些创业群体面临的现实难题。廊坊、雄安新区等地组建 OPC 社区，串联起办公空间、算力工具、金融支持等全链条服务，让创业者拎包入住，为超级个体赋能。在位于廊坊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的京津冀数字人才港 OPC 社区，一台电脑、一个工位就是一家公司。00后创业者刘一凡谈到创业初期感触颇深。廊坊繁旭光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刘一凡：
2: 我一直有新媒体视频编辑的经验，想做 AI 漫剧、 AI 视觉设计项目，但最大的难题是没有办公场地，启动资金不足，创业计划一度被搁置。
0: 入驻 OPC 社区，问题很快解决了。社区为 OPC 创业者们提供了2000平方米的共享服务空间，各类功能场地、影音设备也可共享使用。刘一凡：
2: 如果我自己单独租赁置办，一年至少要多花8-9万块钱，而且我全程不用去跑政务窗口，有社区的一个协调，1个多小时就能办完所有的手续，拿到咱们的营业执照，真正实现了拎包入住，当天开工。
0: 解决了硬件问题， OPC 社区还搭建起软件、技术、产业、人才、服务等全链条共享资源体系，整合 AI 创作工具、数字模板等技术资源和政策申报、市场渠道、人才培训等服务资源。刘一凡：
2: 借助平台的 AI 创作工具，我们的制作成本能降低50%以上。目前我拿下一部40集 AI 漫剧项目，今年10月将全网播出。
0: OPC 一人公司社区负责人张少良：
3: 那我们来提供好保障和配套，然后让开发者把这个创业的风险降得低一点，帮助年轻的创业者，然后在 AI 的整个大潮下啊，做好自己的业务。
0: OPC 社区运营5个月以来，已入驻3家 OPC 企业，收到70多份入驻申请，业务覆盖具身智能、脑机接口、 AI 应用等领域。首批入驻的天境影视月均营业额突破100万元。天境影视廊坊有限责任公司张璐：
4: 以前大家都觉得创业必须组建团队、大额投入，现在在 AI 技术和平台赋能下，只要有创意、懂技术、敢拼搏，一个人也能闯荡市场，成就事业。
0: 廊坊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总经理李杰：
5: 我们将持续完善创业生态，同时深化校地政企联动，打破单人创业的资源壁垒，让每位创业者无需独自投入各类成本，即可享受专业化、标准化、集约化的创业配套。
0: 在雄安新区人工智能产业园，河北雄安杨石科技有限公司同样是一家一人公司，创始人杨宏伟正在开发面向中小微企业的在线办公协作系统。虽然是单枪匹马，但公司注册以来，他已开发出了多款应用。杨宏伟说，公司的发展离不开园区的精准服务。河北雄安杨石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杨宏伟：
6: 能够得到对应的这个办公园区啊，以及相对一些扶持的这个补贴啊，会给我们提供一些比如说 创业上的一些辅导支持，以及政策上的解读，还有就是尽可能的帮我们去对接企业和资源。
0: 一人公司难在精力有限，缺在外部支撑。雄安新区从载体建设、要素保障到金融支撑，帮助一人公司支起协作网络，拓宽应用市场。雄安科技园公司产业运营中心负责人崔航：
7: 我们搭建智能体超市，为 OPC 企业提供 AI 工具、垂类智能体、算力以及资源服务。同时呢，我们将常态化的举办 OPC 雄才杯专项赛，给予获奖团队奖励最高200万元，以及办公空间和人才落地的各项补贴。
0: 随着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越来越多人工智能 OPC 正奔赴未来之城，在这片热土上彼此链接，协同创新，共同逐梦。
1: 记者从日前举办的算力中国行京津冀媒体座谈会上了解到，围绕京津冀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河北坚持网络先行、协同联动，着力构建高速泛载、安全可靠的立体化算力运载体系。
0: 今年上半年，全省电信业务总量累计完成403.1亿元，同比增长9.5%；电信利润总额26.1亿元，同比增长10.3%。5G 基站规模达到22.3万个，互联网省际出口带宽累计达到11.26万GBps， 光缆线路总长累计达到295.3万公里。智算规模达556.1亿 FLOPS， 占全国约25.4%。截至今年6月，全省智能算力在用机架规模均位列全国第一。河北省通信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鲍长科：
8: 面向15，我们不仅要做大这个算力的规模，更要做强网络品质，让算力像水电一样即取即用，触手可及。
0: 织密光纤骨干网，让算力传输急速畅联。统筹规划3D 400G 全光传输网，我省新建多条环京光纤直连通道，打造京津冀3毫秒、全国20毫秒试验圈。廊坊算力集群到北京算力平台时延控制在2毫秒以内，在雄安张家口建成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服务企业大模型出海和跨境数字业务。试点开通连接内蒙古宁夏的东数西算公共传输通道，让京津冀富余算力顺畅流动。鲍长科：
8: 依托高速互联网实现廊坊、张家口闲置算力跨省市错峰调配，平衡京津算力高峰需求，在深度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同时，以普惠价格向全国输出富余算力，有效降低中小企业用算门槛。
0: 升级移动通信网，让算力服务无处不在。3D 统一 5GA 网络覆盖标准，环京津11条高铁交界产业园区实现通信专网全覆盖，自动驾驶、远程诊疗等实时算力业务跨省无感知切换。与此同时，雄安新区已承接54家央企、数科企业和100余家 AI 科创企业，高标准布局

0: 5G A 精品网络，形成京津研发河北算力的协同发展格局。鲍长科，
1: 三地开通了上千条跨省算力专线，构建环京第一视野承接实时推理算力，张北聚集绿色寻找算力的区位错位布局。
0: 随着算力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大数据产业提质扩容，河北开展2026年魔术共振行动，在雄安新区、邯郸、保定等重点城市，围绕钢铁、软件、家居等行业建设一批高质量数据集，培育一批行业大模型，打造一批特色智能体，加快行业模型培育，面向钢铁、化工、医药等重点行业培育了65个工业大模型，积极推动集数数据大模型在钢铁全流程极致能效管理等8个场景创新应用。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马跃，
2: 新津钢铁围绕全域水系统的管控，通过集成 AI 大模型对工业循环水系统进行深度优化，年节水超过了2200万元。在装备制造行业呢，中线代卡将 AI 技术应用到工业 X 射线的检测，构建高维网络学习模型，缺陷识别效率提升了40%。
0: 下一步，河北将实施普惠算力专项行动，降低企业用算成本，深化京津冀算力协同，拓展算力赋能实体经济应用场景，推动算力优势向产业优势、发展优势转化，积极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电工钢是电能与磁能高效转换的核心材料，被誉为钢铁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从新能源汽车到人形机器人，薄薄的电工钢串联起现代产业的动力脉络。今天的钢铁换新纪，我们走进首钢致新，揭秘毫米级电工钢如何进阶突围，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材料支撑。
3: 这里是首钢致新，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中这片超薄的电工钢，它的厚度仅有 0.2 毫米，和我们的头发丝儿的直径差不多。您别看它如此轻薄啊，它可是人形机器人实现灵活运动、稳定工作的核心动力材料之一。它也是国内首款为高端人形机器人的电机定制的电工钢材料。
0: 首钢致新电磁材料千安股份有限公司产品研发工程师张豹。
4: 一台机器人上面会用到30到50台电机，而人形机器人稳定行走、精准发力都离不开电机的一个支撑，而电工钢材料就是电机当中支撑电机稳定运行的最关键的核心软磁材料。
0: 在方寸之间达到极致性能，需要克服很多困难，例如一方面机器人迈步举物完成复杂动作需要高扭矩，意味着电机要更有劲儿；另一方面，为了保证机器人动作灵活，散热系统不能太复杂的同时，还要保证低发热、低耗电，这就要求钢材铁损要低，这两者之间存在性能矛盾，这道难题如何破解呢？张豹，
4: 我们的研发团队在实验室开展了上百次的一个合金成分的调整实验，终于在磁感和铁损之间找到了一个最佳的平衡点。相比市面上常规的人形机器人用电工钢产品，这款 0.2 毫米厚的专用电工钢片铁损降低了20%到30%，磁感达到了1.76特斯拉，可以让机器人的电机更小、更强、更高效。
0: 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我国机器人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20%。为此，首钢致新提前开展技术储备与产品研发，抢占新兴赛道发展主动权。首钢致新电磁材料千安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工程师程林，
5: 据我们估算呢，每10000台人形机器人大概就要用到100吨的电工钢。未来人形机器人呢走进1000家万户，也意味着这片薄薄的电工钢呢将打开数千亿级别的新的市场。
0: 攻关核心技术，把握市场风向。首钢致新不断拓展电工钢应用的新赛道，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电工钢也是汽车电机的核心材料，越轻薄越能更好地降能耗、提效率。首钢致新通过攻克600多个工艺控制点，实现超薄钢带的稳定量产，打造世界领先的新能源汽车用电工钢的专业化生产线。首钢致新电磁材料千安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应用工程师王斌，
6: 我们先后做了2000多次

0: 工艺实验，开发了行业最高屈服强度的产品，可以媲美航空发动机所使用的钛合金。我们还把高频1000赫兹频率下的这个铁损降低了39%，实现了更高强度、更低铁损的目标。
1: 从新能源汽车到人形机器人，首钢的电工钢产品不断向高端挺进，省工信厅也将其选为我省在钢铁领域的拳头产品。如今，首钢至今拥有10大系列160余款产品，16款全球首发。电工钢产品应用已实现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10%全覆盖，国内每3辆新能源汽车就有1辆搭载首钢芯。河北省工信厅钢铁工业处副处长刘洋：
2: 下一步呢，我们将聚焦细分领域赛道，来深化产学研用的协同攻关，持续推动电工钢产品向高性能、极薄化、低损耗的一个迭代升级，拓展类似新型电力系统、人形机器人、低空经济等新兴用场景，为战略新兴产业提供核心材料支撑。
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3: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5: 日前，雄安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首届卓越工程师班开学，首批13个产学研联合培养项目启动。13个产学研联合培养项目涉及脑电信息、半导体材料等领域，由清华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高校牵头，联合中国兴网、中国电信等13家优质企业和科研院所协同育人。据了解，雄安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由省教育厅与雄安新区管委会共建，实行企业出题、创院遴选、高校接榜的项目入驻制，人才培养全面推行高校学术导师加行业导师双导师制，校企共同制定培养方案，共同指导研究生，打造理论教学加企业实践加项目实战加创业实训一体化培养模式。研究院计划到2030年每年培养工程硕士博士不少于300人。
1: 记者日前从在邯郸长安召开的全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现场观摩会上了解到，为进一步夯实粮食增产基础，我省将搭建数字化管控平台，实现从水源到田间的精准闭环灌溉，同时持续推广两种粮法配套，农机农艺深度融合，推动增产技术落地田间，为粮食丰产丰收筑牢技术支撑。
5: 眼下，我省夏粮收购正在有序推进。截至8月20号，全省入桶企业累计收购新产小麦超115亿斤，粮食购销较为活跃，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1: 近日，全省首个高速与文旅融合智慧平台“沿着高速看邯郸”正式上线运行。该平台依托智慧交通搭建交旅融合新载体，打通高速出行、文旅消费、便民服务、助农兴商全链条。
5: 全省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超过150万人。去年7月，我省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目前已有25家试点平台企业加入，为劳动者撑起职业保护伞。
6: 上午11点，外卖订单进入配送高峰，骑手小雷接连收到派单提醒，取餐、装箱、核对地址后，很快汇入城市车流。小雷告诉记者，跑外卖2年来，他最担心的不是一天能跑多少单，而是奔波途中突如其来的意外。
7: 为了让顾客更早地拿到餐品，有时候送餐路上会比较赶，难免会发生摔伤、磕碰。我们骑手主要最担心的就是发生意外之后没有保障，或者说保障的不够全面。
6: 小雷的顾虑也是众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共同的担忧。去年7月1号，我省作为全国第二批试点省份，正式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今年7月，试点平台企业由11家扩大到25家，覆盖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等行业，为我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支起职业伤害保障网。
8: 新职商出台以后，站长给骑手们做了充足的宣导。其实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新职商的这个保险的费用问题，保险的费用一直由我们全额承担，骑手不需要。

0: 要花一分钱。与传统工伤保险不同，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不以是否具有劳动关系为参保前提，而是采取按日参保、按单计费等方式，推动实现每单必保、每人必保。 目前我省出行行业缴费基准额为每单1分钱，即时配送行业为每单7分钱，同城货运行业为每单1.8分钱。小额按单的缴费方式让职业伤害保障跟着订单走，围着劳动者转。我感觉就出了这个之后，我们骑手也可以放心跑，不会担心的太多，也可以心里有个安稳。
1: 外卖小哥心里的安稳体现在每一次高效便捷的赔付中。今年3月底，外卖小哥马宏图在取货途中不慎撞伤肋骨，通过新职商保，不久前他的相关赔付已经全部到账。
2: 当时受伤了以后，我通过这个平台的这个保险理赔这块，然后提交的申请，其实心里边也七上八下的，不知道能不能通过。过了几天就有工作人员联系我， 然后提交了一些就医的资料，所有的这些医疗费用、生活保障金、一次性伤残补助，这些都已经到账了，大概有1万多块钱。对于我们基层配送员来说，心里边暖暖的，保证更多了。
3: 接到事故备案后，我们会安排专人跟进，对订单信息、事故经过和就医材料进行核查，对于事实清楚、材料齐全的案件，7个工作日内作出认定结论，
0: 同样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医疗审核。截至今年7月底，全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参保登记累计达到285.5万人，覆盖订单17.46亿单，征缴职业伤害保障费11,934.2万元，累计支付各项待遇4,728.22万元。 职业伤害保障正在转化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看得见、摸得着的安全感。
4: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疾难愁盼，加强事故伤害数据的分析，有针对性的开展职业伤害预防宣传培训，持续完善具有河北特色的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模式，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更加扎实、更有温度。
5: 今年以来， 廊坊锚定工业立市制造强势目标以工业技术改造为抓手，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升级。 1到7月， 全市390个工业技改施工项目加快推进， 完成投资同比增长 56.9%， 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46.8%， 增速居全省首位。联播看天气，省气象台今天上午解除暴雨预警信号。
6: 根据当前雨水情的形势，经会商研判，省防止决定今天下午10点对石家庄市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对张家口市、唐山市、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衡水市、雄安新区、定州市新集市终止防汛4级应急响应。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从坝上草原 到中原大地，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背景下，1至7月，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7.6%。
7: 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批准发布，标准涉及洗衣粉、洗衣液、肥皂等常用洗涤用品。标准明确要求，产品配方中若使用酶制剂、防腐剂、杀菌剂、香精等对生态环境或者特殊人群存在潜在安全风险的物质，必须在产品标识中清晰标注。
5: 同时，产品上市前，生产企业应对配方的安全性做安全评估。该标准将于明年5月1号起正式实施。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今天发布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需重点关注呼吸道传染病、肠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学校要全面落实防控措施，建立健全传染病防控工作机制。
7: 最新发布的2025-2026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显示，
1: 2025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近1.88亿元，同比增长7.51%，五年实现两位数累计增幅，出版新动能持续释放文化发展活力。
5: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同比增长22%。
1: 明天晚上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开启第17轮调价窗口。最新测算显示，汽柴油预估上调幅度达到每吨400元、每吨385元。折算到零售端，92号汽油预计每升上涨0.32元，95号汽油每升上涨0.34元，0号柴油每升上涨0.33元。
5: 据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系统监测，全国共有402家网约平台公司取得网约车平台经营许可。七月份共收到网约车订单信息10.47亿单。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本届论坛将安排4场全体会议，围绕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议题进行探讨。
5: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台风沙德尔预计明天凌晨到中午在浙江三门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指挥部消息，据初步统计，截至今天上午8点，成功搜救出热索村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之后，应急管理部立即调派应急救援力量赶赴西藏抢险救援。今天上午8点，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已抵吉隆口岸。
5: 据尼泊尔警方今天通报，截至当地时间13:30，尼泊尔山洪死亡人数已上升到270人。尼泊尔旅游委员会发布报告说，据初步统计，644名游客在山洪中失联，包括来自约30个国家的517名外国游客和127名尼泊尔本国游客。
1: 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声称，如果未能执政，以色列国家或将不复存在。据报道，在一档节目当中，他回顾说，自己在首个任期内已单方面退出伊朗核协议，否则伊朗本应已拥有核武器，而他们一定会使用它。
5: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昨天发布的一段新闻视频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参加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的一场政治活动时宣称，美国和伊朗达成外交协议是不可能的。
1: 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陆军发言人当地时间26号表示，伊朗军队所有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经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这些武器系统增强了伊朗的作战能力。
5: 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司法部准备重启捕获法庭运作，以简化扣押伊朗邮轮及相关货物的程序，加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按照该计划，美国联邦检察官可更快地将敌方或中立船只上的石油等货物认定为美国资产，相关货物可以被出售，所得款项将转交美国财政部。
1: 美国一名军事法庭法官今天宣布，对2001年911恐怖袭击主谋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及3名同谋的审判将于2028年6月5号开庭。这个日期比美国检方要求的2027年1月庭审时间晚了近1年半。法官称，这是因为需要额外时间解决开庭前的一些分歧，例如就哪些证据可提交法庭存在的不同意见。
5: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后，加拿大民众对美国的负面情绪升温，消费者抵制美货声势再起。加拿大规模最大的零售与食品分销商表示，公司将在货架签上重启 T 符号，以此标明因关税而价格上涨产品，并将继续使用枫叶标识来推广本地产品。
1: 体育方面，昨天进行的2026 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最后一轮，中国女排延续火热状态，以3-0战胜中国台北女排，以3连胜结束小组赛。中国女排4-1决赛的对手是越南女排。
5: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严志敬，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0: 视台综合广播。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正在石家庄荆州国际酒店的五楼火热清仓中，
1: 全场手镯、项链、吊坠、手把件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
0: 珠宝店上万元的翡翠手镯，文化节上清仓折后只要2-3千。
1: 清仓期间，主办方还特意为咱们河北老百姓准备了一批性价比极高的翡翠和田玉，全部一口价限时清仓特卖。
0: 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冰糯种、油青满绿圆珠项链、翡翠佛宫吊坠等上百款爆款玉碎，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
1: 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
0: 不少朋友想问呢，这个文化节为什么能做到2.5折起，清仓还这么便宜啊？
1: 哎，你想啊，平时商场里的翡翠和田玉经过了好几层的中间商，再加上珠宝店高昂的店租装修费，价格自然就高了。但是呢，这次文化节上的翡翠和田玉是直接从官方直接产地直供的，没有了中间商加价的环节，所以啊才能做到实打实的全场2.5折。
0: 那价格这么便宜了，品质能有保证吗？
1: 主办方承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现场产品有中金国银、中指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具的鉴定证书，一物一证扫码就可以查看。现场还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可以免费鉴定，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0: 再强调一遍哦，清仓期间全场上万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
1: 买5000就送市场价值5000的产品，买10000就送市场价值10000的产品，
0: 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文化节现场的岁玉换新活动也还在继续，您家里要是有岁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1: 清仓大促截止到8月31日，更多活动详情可以拨打400-8898-345咨询。
0: 石家庄会场就在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的荆州国际酒店五楼，
1: 乘坐公交到国际名邸站可以直达。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抓紧时间。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有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当地时间8月25号，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访问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并进行会谈，这是拉特克里夫就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之后已知的首次俄罗斯之行。 不过他此前一直与俄罗斯情报部门保持沟通，他也成为继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之后又一位到访莫斯科的美国高级官员。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确认了拉特克里夫访俄的消息，称涉及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同时，他表示拉特克里夫未与俄总统普京会面，除此之外他没有提供更多细节。俄乌冲突以来，
1: 美俄高级官员举行面对面会谈十分罕见，此行并没有提前公布，引发诸多猜测。这个事儿昨天就有很多媒体在关注啊，在议论，就是美国的中情局的局长突然跑到俄罗斯去了。这个事儿是目前整个西方世界，至少是西方世界，也包括乌克兰啊，都在高度关注的一件事情。是有这个航班追踪网站啊，显示说一架美国空军的 C-17运输机从拉脱维亚飞到莫斯科去了，是周二降落在莫斯科的福杜科沃国际机场。然后佩斯科夫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说对这事儿没有任何信息，那边呢美国总统特朗普也不吭声。然后周二呢美国媒体开始有报道说这个中情局的局长啊约翰拉特克利夫在这飞机上，但是他干嘛去了不说，没有更多的信息。然后到周三呢那位佩斯科夫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说什么呢？说有这事儿啊，那个拉特克里夫和俄罗斯情报官员有会谈，但是没有见到普京。美国中情局的头啊，出访俄罗斯，这是我们开个玩笑有传统吧。上一任是波恩斯，2021年11月访俄，那就在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之前。然后这次这位局长呢，那不是波恩斯啊，新局长拉特克里夫，他是2025年1月份被特朗普任命 做中情局的局长，这是他首次出访俄罗斯。那这个事儿确实让我们再次看到，就是美俄之间啊，甚至可能还包括乌克兰，就是大家之间在情报领域、情报系统吧，他们是有沟通渠道的，有信息传递的管道的。说到底，首先要防止误判嘛。而且普京本身也是情报官员出身，那么这个管道，相信他是熟悉的，必要的时候也会加以利用。 当然，坦率说，这个事儿昨天我们就可以关注，我们没有关注，为什么？因为不知道他们说什么呀。实际上没人知道，他们是密谈，密谈4个小时人家就走了，谈的什么？你肯定不知道啊。但很有意思的是，这个事儿爆出来之后，特别是昨天，我们看到，很多媒体同行，你就在我们舆论场上，就是很多自媒体都在谈这事儿，好像都在现场似的，不可能的。实际上他们到底谈了什么？ 就算是一些西方的情报机构也只能是猜。那各种猜测里面有一点是首先要值得注意的，就是说美国收集到一些情报显示俄罗斯可能在为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军事动员做准备，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你注意，这是这个美国情报机构可能是他们得到的情报，但是是被美国媒体爆出来炒的啊，就说普京可能在未来几年内对某个盟国，就美国盟友吧，西方国家，说到底欧洲国家吗， 发动有限攻击要试探北约的决心，所以很多人猜啊，这是大家首先猜的，就是这位美国中情局的局长可能要向俄方表达一个，传达一个信息，就是不要直接试探美国和北约。所以你看，如果猜的话，咱们也会啊。那这位中情局的局长这个特务头子嘛，去和俄罗斯的同行，也是情报机构的负责人嘛见面。那我们猜的话啊，涉及的话题大概是两类。 一类呢，就是俄罗斯和西方，俄罗斯对欧洲之间的关系，俄罗斯会不会有大动作，我们有所了解，我们加以劝止啊，这是一类问题。还有一类问题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争，这个你想，从特朗普没上台的时候就嚷嚷啊，一天24小时打俩电话啊，战争结束，那时候就嚷嚷这个，现在他也没有放弃斡旋，这是涉及到俄罗斯乌克兰这个战事啊，恐怕就是这两类的问题。 如果再有第三类问题，那就是俄美之间还有点别的什么事儿没有。那我们简单聊第一个，就先说俄罗斯和欧洲之间的关系，现在确实一个是很复杂，另外呢有所计划。那联系到最近一些已经为大家所熟知的新闻，一个是俄罗斯指责英国

因为英国向乌克兰提供的无人机，远程无人机，确实攻击到了俄罗斯境的一些重要目标，所以俄罗斯就给英国贴了个标签，你已经参战了。如果是这样，就是说如果俄罗斯确认英国参战，那既然你已经是战争的一方，是我的敌人，那我就可以对你进行打击了。有没有决心打击，能不能打击是一码事，但是现在可以进行打击，这已经是俄罗斯的一个态度了。所以结合刚才的分析，可能有人会感到焦虑，就是英国也许会遭到俄罗斯某种程度的报复或者叫惩罚吧。但英国是五常之一啊，又是北约成员啊，如果真的遭到俄罗斯打击，这个后果大家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和想象了。而且实际上这次俄罗斯直接点的是英国的名字，但是在俄罗斯那个小本本上记的那黑名单上记的可不一定只有英国呀。因为我们都知道嘛，乌克兰在和俄罗斯打仗，但是西方把武器，就说武器装备援助给乌克兰，它是有自己的通道的。最典型的波兰嘛，很多武器装备就在波兰，然后运到乌克兰去。那俄罗斯只和乌克兰在乌克兰境内交手没有用的，就那个水龙头一直是开着的，那我需要把水龙头拧死，我才能真正解决问题。说到底，你把在波兰的那些运输的枢纽啊，武器的仓库全炸掉，那乌克兰才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能炸吗？不能炸呀。你跟波兰又没有宣战，双方又不是一个战争状态，怎么炸呀？那这样仗打下去，那俄罗斯就是一个被消耗的角色，他永远赢不了啊。只要那边不断的提供装备，乌克兰出人，甚至不排除一些北约国家以这个志愿兵志愿个人的方式出现，你下场参战，那俄罗斯就很被动啊。所以现在可能美国得到什么情报，俄罗斯是不是针对乌克兰背后的某些人有大动作，所以及时出面，我得画红线给态度啊，要不然你真干啊。这是一个。那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前不久我们也关注了，就是欧洲国家，就是欧盟啊，针对俄罗斯所谓影子舰队、影子船队这个制裁啊，包括派自己的舰队去进行拦截啊、扣押啊，这已成事实啊。而我们也讲过，俄罗斯寸步不让，拉夫罗夫外长不是说吗，他肯定要反制。这确实意味着俄罗斯和欧洲国家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在增加。是，如果看纸面数据，我们聊过嘛，俄罗斯的这个水面作战舰艇和欧盟国家比起来，它处于劣势，船不多也不大。可问题在于世界很大呀，那俄罗斯如果真的下决心反制欧洲国家，反制西方，他不一定在西方国家划设的战场啊，他不定在哪儿啊，这种不确定性才真让人头疼。但不管怎么说，冲突的可能性比以前增加了。另外还有什么呢？最近德国的机场多次发现带有炸弹的无人机，那德国肯定是把矛头指向俄罗斯。另外呢，欧洲多个国家还遭遇过无人机的入侵事件啊，那所有这些矛头都要指向俄罗斯啊。那从西方人的逻辑来讲呢，俄罗斯所图甚大呀，现在是跟乌克兰在打仗，那下一个是谁啊？是不是俄罗斯敢于和欧洲国家直接爆发冲突？所以一个羊也敢，两羊也放啊，你跟乌克兰打怎么也打不出结果来，把乌克兰后边人揪出来一块打吗？那翻回来从美国这个角度讲，美国是北约成员，而且是里面实力最强的带头大哥总票霸子，如果俄罗斯和北约国家发生了战争，你美国没二话，你必须下场参战，否则你就解散北约，那就意味着美国对北约国家的控制就到此为止，那也不行啊，代价太大。所以消耗俄罗斯可以，俄罗斯和欧洲不对付可以，但是真的对撞不行，这美国受不了。与其到那时候被动下场，不如现在出手干预，这是我们的一个猜测啊。当然涉及到这类问题还有个角色，实际上仨啊，就是波罗的海三国，不得不说，因为也有美国媒体就直接指俄罗斯要威胁谁啊，不是英国，是波罗的海三国，如果俄罗斯动手，对波罗的海三国动手的可能性可能是更大或者叫最大。当然这是美国媒体的猜测，也可能是他们爆料的美国中情局得到的所谓情报或者中情局的什么推演，但是你说有没有依据，目前我们也没有看到。另外我们讲了，特朗普还是希望斡旋俄乌之间的战争啊，怎奈连泽连斯基在普京没人听他的，那现在在这个当口和普京那边再做某种沟通，交个底或者听听对方的想法也是必要的。再有什么呢？对美国很致命的啊，因为美国现在和伊朗之间是在进行剧烈的博弈。另外最近特朗普呢又不断的向金

金正恩向朝鲜示好，这给人一种感觉是什么呢？就特朗普非常担心俄罗斯，就是俄乌之间的战争，美国和伊朗之间中东的这个乱局，和朝鲜和半岛的局势连通起来。说的直接一点，俄罗斯、朝鲜、伊朗如果他们联动，就像跷跷板一样，会分散美国的力量，分散美国的注意力，这会让美国无所适从啊。这不叫战争啊，叫多线的博弈吧。那美国也力后不逮啊，特朗普老头那耗得起啊，所以还是要切割，不能让他们连成一体。这恐怕也需要和普京谈清楚，或者传话给普京嘛。俄乌是俄乌，我跟伊朗是我跟伊朗，咱各玩各的，别混为一谈。这恐怕也是特朗普所担心的，所以需要打个招呼。那另外呢，俄美之间你要说真谈，还有些东西可谈。你比如前两天我们聊这个北极合作，未必不能谈，只不过那和中情局没关系，他带个话就是了。当然还有一些西方媒体猜，比如涉及到这个囚犯的交换或者其他什么，那这个应该叫顺便啊，顺手，他不会成为这次美国中情局长突访俄罗斯的主要话题。

0: 据媒体报道，斯洛伐克总理菲佐日前在首都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他公开表达了自己对欧盟对华关系的不同看法，呼吁欧盟与中国展开友好竞争。他说，竞争力不是靠加关税筑起贸易壁垒，更不是把中国当作敌人。科斯塔此次从斯洛伐克开启一年一度的欧盟成员国首都之行，会谈中菲佐对欧盟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能力表示担忧。他认为提高竞争力不应该意味着征收新的关税或者设置更多贸易壁垒，而应该努力取得更好的成绩。谈到中国时，菲佐直言，我对欧盟与中国的关系持有不同看法，我不认为我们应该通过设置壁垒把中国当作敌人的方式与中国对抗。他接着表示，中国是一个我们应该以友好精神展开竞争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提升自己，做得更好。除了对华关系，两人还讨论了欧盟下一轮长期预算、能源价格、竞争力以及欧盟未来扩大等议题。
1: 这个还是涉及到中欧之间的关系吧，因为中欧现在有一个节点应该在今年十月份，一个是欧盟有峰会，另外呢，中欧之间围绕着贸易问题有对话，应该有结果。那这个结果如果说最终双方谈妥了，那就算皆大欢喜啊。如果谈不妥，那可能就要爆发贸易战。所以今年十月份吧，对中欧贸易，其实对欧洲是一个关键的节点，何去何从。从中国这边呢，反而倒没有太多的压力，该怎么着怎么着吧。欧洲那边呢，炒作一团。那你看现在呢，菲佐，斯洛伐克这位总理，他说了几句话，他是对欧盟讲啊，他就说不要把中国作为敌人，那我们欧盟有本事我们做得更好啊。这是菲佐的态度，这个态度让人印象很深刻。但是我们也不得不遗憾地说，他恐怕在欧洲现在是少数派，他不能代表，他代表不了整个欧盟，或者说欧盟很多人不会听他的，这也是欧盟的悲剧。倒不是因为菲佐说了两句中国的好话，从我们这个角度讲，那你看我们做这个节目十多年了嘛，我们还是愿意争取客观的、理智的去看待世界啊。那我们知道如今的欧盟，他确实遇到发展的瓶颈，遇到很多的问题啊。原来跨大西洋的联盟，就欧盟和美国关系，现在你不能说好吧，对美国的贸易霸凌、对等关税对欧盟形成巨大的压力。我这还没说格陵兰的事儿呢，但欧盟呢就一味的忍让啊、退缩呀、不敢和美国翻脸啊。欧盟27国还没有一个像加拿大啊。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一句诗啊，40万人齐铁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就不敢对美国说不。那翻回来，你说跟俄罗斯的关系如果好也行，因为俄罗斯那个廉价的能源一直支撑着欧盟经济发展嘛，现在完了。那你说跟中国呢，现在搞得也很不愉快，那你说你欧盟怎么过？而且有一点我们放在这儿啊，不是说我们作为中国人一定要说中国的好话，咱就实事求是嘛。中国刚和瑞士签了这个自贸的升级版，瑞士多大点国家，中国多大的体量，双方能签自贸，那彼此之间的尊重、相互之间的信任、中国讲的互利共赢尽在其中啊，可以做到啊。当欧盟指责中国什么产能过剩、政府补贴的时候，那人家瑞士怎么就不觉得呢？瑞士为什么把中国看作机会、看成市场呢？这不很耐人寻味吗？翻回来就说加拿大和美国的关系都签了自贸了，闹翻了，开始打贸易战了。加拿大对美国依赖程度应该说很高吧，这几十年对美国堪称叫忠心耿耿吧，又怎样？这些事情就同时在眼前发生，那欧盟你要说看不见那也没有办法。刚才我们讲的菲佐，斯洛伐克这位总理，他实际上在欧盟里也是个少数派，只不过以前呢匈牙利那个欧尔班，他现在已经不是总理了啊，现在匈牙利总理是猫焦尔了。就是欧尔班做匈牙利总理的时候，在欧盟啊他独树一帜，很另类，而且呢声调更大。所以菲佐呢倒不是那么扎眼，欧尔班呢确实经常说不，但菲佐本身呢和欧尔班在欧盟啊对一系列事物的看法是比较接近的。比如说你援助乌克兰，援助吗？欧盟态度肯定，他们质疑啊。你看这次菲佐态度就说涉及到欧盟扩容的问题，他就主张按规矩来，谁进来我们都欢迎，但是得有标准达标啊。我记得我和大家多次聊过，欧盟首先他很看重经济的，而且你要进入欧盟呢，你看意识形态上你和欧盟得是一套吧，要不然人家说你不是民主国家进不来啊。另外呢在经济上，经济结构一系列指标 你得达到欧盟的标准，你才能进去。否则你进去之后，那真成了骗补贴的了，真成了要钱的了，那欧盟是不干的。所以我们曾经讲过啊，做过这个判断，像乌克兰这样的国家，一个北约你加入不进去，因为你跟俄罗斯打着仗呢，有领土纠纷，你怎么加入啊？按照规则，北约是不会接纳你的。欧盟一样，你仗打到第五年，你都一片白地了，你那些经济指标怎么可能合格呀？你加入不了欧盟，这些指标是硬的。所以你看菲佐说什么呢？按规矩来，就算先来后到，也轮不到乌克兰的。菲佐甚至把塞尔维亚都放到乌克兰前面，这是他的一套逻辑。另外呢，对乌克兰的援助他不认同啊，对俄罗斯的这种制裁，这种敌对他也不认同。但这里边不是没有他的利益，那我天然气谁给啊？而且菲佐还有一点我们要说，他执政期间遭遇过刺杀，挨了一枪，但是并没有因此改变自己的政治主张，这很耐人寻味啊。那翻回来我们讲这则新闻，就菲佐他是对欧盟喊话，就是不要对中国那个样子，你要把中国作为一个朋友，竞争没问题，把自己做好，自己的事儿做好嘛。这个态度个人还是认可还是赞赏的，这才是一个政治家成熟的态度。不是说你对中国怎么样，你对谁都这样，不卑不亢好吗？就事论事好吗？一把归一把好吧，做人做事不都是这个基本原则吗？你让美国人欺负了，你翻回来找中国人便宜，冤有头债有主啊，这账算不清楚啊。但是刚才我就已经表达了悲观，就他在欧盟也是个极少数，他代表不了太多的人，或者说他代表的人不足以影响欧盟的决策。目前的状况是什么？我们看到在欧盟很多国家是强调对中国的强硬，呼吁欧委会做出决断，就说到底在十月份你到底何去何从，对中国我们要强硬一点啊，该加关税加关税，另外呢就是欧盟的企业和中国的合作该缩减缩减，那这样的声音似乎是占主流，这是实话。那目前我们还看到两则新闻很有意思，一个说什么呀，说欧盟就在针对中国的这个态度问题上，现在我们看到德国法国又掐起来了，双方态度不一致，说到底呢法国更强硬，德国呢犹豫。但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一个新闻，就是默茨德国总理也放话说德国在十月前要敲定对华立场，至少他嘴比之前要强硬。那你说既然都如此了，那就强硬呗。你看啊，宏观上在欧盟里还有像菲佐这样的人，他不主张对华强硬，他认为应该是合作，把中国作为一个伙伴去竞争可以，但是你不要对抗。可能你会问，你不是说他是极少数吗？他说了也不算，那剩下的人呢？那对华强硬是大概率事件吗？这个事情我觉得两面说，一方面呢，你说对华强硬是不是大概率事件，我们得说是，而且请允许我们作为旁观者啊，围观群众把这话说得明白一点，就是很多欧洲政客他极其短视，因为他的诞生，他的行事的风格，他在欧盟的政治舞台上的位置已经决定了他必须短视，他就是要迎合某些人啊。你说企业也好，公众也好，他拿属于他的那部分选票，如此而已。可真正的问题是谁为这个国家，为这个群体，就整个欧盟的未来去

0: 在欧盟内部像菲佐这样的人站出来说，你不要那样搞，那样不对，咱们应该强身健体，把自己做好，这个话理儿是对的。其实恐怕谁都知道这话是对的，问题是你有能力做好吗？你没能力做好。我脑子里有时候经常回想起这个刘晓明先生，就是曾经的啊一位中国驻英国的大使，他在这个 BBC 做访谈节目的时候谈到这个核电，英国的主持人嘛自我感觉良好的很呐，跟中国谈核电，刘大使当时就问这个主持人，你有钱吗？你有人吗？你有技术吗？就是你有资本吗？你有人才吗？你有技术吗？你都没有，你跟我说什么呀？类似的故事，中国有一个学者在国际政治舞台比较活跃，叫高志凯吧，我看一个访谈，也是英国一个主持人问他，就是英国是中国为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吗？高志凯就说，咱竞争什么呀？你跟我竞争什么呀？汽车、核电、新能源，你跟我没有什么竞争关系，咱不是竞争关系好吧？所以你看，很多人有的真是不知道真相，有的是知道了，他为了选票他揣得明白装糊涂嘛。那么于是我们看到有些人在鼓噪对华强硬，可是真正下不了这个决心的是谁呢？也是真正懂行的那些人。你拿德国为例啊，那在德国呢，有些人你比如外长之类的，这是可以主张对华强硬的，因为他没有后果啊。而经济部长呢，你赖歇，他就要提醒总理，就是莫茨，哎，你对中国强硬，你准备着承担后果啊，咱得付出代价啊。所以到莫茨这儿，你要想痛快嘴，你就强硬；你要怕肉疼，你就悠着点。所以他是犹疑不定，最后说，反正嘴上强硬一点可以的啊，真正做决断的十月份。刚才我们讲到了，可能到时候就水落石出吧，该怎么着怎么着。这贸易战，中国和美国又不是没有打，你又不是没有看见，一定要走到那一步。然后和中国再谈，就像中美之间谈贸易休战啊，这一出一出的真的没意思，但是得表演呢，这个过程得走啊。其实很多事情啊，就是我们围观看的反而是很清楚的。刚才我谈到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系怎么样，中国和瑞士这个自贸有了升级版，你就没点触动。另一方面，中美不是没打贸易战啊，这美国这关税100%、145%接着往上加，中国都不跟了。因为我们不说过吗，到100%双方生意就不用做了，你100%和1000%没区别，你多画几个零装什么装有什么意思，最后还是回到谈判桌，还是一轮一轮谈，那演给谁看嘛。关键是欧盟一帮政客恐怕就是这个样子，他就得表演，就得给别人看，要不然他自己心里这坎儿都过不去，那真没办法，真没办法。而且欧盟27国，你就别想着扩容了，现在27国大家日子过得不一样。我经常举一个例子是什么呢，就像咱们几个人一块旅游去，我呢收入少，你们收入高，咱一块出去玩，我呢我量入为出啊，那我吃啊住啊我尽可能便宜点啊，我大排档好了，我住个通铺也能忍呢、啊、你们还动不动想5星级，那咱别一块玩啊。如果一定要一块玩，要么你养着我，要么呢按我的标准走，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欧盟现在也是一样，你跟中国没有太多的贸易，没有像样的产品进入中国市场，那你当然可以呼吁对华强硬了。可你只要有跟中国的贸易联系比较密切，斯洛伐克就不弱嘛，德国就更不用说了，中国还是主要的市场呢，他当然下不去手了。而且大家都是成年人，你法国忽悠是法国的，人家法国算好了不吃亏，那你德国去那个吃亏的嘛。最后还得说一句，刚才我们说到都是成年人的游戏嘛，你真出了事儿倒了霉，这可不叫他杀，这叫自杀。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正在石家庄荆州国际酒店的五楼火热清仓中，
1: 全场手镯、项链、吊坠、手把件等3万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

0: 一送一，
1: 珠宝店上万元的翡翠手镯，文化节上清仓折后只要2-3千。
0: 清仓期间，主办方还特意为咱们河北老百姓准备了一批性价比极高的翡翠和田玉，全部一口价限时清仓特卖。
1: 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冰糯种油青满绿圆珠项链、翡翠佛宫吊坠等上百款爆款玉碎，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哇哦！
0: 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
1: 不少朋友想问呢，这个文化节为什么能做到2.5折起，清仓还这么便宜啊？
0: 哎，你想啊，平时商场里的翡翠和田玉经过了好几层的中间商，再加上珠宝店高昂的店租装修费，价格自然就高了。但是呢，这次文化节上的翡翠和田玉是直接从官方直接产地直供的，没有了中间商加价的环节，所以啊才能做到实打实的全场2.5折。
1: 那价格这么便宜了，品质能有保证吗？
0: 主办方承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现场产品有中金国银、中指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具的鉴定证书，一物一证扫码就可以查看。现场还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可以免费鉴定，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得放心，戴得安心。
1: 再强调一遍哦，清仓期间全场上万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
0: 买5000就送市场价值5000的产品，买10000就送市场价值10000的产品，
1: 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文化节现场的岁玉换新活动也还在继续，您家里要是有岁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0: 清仓大促截止到8月31日，更多活动详情可以拨打400-8898-345咨询。
1: 石家庄会场就在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的荆州国际酒店5楼，
0: 乘坐公交到国际名鼎站可以直达。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抓紧时间。
2: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3: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关注两个人，一个要说说蒙巴顿。1979年的8月27号，英国海军元帅蒙巴顿去世。另外呢，要关注的是意大利画家提香。提香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画派的代表画家。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
3: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5: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8月27号。1979年8月27号，英国海军元帅蒙巴顿去世。蒙巴顿死了，但是我要说一个，你说他是英国海军元帅吧，他对英国海军起过多大的作用，这存疑哈。但是他还有一个身份，他是印度的默认总督，就是印度啊，包括巴基斯坦，等于说在他手上，他任内就独立了。这个身份倒是值得聊一聊。关键是他怎么死的？他是被刺杀的，被炸死的。谁呢？爱尔兰共和军。有时候你看，作为音频节目我们也有点尴尬，有兴趣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搜蒙巴顿的照片。你注意啊，有一个美国的将军四姓呢叫巴顿，这位叫蒙巴顿，不是一人啊，这是英国人。说他的死，我们不如从他的生说起啊。话说1900年，蒙巴顿是生在英国的温莎堡，你看这地儿他就不一般人啊。从降生起身上是笼罩着炫目的王族光环呐。他曾祖母是谁啊？维多利亚女王，英国的那个。她姨妈是谁啊？俄国的皇后 Alex。 她妈是谁吧？维多利亚公主。蒙巴顿呢，她最崇敬的人就是她爸爸，是巴登堡亲王，是德国的王室成员。当然人家有自己的梦想，追求海军梦想，所以巴登堡亲王呢放弃了德国的国籍，加入英国皇家海军，甚至做到了第一海部大臣。你看蒙巴顿他爸爸啊，也是挺有理想一人。所以从历史上看，英国德国这个恩怨啊，这个纠葛说不清楚。你说一战、二战英德打得你死我活，尤其是在海上啊。但是我们就说蒙巴顿他这个爸爸，

这个巴登堡亲王是多有趣的一个人，是吧？放弃了德国籍，加入英国海军，那就是准备跟德国人死磕的一个主哈。1939年二战爆发，这时候毛巴顿呢也正好39岁，对吧？他已经是英国凯利号驱逐舰的舰长。说有一次和德国舰队作战嘛，他的驱逐舰呢是受到破坏，当时德国方面那个指挥官就打信号，赶快弃船嘛，否则把你击沉啊。毛巴顿这个回个信号说，你试试，我也会把你击沉的。最终凯利号呢是被大批的德国飞机给炸沉了，但是他居然是幸存下来，这作战英勇啊，所以呢这就加官进爵吧，得到了丘吉尔本人的青睐。1943年呢，中美英三国在收复缅甸的问题上是有分歧的，为了解决这个分歧呢，丘吉尔就和罗斯福商量说，咱们在印度啊这个统帅部之外再设一个东南亚盟军统帅部，就是说东南亚战区他来管，谁管呢？让蒙巴顿去做总司令吧，负责协调这个战区的海陆空军的联合作战。那么以后蒙巴顿要对付的是东南亚的日本人了，就不是和德国人打仗了。到了1944年3月呢，日本人当时要彻底切断盟国对中国军队的补给吧，其实他也有占领印度的想法吧。而当时在太平洋战场，日军是节节败退吧，所以要是在缅甸、印度这个方向有所作为的话，是不是也能够提振一下军心士气啊？所以当时日军集结了10万人进攻盟军的反攻基地，叫做英帕尔，史称叫英帕尔战役。战役打响以后呢，蒙巴顿是赶到英军第14集团军的司令部就去督战去了。对手呢是在中国挑起七七事变那个罪魁吧，叫做牟田口廉也。当然事实证明这是个大草包啊。那英帕尔战役发起之前呢，这个牟田口廉也说过一句话，说起大东亚战争那是我的责任呢，在卢沟桥下令开第一枪的是我，因此我必须设法尽早解决这场战争。这口气很狂啊。1944年3月8号，当时这个牟田口廉也率日军第15军3个师团10万人强攻印缅边界的叫清敦江，直逼英帕尔。而蒙巴顿这方面确实很快找出对方的这个软肋吧，日军渡江作战补给是不足的，所以蒙巴顿呢迅速做出回应，就沿江啊，这英军啊就退回英帕尔附近高地上设防，拉长战线，就促使日军呢是远离后方基地，背靠大江作战。而日军这个丛林运输线呢是被美国空军给炸了，另外缅甸又是雨季到了，丛林里边那你想着非常难走啊，疫病流行啊，日军官兵呢饿死的病死的没法说了，很快就溃败，又退到了这个清敦江旁。4个月之后啊，这次战役是以50000日军横尸清敦江江畔结束。这家伙消息传到国内呢，日本人气疯了，就把日军的这个驻缅甸的司令官啊、参谋长全给撸了。这一战日本人在缅甸主力部队几乎完全丧失战斗力，这在日本历史上的陆战上是极为惨重，是最惨的大溃败之一了。之后呢，盟军开始全面反攻，一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到1945年的9月12号，在新加坡吧，东南亚盟军司令部有一个对日军的正式的受降仪式。蒙巴顿呢是东南亚战区最高司令官吧，他接受日军投降。他提出个要求是什么呢？日方将领啊，要在他自己的部下面前有一个正式的签字仪式，而且必须象征性的缴械，就不给日本人留任何面子。但当时日本方面哈，就是南方军的总司令叫寺内寿一无法接受，就让这个板垣啊代替他参加。仪式结束之后，板垣等等几个日军将领呢，还想和蒙巴顿握个手呗，是吧？咱们毕竟打过仗哈，就寒暄一下，断然拒绝。蒙巴顿是断然拒绝，拉倒吧，不搭理你哈。在仪式结束前，他就明令下属，就蒙巴顿啊，任何人不得和日本人握手。那蒙巴顿甚至退休之后呢，访问过很多国家，也包括苏联包括中国哈，但他从来没有去过日本，当然日本人也不欢迎他。那刚才我们讲了还有个蒙巴顿方案哈，除了在这个二战期间哈有所表现以外呢，他一生最为人所知，这算不算政绩吧，我们只能加个引号，反正从英国人那个角度讲，人家还是把这个事做了，就是这个印巴分治的方案，蒙巴顿方案。这二战以后呢，英国是迫于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压力吧，提出就是分而治之吧，根据宗教信仰，主要是啊，就是英属印度分成印度联邦和巴基斯坦这么两个自治领，分别建立了自治政府。巴基斯坦呢是由东巴基斯坦还有西巴组成，之前我们聊过，后来在印巴战争之中，第三次印巴战争，实际上孟加拉就独立了啊，就等于肢解了巴基斯坦。但当时最初的时候是东巴西巴构成啊，另外这个王公、土邦、
在这个移交政权之后享有独立地位，是这么约的啊，可以分别你想办法自愿通过谈判吧加入印巴任何一个自治领。这个方案在当时啊，这纸面看着是说得过去，当实际操作的时候那非常不幸啊，那就是种族仇杀就非常多了。1947年的8月15号英国把在印度的政权分别移交给印度的国大党和巴基斯坦的穆斯林联盟，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就此就告终。英国在印度的经济利益倒是没有受到影响，但是像这个克什米尔等等问题这就遗留下来。那你看我们说了半天孟巴顿，最终我们落到历史上的今天嘛，他怎么死的？那就是在1979年的8月27号在爱尔兰穆拉莫尔小镇，这天天气晴朗，就有一家人吧，一行人提着龙虾篮子上了自家当作渔船的，实际上是个游艇，出海。十分钟后呢，爆炸声传来，船上男女老少一共是7个人吧，4个人当场给炸死，其余3个人还受了重伤。这条小船啊，当时全镇居民都认识，叫什么呢？叫影子五号。这次爆炸之中呢，它的主人是丧生了，就是英国现代史上很著名的有很高声望的刚才我们讲的这位孟巴顿，他是勋爵路易斯孟巴顿。这个人啊，我们再讲一下这人的这个官衔啊，二战期间盟军东南亚战区的最高司令官，这我们说了。另外他做过英国第一海军的军务大臣，做过英国国防大臣，做过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私人海军副官，所以你看这是一个在英国的政界军界在公众之中都颇有影响力的一个人物，但居然就被这么炸死了。刚才我说他1900年生人吧，他被炸死的时候是79岁了，退休都14年了。哎呦，而且这个人退休之后吧，主要是热心慈善事业吧，就这么个老头，你说谁弄死的？日本人？你看当时有这样的猜测，那你说到底是谁呢？爱尔兰共和军。那说这档子事儿，要把这事解释清楚了，这得说到什么时候去了？12世纪了。在公元12世纪末，爱尔兰成为英国第一个殖民地，离得近嘛，那大批的英国人就涌入爱尔兰，那儿有自己的这个土著居民啊，那儿的民族宗教矛盾也就日益的加重，所以爱尔兰人呢就反抗，反抗斗争从未停止吧。到1913年爱尔兰呢搞了一个爱尔兰义勇军来反抗英国殖民统治，后来就改名叫爱尔兰共和军，这确实历史悠久。你看那是1913年，1914年就第一次大战了，后来打到1918年一战结束，英国国力也弱了嘛，无力镇压爱尔兰的这个民族独立运动。到1920年呢，签了一个英爱协定，把爱尔兰呢划分成南北两块，那南边呢，那你独立吧，就是爱尔兰共和国，而北爱呢，就北爱尔兰啊，还是划到英国统治。为什么呢？因为这儿其实英裔多，另外从宗教上呢和南方也不一样，所以北爱呢和英国相对离得近吧。当然这个所谓近啊，这种平衡啊，军事也非常之脆弱啊。总之现在你说英国的全名是大不列颠那个岛即北爱尔兰，就是那块联合王国。那爱尔兰共和军就宣布继续为实现南北统一要斗争啊，那就暴力活动吧。1939年爱尔兰共和军开始在英国制造爆炸事件，你看二战的呢跟德国人打的呢，那这边呢爱尔兰共和军也不闲着，但是因为确实战争时期吧，爱尔兰政府啊英国政府就把它取缔，非法组织嘛，转入地下。那你说跟一个79岁老头较什么劲呢？哎，这个你要让我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倒霉，4个字叫什么？树大招风。我们刚才讲到孟巴顿这个人啊，可以用一句成语叫什么，含着金钥匙出生，是这么说哈。他你看他这人的一生哈，20岁当时也是风华正茂，小伙子长挺帅哈，在社交舞会上认识了这个安夏里。安夏里女生啊，女孩是著名的银行家爱德华·卡塞尔的孙女，也是当时世界上很富有的一个女继承人之一吧。两个人一见钟情，热恋2年之后盛大婚礼。然后这个孟巴顿还是要建功立业啊，回到皇家海军做他的这个舰长，海上生涯。到二战结束呢，又到印度做最后一任的总督，完成任务回国。这也算身经百战的英雄了吧，英国的王室，他算王室成员吧。另外海军对他很尊敬。1955年他是成为英国的第一海务大臣，之后又到了事业巅峰，是海军元帅，做英国的国防大臣，一直到1965年就退休了。你看整个这个过程之中和爱尔兰没什么交集。
退休之后65了嘛，姆巴顿是在英格兰南部布兰格兰斯庄园，在那儿过很安逸的晚年生活。60岁那年呢，他痛失爱妻，而且从妻子那儿还继承了在爱尔兰的克拉斯邦城堡。这事儿可就来了，是从妻子那儿继承的这个城堡，地点呢就在爱尔兰西部的斯莱戈郡，这号称是爱尔兰最美丽的地方之一吧。因为你看媳妇儿不在了，作为老人吧，每年都到这儿来度假，也算是对妻子的一种怀念吧。但是到了1979年，按说他真的是就缺乏政治敏感了，他是不应该来了，他是英国人又是王室，而且他本身又有很大的影响力哈。而这个时候英国和爱尔兰之间的这个关系在1979年到了一个非常敏感的一个时间。你看1969年北爱冲突就升温，爱尔兰共和军呢在北爱尔兰制造一系列的这个暴力事件，接下来数年吧，伦敦和英国其他一些城市都发生爆炸事件。1974年11月份11月21号在伯明翰两个酒吧有爆炸，17人丧生。至于英国方面呢，态度也很强硬，到1979年双方是在一个就对峙僵持的状态。79年就是北爱问题爆发的第10个年头了吧，爱尔兰共和军和这个政敌爱尔兰国民解放军都想干点大事儿。而这一年呢，又是英国政府迎来换届选举，就是那个撒切尔夫人，她的内阁要上台，这是两支爱尔兰武装力量都要表明自己的实力，强硬向新一届的英国政府施压，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时机。那怎么办呢？能不能刺杀一个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这样在1979年3月30号，当时北爱尔兰的秘书长叫做艾瑞尼夫，他在英国国会的停车场被炸身亡。谁策划的？是那个爱尔兰国民解放军。那人家等于说是出手了，那爱尔兰共和军也得搞一个呀，搞什么？他们选的是谁？那你肯定想到了孟巴顿。英国王室成员很多呀，选择这么一个都退二线79的老头了，这为什么呢？年龄大，容易下手，这方面再就是身份很高贵，分量够重。你看他已经说在二战的时候身经百战，在英国王室里呢算是涉及政治是比较深的一个人，他是菲利普亲王和查尔斯王子的精神导师，尤其和查尔斯王子关系非常密切，这俩人互称这是我的名誉祖父，那是我的名誉孙子，是这样的。因为蒙巴顿死的这一年查尔斯刚好是30岁，按说呢这个查尔斯结婚对象就是蒙巴顿的孙女，后来在蒙巴顿葬礼之后有一次聚会上查尔斯才认识戴安娜的，那是后话啊。所以这么一个人物把他干掉，这是爱尔兰共和军当时的计划。其实爱尔兰警方呢已经发现一些蛛丝马迹了，就觉得这是蒙巴顿就不安全，就建议他你不要每年夏天再来这个姆拉摩尔小镇了，你缓一缓好不好？但蒙巴顿呢挺倔，说他们怎么会对我感兴趣，我一老头是吧，我一个年迈的老人而已嘛，所以他呢就没当回事儿。而爱尔兰共和军的行动小组呢就很方便嘛，炸一个老人嘛，策划行动方案。因为大家都知道蒙巴顿每年到爱尔兰要度假，那个穆拉摩尔小镇就是行动最佳地点，那就选人吧。选了两个人执行任务，一个叫托马斯麦克汉，这个人擅长爆破，还有一个叫做弗兰西斯麦克吉尔，24岁，这是一个共和军志愿者吧。这样到了79年8月份，两个人到了穆拉摩尔小镇。这个时候蒙巴顿呢像过去一样带着家人就到了这个地方，他们不是城堡吗，到这度假，开着自己的影子五号小游艇吧，毕竟人家看过海军啊，一家人出海去捉龙虾。这样到26号呢，船开到这个多尼戈尔湾放下虾龙，然后回来呢把船就停到了这个穆拉摩尔码头。你想呢，毕竟不是军舰，谁也不看着，所以当天晚上这俩人就杀手到码头，把自制的23公斤重的一个炸弹就放上去了，旁边那个放风，然后两个人开车就走了，就奔了爱尔兰边境了。第二天上午呢就开到了穆拉维尔西北部128公里之外，叫格拉纳德尔，那是另一个镇子啊。碰上警察检查车辆，开车的这个麦克吉尔还很紧张，警察一看哟，这俩人也没刮胡子，风尘仆仆，通宵不睡，什么人，偷车的吧，就这么把两个人给抓了。警察看了看两个人的证件，就查出来那个麦克汉那是爱尔兰共和军的身份吧，就把这个家伙就和另一位就分开仔细的审讯。那麦克汉是拒不开口啊，而那个麦克吉尔24吧，小年轻啊，慌慌张张说了一句我没在船上放炸弹。哟，这警察一听事态严重，继续审讯，但是呢对方再也不说了，
这时间就到了79年的8月27号上午11点，这两个凶手已经被抓了2小时之后，蒙巴顿呢是想赶在中午聚会之前。

那把那龙虾弄过来啊，对吧？11点10分，带着女儿、女婿、女婿的母亲，还有两个双胞胎的外孙出海。当时也有警察吧，在岸上保护，一看，哎，他们到小船放虾龙的地方去了，觉得，这是安全了吧？就在这个时候，爆炸发生，有个船童麦克斯韦尔身体给炸碎了，蒙巴顿的外孙14岁的尼古拉斯·纳奇布尔当场炸死，蒙巴顿两条腿被炸断，抬到救援船上不久就咽气了，女婿的母亲82老太太，这个送到医院也不治身亡。蒙巴顿的女儿、女婿和他们另外一个儿子是侥幸活下来了。那这个事儿当然上了报纸头条嘛，重磅炸弹。但是这个事儿，这个血案也震惊了英国和爱尔兰人民，由此引发的是憎恶和反感。一个星期以后，英国为蒙巴顿勋爵举行隆重的葬礼，是国葬。1965年丘吉尔死了之后，这是最隆重的一次国葬了。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8月27号，1576年8月27号，意大利画家提香逝世。我们多次感慨过，作为音频节目吧，不能够把一些图像提供给大家，很遗憾，大家自己去搜吧，应该很容易能找到他的作品看一看。提香应该说在这个美术这个圈子里当然是非常有名的吧，这算是一小镇青年吧。1500年的时候他10岁，他到哪儿呢？威尼斯。他很小就进入了威尼斯的这个最好的画室去做助手，师从贝里尼。他还有一个很著名的师兄叫乔尔乔内，乔尔乔内是真正意义上第一位威尼斯画派的大画家。1505年，威尼斯就是德国商人集会用的一个建筑哈、一幢房子吧，叫做方达克大厦，遭遇火灾。提香和乔尔乔内呢被委以重任，那就是要修嘛，重新搞啊，要装饰啊，装饰建筑正面的重任是这师兄弟俩人。壁画完成以后，在威尼斯引起轰动，当时提香还不到20岁，大家一下子就记住这个人，大艺术家，画得好。他原先是在那个方达克大厦临街入口的那面墙壁上，因为海洋性气候潮湿嘛，所以当时很绚丽的色彩吧，逐渐的就脱落掉了，这很遗憾啊。不管怎么说，我们说提香是一举成名，他对他的这位大师兄啊很崇拜尊敬，同时呢他本人才华横溢，甚至有超过他的这个意思吧。之后又发生一个意外，就是1509年到1510年期间，威尼斯有一场瘟疫，就乔尔乔内啊不幸染上瘟疫死了。本来乔尔乔内被大家公认是能够继承老师贝里尼的这个衣钵的大弟子，结果没想到35岁上因为这场瘟疫就去世了，那再没有人能和提香相提并论喽。所以提香呢就扛起了这杆大旗。其实这个提香在这个才华上哈、直追这大师兄，但是感情很好。所以乔尔乔内离世的时候有一幅沉睡的维纳斯并没有画完，提香就给他续上了，把这画就完成了。等到瘟疫结束以后呢，修道会要求提香个人创作一幅关于瘟疫的，当然主要是宗教作品，你知道那是中世纪啊，那宗教是无所不在，在他们那儿啊，所以乔尔乔内呢还活着的话呢，这活儿应该是给到乔尔乔内，按说轮不到提香这么年轻的一个人啊接这个事儿哈。但是现在没什么好说了，画出来叫做《圣人拥立圣马可为王》，这是提香最早独立创作的作品之一吧。他就开始有自己的画室，不足30岁的时候呢，已经声名在外了。在提香所承接的宗教画里面呢，有一幅曾经让雇主很担心的作品，叫这个圣母升天图。本来呢这个神父是想要一个圣母浮现在柔云上的一个宗教画，你看他们的想象力就到这儿嘛。但是提香呢他的升天图是没有风景的背景，就人物全是戏剧性的，就直立在空旷的空间之中，所以提香这不逆反吗？教会甚至都怒了。但是在最后油画竣工1518年揭幕的那一刻，大家傻了，哎呀，连当时那个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的使节也在现场说，你们要不要，我要，我买下来，我要，画得真好，威尼斯人从来没有见过类似的这个圣母像。那你想提香的作品受到大家的推崇了，那他自己当然在这个背景啊，或者在这种推崇之下啊，有人说他的创作欲像脱缰野马一般啊，主要当然是神话预言人物，这是主要的题材吧，从他的画室一幅一幅的拿出来。48岁那年呢画了一幅裸体画，又一次就震惊整个世界，当然主要是西方了。那是16世纪意大利啊，文艺复兴正是在中后期，意大利出现

0: 两个画派，一个是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他们代表的就是佛罗伦萨画派，还有提香、乔尔乔内，他们代表的是威尼斯画派。这两个画派当然有区别了，佛罗伦萨画派重视理性，应该说更有节操是吧，他们讲究很严谨的透视关系，宗教画很多。另外涉及到这个比如裸体的女性啊，你看这是西方的这个油画艺术品里面常见的题材吧，但是虽然是文艺复兴时期这方面表现越来越多啊，但是一般说来还是有某种顾忌的。比如说刚才我们说佛罗伦萨画派他们的很多作品，这个女性啊是不看众人的，不看观众的，闭上自己眼睛的。但是到1538年这年呢，当时提香已经年过半百了吧，有人讲他可能是感怀故人，就是怀念那个大师兄了，乔尔乔内了，所以他创作了一幅威尔比诺的维纳斯。这当然在我们今天看的谈不上尺度，就这样嘛，艺术品嘛，当年那叫惊世骇俗啊。说到底维纳斯睁开眼睛了，是盯着观众，所以这被认为当时非常令人震惊的一幅作品。说起这幅画的来历更加可笑，当时是威尔比诺的公爵新婚，就找提香，这是个有权势的人啊，你给我画幅画，我放到我们家里啊。提香当然就答应，答应之后他就找到威尼斯最著名的那个名妓啊，拿他当模特画了这幅画，然后送给公爵。你说公爵夫人看见之后什么心情是吧，这太可笑，你可以说他不慕权贵啊。实际上那时候的威尼斯啊应该说是比较奢华，甚至就是比较放荡的，所以提香这幅画也算是画出了当时威尼斯的时态风貌。不过如此吧，结果是呢，很多高高在上的公爵、教皇什么掌权的统治者，哎呀，对提香的画还是其实还是喜欢，有大量的这个求画的订单纷至沓来。所以在这么一个状况下，提香胆子很大的，等于说百无禁忌啊，甚至到什么程度，威尼斯和教会的关系都一触即发。当时天主教控制各国的方法之一呢，就是任命各国的这个主教，主教呢对梵蒂冈负责，所以各国是两套权力体系，一套就是主教为代表的这个宗教的力量和精神权力，再有就是国王为代表的世俗的权力。国王管不了教会，而且一旦违背了教皇的意思呢，经常是给整得很惨。而威尼斯人是例外，他们是什么呢，我给你推荐一个候选人名单，你们挑一个吧，是这样。但是比如这人真让教皇给看上惨了，他会被隔离出威尼斯社会，就说威尼斯向来是不听话的，关键是他有钱，不受制于这个宗教的约束，不去逢迎教会，这是他的特点。正因为有这样一个基础，提香也就更加的胆大妄为。所以你看整个威尼斯就这样，而提香又有自己的本事，他不屈从于某一个权贵，他能靠自己的本事活着嘛。所以有人说他在美术史上是第一位不依附于统治者的画家。当然人是难逃一死啊，提香是1576年8月27号离世。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0: 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1: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0: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1: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选为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4.3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来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炎炎夏日，气温逐渐升高，闷热的天气，暑热难耐，许多老年朋友都会觉得非常非常难熬。那老年人的自身的免疫力相对年轻人来说，它会差一些，那身体的调节能力也会降低，因此在高温条件下更容易生病，许多人说这个冬春季节，这是呼吸道疾病的高发期。殊不知，其实夏季，也是一些呼吸系统疾病发病率比较高的季节，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说。所以今天呢，我们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的《大医生来了》关注中老年健康系列公益讲堂的第二期，我们就邀请到了河北省人民医院老年呼吸内科的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林化林主任来到直播间跟大家来交流互动。那今天的节目呢，也在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小程序在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我们来欢迎林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林主任您好。
2: 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们，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高兴来到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夏季老年患者呼吸系统疾病的一个防治。
0: 好，欢迎林主任，今天的机会也非常难得哈。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特别是关于老年朋友呼吸系统疾病的一些防治的问题，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平台，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哈。那首先要请问的林主任，就是夏季老年人为什么容易患上这个呼吸道疾病？因为刚才我也说了，大家可能传统意义上认为冬季、春季哈，这种呼吸道疾病会更加高发一些。那为什么夏季也会有这种情况呢？
2: 一般情况下，冬春季这种季节交替的时候，呼吸道疾病呢是比较高发的季节。但是夏季目前呢，我们门诊的病人也很多，呼吸道疾病也比较常见，尤其是老年患者偏多一些。首先呢，夏季天气炎热，尤其是目前已经进入了三伏天的时候啊，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呢，炎热天气呢，使得老年患者来说呢，他的食欲比较差，进食量比较少。同时呢，他这个目前呢是白天的时间比较长，夜间时间比较短，那么影响老年人那个睡眠，这种情况呢，老年人的抵抗能力就会下降，引起呼吸道疾病的一个发生。还有呢，就是这种室内空调长期的开空调，引起这个空气不流通，会容易诱发呼吸道疾病的发生
0: 。
2: 尤其老年患者来说呢，他的一个气道黏膜呢比较脆弱，纤毛摆动能力比较差，而这种炎热的环境当中，同时呢缺水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呢，他这个气道黏膜的抵御能力呢就更加差。
0: 这个以上的几个原因还有吗？
2: 还有
0: 您再继续。
2: 还有呢，就比如说咱们从炎热的室外进入室内的时候，这时候温差比较大，冷空气的刺激呢也会降低气道黏膜的一个抵抗能力
0: ，
2: 所以呢诱发我们一些呼吸道疾病，甚至一些哮喘呀或慢阻肺的一个发作。而且还有一些空调，比如空调长期的没有清理，造成一些细菌。

0: 霉菌的一些感染，这个也是有的。
1: 哎，特别要提醒很多老年朋友，前两天我记得上一期节目刚说了，说这个夏天大家有些老年朋友觉得空调开多了好像觉得特别吹得慌，特别不舒服啊，然后我们当时还说呢，为了避免中暑啊热射病啊，该开空调还是要开。那今天呢，就我们这第二节目又提醒大家了，说空调要开也可以，但是呢要注意这个温差这种过大，包括刚才林主任说，如果空调没有及时清理哈等等一系列问题，可能会对我们的呼吸系统造成一些健康的风险哈。后面我们会详细跟大家来聊一聊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么夏季老年人这种高发的呼吸疾病的种类主要有哪些呢？
0: 比如说我们门诊常见的上呼吸道感染，比如来的患者说我嗓子疼是吧，有时候鼻塞流鼻涕，这一系列上呼吸道症状，这样的患者呢是最多的。其次呢就是咳嗽的患者，比如说大家经常遇到，比如干咳或者有痰，一咳咳嗽一两个月，这样的患者也是比较多的。目前呢我们还有一部分的高发的人群呢是哮喘的一些患者，就是比如他原来就有一些哮喘疾病，然后空调这种空调的吸入啊，冷空气的摄入吸入啊，这种情况引起哮喘病的一个发作，这种患者也是比较多的。还有一些比如慢阻肺的一些患者，一般情况慢阻肺我们说的是冬季比较高发啊，天气寒冷的时候，但是目前夏天呢也有一些患者慢阻肺发病率比较高，来门诊就诊。比如说夏天呢他痰液比较粘稠，再加上患者他一个出汗脱水的情况，那痰液更不容易咳出，由于痰液的阻塞引起他的一个慢阻肺的一个发作啊，这类的患者也是比较多的。
1: 所以对于很多这个有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们，我们这个健康管理啊是一年四季都要做了哈，并不是只是说冬春季节，其实夏季如果您这个健康管理不到位的话，也是会有这种加重的风险的哈。有些朋友可能会问了，比如说这种老年的慢性支气管炎啊，说在夏季可能也会有复发或加重的情况，原因是什么呢？
0: 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呢，其实他的气道黏膜呢本身是比较脆弱的，而且呢他的气道纤毛系统呢也是比较薄弱的，也就是他排痰能力平时就是比较差一些啊。这种夏季呢，比如说咱们出汗，然后水分的流失使得痰液更加粘稠，那他气道的这种黏膜排痰能力又差，这时候痰液的阻塞就会引起他的一个急性加重。而且这种像刚才也说了，进入空调房间的时候呢，这种冷空气的刺激也会引起气道一个痉挛，这时候呢也出现发它的一个急性加重，甚至出现喘憋的一些情况出现。还有呢就是这种空调呢会引起一些比如细菌呐、真菌的这种感染啊，这种细菌然后真菌的刺激也会引起它的一个急性加重的一个发作。这种情况呢，所以有些慢支的一些患者啊，夏天呢也是需要注意它气道的一个管理的，避免呢就是引起一个病情的反复。
1: 其实我们前面反复说到了，这空调使用不当会加重我们一系列的呼吸道的问题哈。我们想请您来列举列举哪些行为属于空调使用不当，我们怎么来使用得当。
0: 比如是进入夏季之前呢，我们建议呢就是给予空调一个清洗啊，因为空调如果里边呢就是细菌啊比较多的情况下，比如会引起军团菌肺炎、细菌性肺炎甚至真菌性肺炎。这个军团菌肺炎呢其实大家可能有点陌生啊，就觉得这个名词也比较不了解，但是军团菌肺炎呢它其实很就是比较严重，就是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白肺，是重症肺炎的情况的出现啊。所以呢就是尤其是这种空调使用长时间使用呢，建议呢就是尽早进行一个清理。还有呢就是空调的温度的设置，我们也不建议设置太低，比如老年患者来说呢，他设置到26摄氏度也就可以了啊。而且从室外进入空调屋的时候，建议呢就是把汗擦干，避免一个出汗的情况下对着空调直吹，然后这样引起一个急性的一个感冒受凉啊，这样的一个出现。同时呢就是夜间咱们空调呢最好改成这种睡眠模式啊，避免它这个空调风持续的一个温度的下降啊，造成一个夜间着凉的一个情况。这样的话如果患者受凉，他不光呼吸道系统疾病，可能会心脏呀，他的一些过去的一些慢性病都会一个加重的。
1: 所以空调的一些使用的方法，一些这个小的窍门，实际上大家可能也在各种各样的这个号那个号都能看到哈。但是呢我们也再次要提醒您哈，一是那个我们该吹还是要吹，然后保持一个室内相对适宜的温度和湿度，另外呢就要同时呢要做好这种空调的清洁，包括使用的方面的一些小的这种窍门吧，就包括我们之前说到了，其实

0: 在比如说我们在客厅里开一个柜式的大功率的空调，然后老人可以在卧室里休息哈，这样在另外一个房间，一不那么直吹，二的温度可能也相对适宜啊，就这样的方法诸如此类，其实很多啊，生活当中有很多这种小的细节，养生的小的窍门，实际上大家每个人都可以去做啊，这个其实也并不难哈。另外呢，其实我们更想关注到的是这种夏季比较闷热，这种潮热的这种环境当中啊，因为其实应该今年是15号，应该是明天入伏吧，
1: 嗯，
0: 马上就要这个入伏了。哎，对于这个老年的慢阻肺患者，实际上也是进入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哈。这段时期慢阻肺患者哈，应该注意些什么？有可能有哪些健康方面的风险？
1: 很多慢阻肺患者，他们其实都是老病好了，他们都知道就是自己的病情急性加重，大部分在冬季啊。所以我们科呢，比如说我们病房里慢阻肺患者呢，冬季的患者非常多，门诊上也非常多。但是夏季呢，也有一些患者，他这种患者呢，比如说他觉得夏季我病情比较稳定，他就把药停用了，是吧？或者把药减量了，这类患者呢就会出现病情的一个加重啊，所以呢，如果您觉得病情有所稳定，想把药减一减量，建议呢就是来门诊就诊，然后在我们医生指导下把药物减量的一个治疗，这个也是可以的啊。还有慢阻肺患者呢，他呢就是长期吸入药物的一个治疗，吸入治疗的一个方式啊。所以呢，对于夏天来说呢，这种药物的储存也很关键。比如说有的吸入药物呢是需要在冷藏储存的，有的药物呢是在室温储存的，所以不同的储存药物就是对它这个药物的药效也很关键啊。还有慢阻肺患者来说呢，夏季呢他们也是不愿意吹空调，就怕吹空调之后呢，然后引起一些比如说感冒呀，然后病毒感染啊，造成这个急性加重的一个风险。但是呢，这时候呢，他避免呢就是太过的出汗。如果反复的过多的出汗引起水分的流失，这时候对于患者来说，痰液的排出不利于患者痰液的排出，痰液是更加粘稠的。但我们知道慢阻肺患者来说呢，他这个治疗一方面呢是用药物治疗，另一方面呢他痰液的引流是非常关键的，如果痰液引流通畅的情况下呢，这慢阻肺急性加重的风险会大大降低的。所以夏天呢，对于他这种患者来说呢，我们也建议多饮水，避免大量的出汗啊，这样的话呢可以避免他的一个急性加重的一个风险。
0: 对于慢阻肺的患者来说，夏天他的痰液会更多还是更少？
1: 夏天的痰液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呢，是少一些的，它症状其实是比冬季稳定一些的，所以他们这个疾病呢发生很非常有季节特点啊，尤其我们呼吸系统疾病也是冬季比较高发啊，因为冬季呢它也是有一些病毒的一些原因，比如像之前支原体啊、新冠呀，是吧？流感呀，也是冬季那会儿就是大流行啊，夏季呢就是这种情况还是比较稳定的啊，
0: 这跟这种感染的相关的一些疾病的流行的季节实际上是密切相关的，
1: 是的，是的。
0: 但是我们再次也提醒大家，就是你这个夏季虽然说可能是让你加重的因素没有那么多，但是呢，如果你想要减掉你的药物或者甚至是停掉啊，这个一定要遵医嘱，不要自己去决定啊，哪些药物可能少吃了，哪些药物要停了啊。尤其一些老病号可能觉得自己有经验哈，但实际上每个人的这种身体状况一年和一年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是有变化的哈。我们要还是要谨慎一点，我们遵医嘱啊，听一听医生的建议啊，这个科学的来调整您的这个药物啊。好，各位，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到的是炎炎夏日哈，这个各种各样的呼吸道疾病是不是进入到一个相对来说不那么旺盛的季节呢？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哪些呼吸道疾病的一些高发的因素呢？我们今天也是请到了河北省人民医院老年呼吸内科的林华主任来到直播间为您来解疑答惑啊！大家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433，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咨询。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稍后回来。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5: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6: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5: 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

0: 六。
1: 怎么才来呀？
2: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1: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3: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4: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5: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4: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7: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本期节目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的大医生来了，我们关注中老年健康系列公益讲堂的第二期，我们是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夏季仍然需要警惕呼吸系统的疾病，趁热而入哈。今天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河北省人民医院老年呼吸内科的副主任啊，林化医生来到直播间跟大家来交流互动啊，大家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啊。另外呢，我们今天节目也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小程序在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刚才林主任说到了这个，其实在夏季有一些老年人会容易出现一些这个上呼吸道的一些症状哈，比如说咳嗽啊，甚至有一些人可能也会有胸闷的这样一些情况哈。但是大家会想到是感冒了呀啊，还是说是肺炎啊，还是什么样的情况，但出现相应的一些症状的时候，咳嗽啊，胸闷啊，不舒服啊，发热呀，怎么来区分它是普通的感冒，还是说是有这种病毒性的感冒，还是说有炎症了？怎么来区分呢？林主任，
1: 就是普通的感冒我们其实都了解啊，因为人人每年都要经历一到两回的一个感冒啊，比如说感冒它会出现一些鼻塞啊，流鼻涕啊，流清水样的鼻涕啊，嗓子疼啊，这种呼吸道症状非常明显，有的呢也会伴随一些乏力呀，然后有轻微的一个胸闷，还有的人会出现一些轻微的咳嗽啊，这是我们说的普通感冒。但是病毒性感冒呢，就比如说甲流乙流这种感冒呢，它的全身症状就是非常明显，他有呼，但是往往呢，他这种患者呼吸道症状反而没那么明显。他比如发热，然后出现一些肌肉酸痛，有的患者呢就是全身酸痛很厉害啊，还有的呢就是乏力非常明显，食欲差，这种情况呢，我们就要考虑你是不是甲流啊或者乙流的一个情况。最好呢就是做一下核酸，明确一下，然后咱们再针对的应用药物。还有一部分患者呢，比如说出现发热、高热。然后应用药物之后呢，3到5天仍然不退热，体温仍然是比较高的。第二呢，这种患者出现咳嗽，比如咳嗽到晚上睡不着觉，频繁剧烈的咳嗽。第三呢，就是这种患者可能会出现活动后气短，这种情况呢，我们要高度怀疑这个患者可能是下呼吸道感染，甚至是出现肺炎了啊。所以我们尤其对老年患者来说呢，就比如你出现了就是感冒之后出现了一个食欲比较差，而且想睡觉，睡眠比较多，这种情况呢，建议您呢就是及时就诊，看是不是已经成为一个肺炎的。

0: 感染了啊，避免就是自行的应用药物，然后耽误了治疗。
1: 对，所以说有一些症状实际上可能没有那么明显，容易被大家忽视，所以特别想问，比如夏季根据针对老年人的一些特点，他如果出现一些呼吸道的这种感染，他和年轻人相比会有哪些特别之处，或者说容易被忽视的地方？
0: 对，老年人呢，他的就是免疫力呢是比较低下一些，所以呢，就是他这种感染的时候呢，他很少出现一些高热。如果他一旦出现高热，他可能感染就比较重了，也病情比较重了啊。所以这种老年患者呢，如果出现一个体温，就是轻微的低热的情况，持续很多天，我们也要非常关注。而且还有老年患者呢，他有时候这种肺炎，他的表现不在于呼吸道症状，而在于这种饮食消化道症状。比如说最近食欲比较差啊，有点腹泻啊，或者说我还有一些老年患者呢，就出现一些乏力，然后最近睡眠比较多啊。经常就是看着看电视，看着看手机就睡着了。这种情况呢，我们要及时关注。我们之前就有一些病例，比如说这个患者呢，岁数比较大，是因为食欲不振就诊于消化科。当然消化科大夫呢也遇到很多这样的老年患者，然后了解到之后呢，让他做了一个胸部 CT， 就发现其实是肺炎啊，其实肺部感染，他只不过表现是一些消化系统的一些症状，但是呼吸道系统的症状他没有。所以当时呢，他没有第一就诊到我们科啊，所以老年患者来说呢，就是我们对老年患者要更加的一个关注，就是稍微他平时就和日常的生活习惯还有日常的状态有所变化的时候，我们就要及时的，就是比如给他监测体温呀，监测呼吸频率呀，然后监测他的一个进食量啊，然后给予一定的关注，必要的时候呢就带他到医院就诊，让我们大夫呢明确一下他到底哪里出了一些问题啊。
1: 所以这个老年朋友在夏季的时候，除了我们要关注到他呼吸道本身的一些症状，就是更多的还要关注一些全身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像您说的这个消化道的问题啊吃饭的问题啊，睡觉的问题啊，那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更多的这些细心的观察哈。
0: 对，
1: 总之呢就是身体不适了，肯定是身体发出了一些信号，我们应该及时到医院来看一看究竟是哪有问题哈。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老年人的这个呼吸道的感染和年轻人相比来说有哪些特点哈。入伏了，头伏的第一天哈，那在三伏天这样的一个高温的高湿的环境当中我们如果说到老年的这个哮喘患者哈，他们怎么来做好这种病情的预防或者说保健工作吧？
0: 哮喘患者呢，首先呢就是有一部分哮喘患者是他有一些过敏源这种情况呢，就是首先要避免接触这些过敏源比如有的患者对猫或狗过敏，那就避免接触猫和狗还有对一些食物过敏的一些患者呢，也避免接触就是相关的一些食物第二呢，这种哮喘的呢需要长期的一个用药所以呢，对于老年患者来说，尤其是这种夏季高温高湿的天气呢，不建议这个时候盲目的停药减量。如果需要停药减量的时候，可以到医院做一些检查，看评估一下气道炎症的一个反应，是否可以把药物逐步的一个减量。而这种哮喘患者也避免就是突发的一个停药，会引起他这个喘别症状加重其实目前呢，这种因为哮喘致死的这种病例非常少就是哮喘目前其实控制的还是比较稳定的，而且哮喘慢病管理现在我国做的也非常好，所以哮喘患者呢，基本上就是病情都是比较平稳，大部分都是在门诊治疗了但是呢，对于这种患者来说呢，尤其老年患者，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就比如说呢，平时呢，刚才也说了，反复强调，比如空调的一些清洁，是吧？避免这个空调引起的这个肺炎，然后空调的细菌霉菌引起这个呼吸道刺激第二呢，就是咱们避免这个热和冷突然的一个交替这样的话呢，避免一个感冒的一个出现。
1: 好，这是我们说到有关于这三伏天吧，这个确实是有很多注意的。地方哈，所以大家还是多加小心哈。这比如说我们跟大家也具体来说一说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哈。我们总说到了夏天多喝水，多喝水比如说这个日常饮水方面如果这个对于这种呼吸道的这种慢病的患者来说需要注意些什么，包括作息上
0: 比如每天呢，其实我们也建议呢，就是饮用1000到2000毫升的水，温水比较合适。然后呢，我们不建议一次性大量饮水，比如小口的慢饮，是吧？一会儿呢，就是喝一点儿这样的一个饮水的方式。但是呢，就是也是比如有心衰的一些病人，还有肾功能不全这种患者呢，还是注意这种水分的摄入量一定要控制，不能过量的饮水，
1: 算的要更加精准一点。
0: 对对，就是避免这个水分摄入过多引起心脏和肾脏的一个负担啊。第二呢，就是饮水的时候，咱们避免呢就是饮用这种冷饮。这可能天气比较热，然后喝点冷饮比较舒服。
1: 是。
0: 但是这种有气道疾病的患者呢，这种冷的这种刺激呢，它会间接的刺激气管，引起气管的一个痉挛。一方面气管呢会引起它一个抵抗力下降，另一方面呢会诱发这种哮喘呀、慢阻肺的一个发作，这样一个出现。第三呢，这种饮水呢，我们还是不太建议这种多饮用甜。这种饮料的这种水分啊，尤其是老年患者，不要进食太甜的一个液体啊。这种甜的液体呢，可能会刺激到气道黏膜，甚至呢刺激胃酸的分泌，可能会引起这种胃食管反流啊，更加引起它的一个咳嗽、咳痰的一个出现啊。
1: 所以这饮水，一是这个我们这适量饮水，第二就是别太凉，别太甜，是吧？
0: 对，
1: 就前两天我还看到一个新闻，说这个有一个地方，有一个老人他喝水，他是什么？他是把绿豆汤，按道理我们。

0: 可能睡觉的时间会短一些哈。这对于呼吸系统疾病的这些患者来说，在作息方面，在睡眠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调整的建议？
1: 对，比如说呢，就是要早睡，是吧？早睡，然后早起，因为这样的话呢，对身体也比较好啊，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啊。有了老年患者呢，有些老年患者，比如说会出现一些失眠的症状啊，也建议呢，就是他去专科的就诊，然后调整用药是吧？或者用中成药也好，或者西药也好，然后调整这种睡眠。
0: 我想问一下，就是睡眠和这个他这种呼吸系统的疾病之间有关系吗？
1: 也有关系，比如说我们有那个睡眠呼吸暂停，就是打鼾。
0: 对，这是最直接的关系。
1: 是，就是很多打鼾呢，其实现在目前也研究发现，这种睡眠呼吸暂停会引起他的一些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因为他其实晚上呢是有一个缺氧的一个情况出现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患者，因为我们科也做睡眠监测，他晚上呢有的时候血氧能掉到80以下。而且呢，这种暂停时间呢，有的人非常长。那这种情况，它就会引起他各个脏器呢，就在一个夜间都出现缺氧。这种有的时候白天的这种患者就会说非常困。稍微一闭眼就睡着。所以这个会影响，第一是影响他工作，第二呢会影响他的心血管系统、高血压，还有糖尿病，甚至出现一些肥胖都会出现的。
0: 就是如果像您说的，白天他可能往那坐着坐着，突然就睡着了。
1: 对，
0: 这个又再加上他可能有肥胖，有其他一些问题，大概率他可能就有这种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是吧？
1: 对，
0: 就尤其是如果是老年朋友们，我们也更加要关注这件事儿哈，及时来治疗哈。
1: 是因为他可能和你的那个慢性病都是相关的，
0: 对，都相关。好，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饮水啊，包括我们这个睡觉方面哈，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来和我们交流，我们就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稍后回来。
2: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3: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3: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4: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5: 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6: 妈妈早上好。
7: 宝贝
5: 听，
7: 早上好。
5: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8: 家有变幻，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4.3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琪。我们今天节目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季老年人常见的一些

0: 些呼吸系统疾病的防治知识啊。我们继续来请教林主任啊，有一些朋友很关心的就是我们说这个，除了我们说怎么来知道这个疾病的症状啊，怎么来这个知道什么样的情况下去就诊啊，在生活当中的一些衣食住行我们也很关心哈。比如说有朋友说了，像这个老年的这种呼吸疾病的患者，在夏天我们在饮食上需要注意点什么呀，比如说哪些东西忌口啊，什么东西可能我们吃一点多吃一点对我们的呼吸道会有好处啊等等，就饮食方面有哪些注意事项。
1: 我们很多门诊的患者也会问，就是大夫，我这个吃上需要注意什么？
0: 对，
1: 我们每次都会跟他说，辛辣刺激生冷不要吃。
0: 辛辣刺激生冷，
1: 对，就比如说辛辣的，比如说火锅是吧？这种四川的火锅，还有刺激的，比如说冷的食物是吧？盐分高的食物啊，酸的食物，这些刺激食物，还有一些生冷的一些食物，比如冰箱里的西瓜啊，冷饮这一系列，冰糕还是不建议有呼吸道系统疾病的人吃，还有一些比如说油腻的食物，对于老年患者来说，他也会痰液比较增多啊，刺激痰液的一个生成。还有呢，就是老年患者呢，他可能血脂也比较高，有的时候，所以避免进食这种油腻或者油大的一些食物，比如说油炸的呀，还有一些肥一些的肉啊，避免进食这些食物啊。
0: 就这点东西是。一点不能吃呢，还是视情况。
1: 就是这个要适量，就是咱们所有的饮食都要适量啊。所以咱们所有的就是
0: 过瘾是吧？
1: 对，
0: 像您说的，就不能抛开量。
1: 但
0: 你说我过过嘴瘾，我是不是浅尝辄止，是不是也可以哈？
1: 对的，对的，就是咱们还是要以就是生活为主要的
0: 啊，
1: 就生活质量才是最主要的。咱们治病啊，或者是保健，所有都要以生活质量为最高目标嘛。
0: 对，所以您也得看具体情况。比如说您就是在这个呼吸道的这个感染的急性期是吧？那你肯定是一点不能吃了。你说你这阵可能没什么事儿。啊，这个确实身体保养还不错，然后我这冷这少吃一点这种凉的瓜果哈，少吃一点这种，比如说我爱吃肉，吃点肉是吧？也不是完全不行哈。
1: 是、
0: 好，这是我们说到这个这个尽量少吃的东西，
1: 对，
0: 哪些东西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一点？
1: 比如说就是一些。比如说百合是吧，或者银耳，这些能够润肺这种东西可以多吃一点。还有呢，就是咱们老年患者呢，有的时候这个蛋白比较低，很多情况下我们这些检查指标里边这种营养就偏差一些。那我们比如说鸡蛋是吧，牛奶，甚至是一些瘦肉、鱼肉，还有豆腐，这些都是可以吃的。这样的话呢，可以提高咱们这个肌肉的含量啊，这些蛋白的含量都是可以的啊。还有的时候比如说一些生津的一些食物啊，比如说山药啊这一系列的也是可以吃的，这样的话它也可以减少痰液的分泌啊，这些都可以。还有刚才说的绿豆汤也是可以喝的。
0: 对，这东西咱就不能说看到什么一下子吓坏了是吧，咱们这个还是要更加科学的去来调整我们的这个日常的这个饮食啊，包括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哈。还有朋友关心的，比如说我们的一个就室内通风的问题哈，在夏天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是强调我们要保持室内的一个相对的适宜的温度，另外一方面你肯定是开了空调也好，或者你长时间处于一个比较密闭的状况也好，我们还是要做好通风。我想这一点好像对呼吸科的大夫好像更加注重这一点哈。
1: 对，
0: 那在夏天的时候，就对于老年的这个呼吸系统的疾病的患者，怎么来做好这个室内的通风呢？
1: 是我们呼吸科呢最强调的就是勤洗手多通风，
0: 是经常在挂在嘴边这两句话。
1: 是所以呢，就是在之前呢，比如在新冠流感的时候，我们都是建议患者呢就是通风。通风其实是最好的一个预防，很多这种比如说家庭里人员比较密集的这种情况下，比如得了甲乙流，他会问我们说如何预防呀，如何这个隔离呀。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建议呢，它是通风为主，只要通风好了，它不一定能够交叉感染啊。老年患者来说呢，我们是建议呢，就是夏季的时候早晨在太阳没有起来6到8点这时候可以通风，还有呢就在日落之后也是可以通风的啊。基本上通风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就可以了，让家里边呢就是形成一个对流，就是把对面窗户打开，形成对流这样一个通风，避免呢就是在这种密闭的空调环境当中长时间的一个待着啊，免得就是在这种环境当中引起的一个呼吸系统疾病的一个发生和发展。
0: 好，我们也来看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有些朋友的一些问题哈。有位朋友问到了，说家里老人是65岁。

0: 对，发热两天了，感觉不是很严重，体感不是很严重，量体温不到38度，想问一下应该怎么来用药呢？
1: 如果要是说有一些呼吸道症状，比如说有一些鼻塞、流鼻涕啊、咳嗽，然后咳一些清痰或者清涕，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其实可以给予一些感冒的药物，因为现在目前呢，感冒的药物，比如说有一些中成药，比如说害怕一些西药的副作用啊，可以选择中成药的一些制剂啊，还有一些西药的感冒药物，它里边呢就有一些，比如说缓解黏膜充血的药物啊，还有这些抗过敏的药物，这样的话呢，它可以缓解这个患者的症状啊，当然还有一些发热呢，比如这种老年的患者，他发热会有一些泌尿系的问题引起的发热，这时候呢，我们就询问一下，比如说有没有尿液浑浊呀，有没有尿频、尿急、尿痛的情况出现，如果有的话呢，就建议他们多饮水啊，然后必要的时候应用这种治疗泌尿系感染的一些药物，这样是可以的。当然如果要是说发热超过3天或者5天，出现一些精神的症状，比如说精神比较萎靡呀、嗜睡呀，然后或者是体温用了药之后体温仍然不退反而升，这种情况呢，还是建议呢咱们及时的，比如去社区也好，去医院也好，及时就诊，咱们抽个血常规是吧，看看它到底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感染，给予一些相应的治疗就可以了。
0: 你看他这个提到一点说就不到38度，
1: 对，
0: 之前我们好像说不到38度其实可以不用退烧药，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是不是也要看情况？
1: 是我们临床上患者呢，他的有的时候有的患者尤其老年人他基础体温不一样，有的老年人基础体温35度多，都不到36度，那对于他来说到38度就等于是咱们的高热了，
0: 对，
1: 那他非常难受，这个时候呢就给予他一个退热药物，如果对于年轻人来说呢，他38度5以上我们才建议给予退热药物，避免就是应用退热药物之后体温降太低，引起身体不适或者脱水厉害出现的啊。
0: 然后我们就是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我也想问一下，就比如说老年人出现这种发热症状哈，我一般在用药方面有哪些原则或者是这种需要注意的地方？
1: 就是发热这个症状呢，就是大家比较常见，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发热都是细菌感染，所以不要因为发热咱们就盲目的应用消炎药。我们很多门诊患者就是发热以后第一时间把消炎药一单联应用或者双联都上去了，就是用这种很强的消炎药可能会引起比如肠道菌群失调啊，甚至用消炎药之后引起相关的一些泌尿系感染，甚至一些妇科的感染都会出现所以这种发热患者呢，就是我们要明确它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感染，如果普通的病毒感染它可能就是个自限的它7天到10天就自己就好了所以呢就是我们发热的时候一定要就给予患者比如说电解质的补充避免它脱水体温升高以后呢给予退热或者擦身啊物理降温啊都是可以的，体温超过38.5度我们给予退热的药物，但是退热的时候呢要观察它是不是出汗很多，如果出汗很多呢给一定适当的补液就主要还是营养支持这样的一个治疗
0: 我之前也听到一些说法，就比如说老年人年龄比较大，他出现这种发热的情况，在用药的时候建议剂量会小一点，这样的说法对吗？
1: 得看哪方面的药就比如说年龄比较大的患者他发烧用退烧药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谨慎，就是比如说这个药我们有时候经常用一片退烧药，我们可能给患者就半片，这样谨慎一点但是对于年龄大患者来说，如果他用抗生素，他是一个肾功能肝肾功能正常的患者，我们还是建议足量的一个应用如果抗生素给这种减量他可能达不到他一个杀菌的效果
0: 对，你看还是要看这个患者具体的一个身体的情况哈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比如说在退烧的过程当中出现很多流汗，就大量流汗的这种情况，对于老年人来说是不是也要关注一下？
1: 对，就是如果他出汗比较多的话老年人他而且他发烧的时候他进食会变差，
0: 对
1: 不像年轻人他可能发烧的时候有的时候不太影响他们的食欲老年人不行，所以呢就是这时候呢我们可能给他比如说补充点电解质水甚至呢给予老年人呢可以去就是给予输点液补液治疗避免他一个脱水，因为老年患者来说呢他脱水可能会引起一系列这种特别严重的事件，比如说会引起血压的下降脑灌注不足，肾灌注不足，引起一个急性肾衰的出现所以非常危险所以脱水这个事儿呢就是有的时候是个急症如果有糖尿病患者出现脱水可能会引起糖尿病酮症酸中毒非常危险所以这种，所以我们对于老年患者来说呢我们不敢给这种 就是降退烧药太大的剂量，怕它引起它一个脱水。
0: 对
1: 啊，
0: 同时还得看一看这个血压的情况，是吧？

0: 这个监测其实还是挺重要的，尤其是老年人本身的这个慢性疾病可能比较多哈，
1: 对，
0: 关注到的细节可能也会更多一点哈。那在比如说逐渐的用药之后，慢慢在体温比如说降下来了，在恢复在康复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注意事项？
1: 对，就是他如果有一些感染引起他一个发烧啊，这时候老年人身体比较虚弱，就是我们不建议他做一些剧烈的运动，比如平时他可能有些老年人可能爱跳广场舞，
0: 是
1: 吧，然后爱打太极拳，那我们就建议他这个时候呢可以缩短他的那个运动时间啊，降低运动强度啊，避免他诱发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同时呢就是生活方面呢，就是刚才也说的辛辣刺激生冷这些就避免饮用了吃了啊，还有呢就是就是避免着凉，这个时候它的一个空调呢就是咱们温度呢也要适宜，比如说26摄氏度27度这样的一个，不要调得太低了啊。还有就是饮食方面一定要补充充分的，比如蛋白质啊、水分啊、电解质啊都要补足啊。如果它进食不太好的话，咱们可以呢就是比如说给予一些营养制剂，比如营养粉啊，这些蛋白粉咱们目前就市面上也非常多，都是可以的。
0: 对，就我们其实这过程当中也聊到了很多这个误区哈，最后也想请您再给我们再梳理一下，对于老年人这个防止我们夏季的这种呼吸道疾病的这种加重哈，还有哪些误区需要大家来注意的哈？
1: 对，就是比如他有呼吸道症状了以后，他会首先应用抗生素，这种抗生素的滥用吧，就是非常不好，它可能会引起这个比如耐药的发生，或者引起这种老年患者一些其他的并发症。因为所有的抗生素呢，它都是有一些副作用的，这些副作用呢，可能就是大家不太了解，但是呢，出现在您身上，可能就会对您的其他的脏器出现一些影响，比如说有些抗生素会伤肝。有些抗生素呢会对心脏有一些副作用，这都会出现的。还有呢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滥用抗生素呢也会出现一个过敏的一些出现，有的患者呢他是个过敏体质，用这些药物以后反而没有治好自己病，反而出现一些危及生命的情况啊，这个也是不建议应用的。第二个误区呢就是我们门诊大部分来门诊看病都是咳嗽，
0: 是
1: 啊，咳嗽的患者一旦这个患者咳嗽呢就觉得我可能就是气管炎啊，急性气管炎，慢支慢性气管炎、对，有炎症了，气道炎症，我就要吃消炎药、我不吃消炎药我这咳嗽就不好，然后咳嗽就反反复复啊。我们有的时候这种慢性咳嗽患者如果要是比如说超过8周这种情况呢，我们就要考虑他这个其实叫咳嗽变异性哮喘，他可能是哮喘、这种哮喘呢他不会说像我们嗓子呵呵的喘，它其实就是以咳嗽为主要症状。这时候我们呢就必须要到正规的呼吸科去就诊，如果不按哮喘治疗，那这咳嗽就会千言不愈、
0: 就是实际上它是没有喘的症状，
1: 对，
0: 是以咳嗽为表现的。
1: 对，
0: 哮喘疾病，
1: 对，对，是
0: 这种是其实是更加隐藏了很深的一种哮喘的疾病、
1: 是的是的是的、还有就是一些患者来说呢，他不愿意应用吸入的药物，尤其慢阻肺的患者啊，还有哮喘的患者，他觉得吸入这个药物呢，它里边有一些糖皮质激素啊，有些激素成分会对我的全身呢有一些影响，比如说会不会造成我骨质疏松的加重啊、会不会甚至是之前激素的用于骨头坏死啊，
0: 对，
1: 会不会出现这些副作用，会不会变胖呀，甚至有些人这种想法。但是实际上我们这种吸入的激素制剂呢，它其实全身的这个血药浓度非常低，它对全身的副作用很小，但是它对你的获益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呢，咱们可以规律的遵医嘱，然后按需吸入这些药物啊，避免就是盲目的停药减药，然后造成这个疾病的加重。因为尤其是哮喘患者还有这些气道支气管炎的这些患者来说，他一次的这种急性加重对他的肺功能影响是非常大的，他可能造成他日后就是10年20年之后，然后他的一个肺功能就是非常的低啊，造成他这个生活质量变差，这种出现。
0: 就是每次加重一次的话，它对于肺功能的伤害其实都是很大的，而且是有是不可逆的，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个特别要提醒大家。
1: 是的。
0: 另外就是您说的这个激素的问题，就大家千万不要谈激素色变。
1: 是
0: 啊，这里面特别强调的这种吸入式的激素，它实际上量是很小的。
1: 对
0: 啊，对全身的这种影响其实是比较小的。那我们就是放心的去在医生的这种医嘱之下来使用就可以了。
1: 对对，还有这种老年患者就觉得，我这个拍个 CT， 我会不会对我这个
0: 是不是
1: 辐射
0: 吃的辐射太多了？
1: 对对对，其实呢，就是目前呢，咱们国家也推崇呢，就是每年咱们做一个 CT 啊，然后比如说随访我们的小结节。

0: 是吧？现在很多患者有些微小结节，
1: 是
0: 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健康查体作为一个肺癌的早筛，也是推荐每年做一次肺 CT 的。这每年一次的肺 CT 的一个辐射呢，就不足以就是对您身体有什么伤害。同时，我们目前呢，其实都是低剂量的 CT 了，它辐射量其实是很小的啊。
1: 对，之前我们还专门做过一个这个科普知识哈，就低剂量的螺旋 CT。它每年的这个辐射量是非常小的，大家其实是可以放心的哈。
0: 是
1: 好，这是我们说到了有关于一些误区吧。其实诸如此类，其实还有很多，希望大家就是不要盲目的去相信你从网上看到的各种各样不明来路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科普知识啊，更多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也会请到相关科室的权威专家来到直播间为您解疑答惑。好，我们看看时间哈，今天的节目马上结束了，最后我们也请林主任给我们稍微的总结一下。
0: 就是各位老年朋友们，就是夏季呢，其实是呼吸系统疾病相对稳定的一个季节啊，不是一个病毒感染高发的一个季节。但是我们仍然不能掉以轻心，尤其是有比如哮喘呀、慢阻肺啊这类慢性病的患者来说，大家也不要盲目的就是停药减药。如果需要停药减药的话，可以就是来医院就诊，然后咱们评估一下您的身体状况，给您适量的一个把药物减少一些啊。还有呢，就是咱们饮食方面、生活方面，我们要需要注意保养自己身体，避免呢就是夏天出汗过多，造成一个水分丢失，引起这种气道的一个出现一个痰液的粘稠啊，气道阻塞的一个出现啊。如果要是夏天有一些身体的不适呢，也建议及时的到医院就诊啊，然后呢及时的诊治，避免呢就是延误病情。
1: 好。这个林主任把您的出诊时间跟大家来说一下。
0: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人民医院老年呼吸内科林华大夫啊。我的出诊时间呢是每周的周四全天的门诊啊，在我们门诊楼的二楼呼吸科诊区啊。所以大家呢就是如果有呼吸方面的问题或者呼吸方面的一些身体的不适，都可以来找我就诊。
1: 好，再次感谢林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带来非常实用和精彩的这个科普的讲座哈。再次谢谢您，谢谢林主任。
0: 谢谢。
1: 好，各位，今天的燕赵大医生节目到这也结束了，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3: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4: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小贴士，
7: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8: 这个肱骨折呀，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肱骨啊，位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肱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肱骨折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肱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肱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肱骨骨折呢预防起来了，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这样一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大家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5

0: 3可以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每年的暑假呢，都是中小学学习衔接的一个关键的时期，尤其是对于刚刚结束小学6年的学习，即将迈入到初中的准初一的孩子们来说，这个小升初的暑假呢，可以说是3年初中学习的一个地基期。我们有很多家长啊，会有同样的困惑，比如说发现孩子在小学的时候学习成绩还不错，上了初中之后呢，这个英语成绩会出现明显的下滑，或者是有的孩子会跟不上课堂的节奏，还有的孩子会越学越吃力。家长就会说，我们小学基础打得还不错呀，英语学得也挺好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第6中学的英语教师、初2年级的班主任刘帅典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如何来做好小升初的这个黄金的暑假规划。刘老师下午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刘老师先跟我们家长和孩子们说一说哈，就是我们孩子们在初中的英语学习过程当中，大家容易出现什么样的共性的问题，我们家长容易陷入哪些误区呢？
1: 好，那个我发现啊，就是大部分孩子在初中的英语就是容易出现断层或者是适应不良的这种情况。
0: 嗯，
1: 但是这个问题呢其实根本不在初中，
0: 嗯，
1: 而是在于小升初这个暑假的规划缺失。
0: 嗯，
1: 尤其是近2年人教版初中英语新教材全面改版，学习要求、考察方向、核心重点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家长和孩子还在用小学的学习模式应对全新的初中学习，他自然就会越学越累了。
0: 嗯，所以我们需要在小升初的这个暑假，我们要调整，首先调整的是认知，是吧？
1: 嗯，对，
0: 我们需要调整一些学习方法。那有没有一些比较真实的案例，就是孩子们小学还可以，然后到了初中这个分数确实不太理想？
1: 嗯，是，这个是有的，其实见过太多的这种真实案例。比如说有个学生他小学英语常年95分以上，
0: 那还是挺不错的哈。
1: 对，没错。那家长觉得呢，这个英语啊自然也不用操心了，所以暑假就处于一个完全放养的一个状态。
0: 嗯，
1: 结果初一第一次月考只考了72分，
0: 孩子和家长都备受打击。
1: 对，没错，孩子直接崩溃了，包括家长也一样，也就导致后来整个初一啊他都在追赶这个成绩，但是始终都找不回自信了，因为第一次就受到打击了嘛。
0: 嗯嗯。
1: 还有一个学生小学成绩中上，但暑假跟着我的建议，然后他就扎实了准备了2个月，所以开学后他就特别能轻松的去适应了，还因为课堂表现积极被老师选为了英语课代表。这两个孩子的差距就是从那个暑假开始拉开的。
0: 嗯，
1: 然后从教多年，尤其是带完整个一轮初中教学之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初中3年的差距从小升初暑假就已经悄悄拉开了。然后今天呢，我会结合新教材的改革特点、英语学习和新方法、孩子品格习惯培养和家庭陪伴技巧，给大家分享一套可直接落地的暑期成长方案。
0: 嗯，好，今天的节目大家可以仔细的来听啊，同时呢也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就可以收听到今天节目的回放。那我们家长其实现在非常关注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人教版的初中英语教材的一个改版。我们有家长其实知道说教材改版了啊，就变难了。
1: 嗯，对，
0: 但是我们不知道说具体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是哪里呀？比如说这个难，它难在哪儿啊？
1: 嗯，
0: 那改版它又改在哪儿啊？跟我们家长和孩子们先系统的说一说，我们现在新版的这个初中英语的教材和我们旧版的相比有什么样的一个核心的变化，可以跟我们举例子来说说。
1: 嗯，好，好的，我结合一线教学经验给大家讲一讲这最核心、最影响孩子学习的3个变化，就是也是给所有准初一的学生和家长，就是他们必须知道的一些重点。
0: 嗯，
1: 第一，学习核心它从应试刷题转向了素养思维。小学英语的核心非常的简单，就是记单词、背短句、考基础语法，题型是特别固定的，内容也比较浅显，只要孩子肯背诵多刷题，那他成绩基本上就不会差。
0: 嗯，
1: 但新版初中英语教材彻底打破了这种模式，不再单纯考察机械记忆，重点考察的是孩子的英语思维、理解能力、文化认知和表达能力。举个例子来说，嗯，新版呢它常常出现这种议论性或者是说明性的短文。
0: 嗯，
1: 选项它可能会涉及这种近义词的辨析啊、逻辑连接词，甚至它需要结合上下文去推理作者的观点，但是旧版它就不会这样。
0: 嗯，
1: 旧版考试中完形填

0: 空大多是那种简单的叙事短文，选项考察语法搭配。
1: 嗯，
0: 所以说如果孩子没有这种真正的这种理解能力的话，那光靠刷题的话，我觉得这种技巧的话根本就不对。
1: 也就是说现在其实我们不能够用这种技巧来学习，而是真正的需要孩子们有这种理解能力。
0: 对，没错。
1: 嗯，好，这是第一个我们家长必须要知道的重点，我们要转向这种素养思维的培养。
0: 对，
1: 第二个呢？
0: 第二个就是教材主线明确，要求学生我们就会干什么呢？要求学生学会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
1: 嗯，
0: 就这个要求现在就是不光是对孩子的，对老师要求也是这个样子
1: 的。是
0: 的，这是新教材最核心的改革导向，也是难度提升的关键。旧版教材它大多侧重于外国文化、西方生活场景，比如说国外的一些节日啊、饮食，还有校园生活。
1: 嗯，
0: 而新版教材大幅增加中国传统节日、中国文化呀、美食呀，还有一些传统方面，有中国的名人、中国传统习俗，还有家国情怀相关的一些英文篇目。比如说七年级上册有一个单元，它是专门讲中国传统节日的，不仅要求能够读懂关于春节、中秋节的英文介绍，还要求孩子能够用英语描述自己家怎么去过节，甚至还要写一篇短文去介绍。
1: 嗯，
0: 不就是现在他不仅是简单的学习国外知识了，而是要求孩子既能读懂英文，更能用我们规范呀地道的这种英语介绍我们中国的一个文化，讲述中国故事，对孩子的语言输出还有逻辑表达这种要求就大幅度的提升了。
1: 嗯，所以这方面我们无论是从英语的要求还是从我们现在汉语的要求，我们都是同样的一个方向。
0: 嗯，
1: 那么我们家长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要有更多的比如说这种传统文化的这种引导，还有就是孩子这方面知识的一个积累，是吧？
0: 对。
1: 嗯，好，您再说说还有第三个比较重要的吗？
0: 第三个就是文本难度、词汇量以及思辨性就全面升级了。
1: 嗯，
0: 新版教材它的课文篇幅特别的长，平均每篇课文它长度是旧版的1.5倍以上。
1: 嗯，
0: 长难句特别的多，然后阅读素材也特别的丰富，包含了一些科普呀、文化、社会热点等多元主题。
1: 嗯，
0: 词汇不再是孤立的简单的这种单词儿，很多词汇还要结合这种文化语境、生活场景去出现了，比如说 Spring Festival， 还有 Dragon Boat Race、Panda Keeper 这些短语。孩子不仅要会拼写，还要理解背后的这种文化含义。
1: 嗯，
0: 同时这种考题它也不是那种简单的选择题啊、填空呀，大幅度的增加了一些主旨概括题、观点表达、情景运用这种题型。比如说，哎，给出我们一段关于怀宝的一种英语材料，让孩子用自己的话去总结观点，并且给出建议。小学的时候咱们都知道就是靠死记硬背就能拿一个高分这种时代其实已经过去了，
1: 现在就完全不能用这样的方式再来，其实无论是学英语也好还是学其他学科也好都是不行的这种方式。
0: 对，没错。
1: 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孩子们在小学的时候家长会觉得说，哎，我的孩子考得还不错，而且每年就是考得都挺好，我们就觉得说英语基础打得挺好。
0: 嗯，
1: 但是一到初中我们就会发现成绩就开始下滑，甚至有的孩子就是断崖式的下滑哈。
0: 对。
1: 嗯，那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我们要调整我们的这个学习模式，去调整我们的思维。
0: 嗯，
1: 而且我们知道就是新的教材刚才刘老师说到的，我们也比较重文化，比较重孩子们的这个理
0: 解
1: 思维，还有就是它的输出哈。
0: 嗯，
1: 确实挺有难度的。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教材改革，就是孩子们在这个假期当中我们可以怎么学，就我们有很多家长就纠结说，那既然挺难的，我们是不是假期需要提前学一学啊？我们怎么学才能够不白费力气呢？
0: 嗯，这个就是特别肯定的告诉所有的家长，新教材改革之下呢，小升初暑假的英语衔接就是它不是可选的就是必选的，就是你必须得去学。
1: 嗯，
0: 首先就是该怎么来说呢，初中的课业节奏非常的紧凑，初一科目就是增加了特别的多，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历史、地理、生物七门学科并行。嗯，然后开学后各科任务就是特别的多，都扑面而来了，几乎没有时间让孩子慢慢去适应英语的新学法、新难度。就是如果暑假零衔接的话，零铺垫，孩子开学直接面对这种高难度啊、高思维要求的这种新教材，我觉得特别就是容易产生那种逆反心理，还有畏难心理。
1: 就是有的孩子可能他也能学会，但是他扑面而来的是一大堆比较难的这种东西。
0: 嗯，对对对，
1: 他就会首先情绪上抵触，
0: 是
1: 吧？是
0: 的，是的。
1: 嗯，
0: 所以说他一旦第一遍知识，你可能他如果没有这暑假没有这种衔接的话，那我们一开始就给他讲这种课，他可能第一遍他知识他听不懂，跟不上。
1: 嗯，
0: 然后就会陷入哎听不懂，然后不想学，成绩差，更不想学，就是陷入这种恶性循环当中。
1: 嗯，
0: 就是我班上就有特别多的这种孩子啊，好几个吧，他初一上学期期中考后那个英语吧，就是一路。

0: 度就下滑了，
1: 嗯，
0: 然后家长就着急报补习班，但是孩子已经产生这种抵触情绪了，就补课效果吧大打折扣，也没有特别好。
1: 嗯，其实我们知道就是说孩子有这个薄弱点我们要补，这个方法并不是不正确，但是孩子从情绪上产生这种抵触情绪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这效果很难达到，因为现在孩子到了初中，他不像小学阶段那么好管了，是吧？
0: 对对，
1: 他会有自己的想法，我们家长其实在这个跟孩子的这个拉扯和博弈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就很心累，
0: 嗯，
1: 但是又没有办法，就是孩子面对比较难的这种课业的时候，我们其实不仅仅是说我们要从课业上我们要补这个节奏，其实从心理上也更多的给孩子需要有一些疏导哈。那所以我们除了就是说面对我们比较紧张的这种初中的课业，我们需要提前做一个衔接之外，那么新教材当中是不是有一些内容也需要孩子们长期的比如说来学习来练习，而不是短期的一个突击就能形成的？
0: 对，没错，你看那个新教材它的文化素养还有思维能力这两种东西啊，它是无法靠开学后的这种短信就速成的。
1: 嗯，
0: 机械刷题的话咱们都明白，咱们都可以短期去提分，但是你这种语感积累呀，文化认知、阅读习惯、英文表达思维都需要长期缓慢持续的一种培养。而小升初这个没有作业呀，也没有考试，哎，时间特别完整的这个暑假啊，就是三年唯一的黄金创气口，一旦错过的话，你看后边要再想补，那孩子既要应对日常新知识，又要回头补基础，压力特别大。
1: 我们家长有什么误区吗？
0: 有的，你看包括跟平常跟家长聊天的时候，或者是跟孩子聊天的话，孩子反映家长或者是家长反映孩子，都会有一个最大的误区是什么呢？
1: 是什么？
0: 就是，哎，暑假衔接它不是超前，就觉得，哎，那我暑假超前学了，那我是不是那个开学我就不用学了？
1: 嗯，还有的孩子说，我都已经学的差不多了，
0: 啊，对，
1: 我就可以开学就不用那么认真了。
0: 没错，包括我班上就有一个女生，她是这样子的，她是就是每一科都报着班，你像我是教英语的嘛，每次上课的话，人家就不听。
1: 然后你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已经学过了。
0: 对，已经学过了，然后你提问人家问题吧，哎，人家也都能答得上，你这也没法强逼人家。
1: 确实是这样。那我们就是家长特别容易陷入到这个误区，那我们怎么样走出这个误区？我们暑假学习我们有什么样的核心，我们应该怎么学呢？
0: 就是这种这种暑假它衔接，它不是超前的，就是学你整本课本，也不是说我疯狂的就是报一个补习班怎么着的，也不是海量刷题。那新教材咱们要首先知道它侧重什么，它侧重的就是素养和基础。那也就是说，那暑假的核心咱们就只有一个，就是打牢基础。打牢这个底层基础呗，你就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1: 对，
0: 要培养学生的这种初中的学习习惯，然后适配咱们的新教材的这种思维，为初中高强度的这种学习，一定要做好一个铺垫，打好一个基础。那我见过有家长给孩子报了三四个英语班啊，结果那孩子暑假过得比上学还累，
1: 而且就有抵触情绪了，觉得真的好烦啊，又开始学这个 是吧？
0: 没错没错，就根本一点休息都得不到，然后开学前就已经对英语产生这种厌烦情绪了，就是。反而就会说适得其反了。
1: 是的，我们家长不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要么就是可能说，嗨，这个假期还没开始，新的初中，那我们就可以就使劲的放松放松，一点都不衔接，这样其实也不行。孩子他需要一个从小学到初中的这个学习方法和学习习惯的一个转变。那也不要走到另一个极端，就是说，哎呀，我真是觉得初中的英语我知道特别难，那我就疯狂的在这个假期当中让孩子来学这个英语，然后学到孩子就是接近崩溃的一个状态，这样也是不行的，就是我们要适度的来进行衔接哈。
0: 是的。
1: 那我们对于我们准初一的孩子来说，我们英语的这个学习，我们假期到底应该怎么规划？我们每天比如说我们要学什么，我们又怎么学，我们才能够精准的适配我们新教材的这个改革方向？我们接下来先进一小段广告啊，稍后刘老师给大家一个详细的时间表和具体的操作方法，大家直接按照这个时间和操作方法来进行执行就可以了。

0: 教育总动员，欢迎你的继续关注收听，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第六中学的英语教师，初二年级的班主任刘帅田老师，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这个小升初的暑假，同学们怎么样来进行规划，我们怎么样用好这个黄金的假期。刚才说到了啊，要么完全放养，要么盲目补课，这两个极端其实都是家长特别容易陷入到的一个误区。接下来我们请刘老师跟大家具体来说一说，我们这个假期英语应该怎么学，每天要学什么，您给大家一个详细的时间表，还有一个具体的操作方法。
1: 嗯，好的。

0: 我给大家一套适配新版人教版教材，然后零基础可以落地，不内卷的一个暑期的英语学习规划啊，主要分为三个核心板块，适合所有的准初一孩子，然后每天只需要学习一个小时左右，然后坚持整个暑假开学就能够轻松领跑的一个状态。第一要夯实核心词汇，就是我们要告别这种机械死记硬背的这种状态。新教材词汇它量特别的大，然后要结合语境和文化，所以我们暑期不要超前去背诵这种整本的单词书，我们只需要就是重点攻克七年级上册核心的必会单词儿，大约400到500个左右。背诵方法呢，也要彻底摒弃小学这种抄单词、背单词、死记中文的这种模式。我们要求孩子呢，要结合这种课本例句，然后结合场景、结合文化去记单词。那具体操作我们可以这样做，就是每天早晨我们固定20分钟，先朗读新单词，听标准发音，然后再看例句，理解单词在句子当中的这种意思，然后再尝试自己造一个简单句。晚上睡前呢，再用10分钟去复习一下当天这种所学的这样的一个内容。那第二天早晨再复习前一天的内容，就是循环滚动的这样的一个模式。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咱们学到了 festival， 就顺带了解中国传统的这种英文表达，比如说 spring festival 为我们的春节，还有 mid autumn festival 我们的这种中秋节，还有 dragon boat festival。还有我们这个就是端午节，然后学到 T 呢这些词汇啊，就简单了解一些对应的这种中国文化，比如说茶文化呀、功夫文化呀。那我们既记牢了单词，又提前适配了新教材文化融入的这种核心要求，一举两得。每天固定背诵20到30个核心单词，然后循环复习，保证零基础，保证这种基础就是零漏洞。然后我在这里可以推荐一个单词卡片法，让孩子把新词写在卡片的正面，例句或者是中文释义写在背面，那随身携带，利用碎片时间我们去自测一下自己，这种效果的话我觉得比抄写10遍要好得多。
1: 就是我们看看比如说正面，然后我们能不能说出它的意思，或者是说它的一些例句是吧，举个例子什么的，这样的话效果会更好一点，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就是不要机械的来记单词，我们要联合我们的这个语境还有相关的一些背景的知识，这是第一个关于单词的方法。那关于阅读呢？
0: 那第二个要是深耕这种阅读的话呢，我觉得要培养语感还有文化视野。新教材最大的难点就是长篇阅读，我们刚刚也提到过，就是长难句特别的多，句子特别的长，然后这种课文阅读啊，篇幅也特别的大，所以我们的这个难点就在于这种长篇阅读还有文化理解方面。那暑假呢是培养阅读习惯的这种最佳的好时机，我建议孩子每天坚持20分钟去英文轻量化的这种阅读，然后优先选择包含中国传统文化的呀、日常场景的这种简易的这种英文绘本呀、短文呀，还有小故事。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用英语说中国这种系列的一种简易读本，或者说一些分级读物，关于就是中国节日呀、美食呀、名人的这种篇章。那如果家里他没有这些书呢，我们也可以从网络去下载一些这种免费的一些资源，或者直接用新教材的课文作为阅读资料，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好的，就提前熟悉一下嘛。那在这里我们也要特别强调一下，不用做题，也不用说我非得精读呀、刷题呀。我们的核心目的就是让孩子去适应初中英文文本的这种长度，要培养他的一种语感，熟悉英文表达中国内容的这种句式结构，慢慢建立起英文思维，摆脱小学碎片化的短句阅读习惯。可以让孩子读完用中文简单去复述一下我们这篇文章，它的意思是什么，
1: 就是给我们家长其实可以讲一讲，是吧？
0: 对，给家长讲一下，或者是你画出自己，你认为最好的句子是哪儿啊？家长可以适当提问，这篇文章到底讲了什么？因为刚才不是也说了嘛，让孩子先给家长讲，那家长也可以就反过来问孩子，如果孩子不主动的话，我们家长也可以说，这篇文章讲了什么呀？
1: 对，
0: 你最喜欢哪个部分呀？但不要就是说当这种考试题去检验，
1: 不要说你做完这个你就得给我做这几道题，
0: 对，
1: 就孩子就会很反感，他就觉得好像这是作业。但其实如果我们用这种方式，就刚才的那种方式，孩子就不会觉得说这是作业，好像就是我们之间的一个简单的交流，
0: 对，
1: 是吧？
0: 没错。就是交流的话会更加的顺畅一点，也不会让孩子特别的反感。然后我们刚才提到了两点，现在第三点的话，要是有固化我们自主学习的习惯，要适配初中这种紧凑的这种的一种节奏感。小学学习的时候我们也都知道，大多都是家长督促的，包括我小时候也是那样子的，就是
1: 家长督促家长监督、
0: 对，家长督促呀，家长监督，然后老师监督，老师督促，然后就特别的被动去完成一个作业啊。

0: 然后晚上8点到8点10分的时候去复习整理一下，把这个时间都给固定下来，形成一种条件反射，孩子到点儿，他就自动的进入这种学习状态了，就不需要家长去反复的督促了。
1: 是的，就是我们除了英语学科我们可以这样做，其实其他的学科我们也可以就是固定下来某一个时间来学习，时间长了孩子就会形成这种就像刚才刘老师说到的条件反射，而不是他会有点懵，说不知道我今天我到底我应该学什么，
0: 是
1: 吧？
0: 是的
1: 那我们孩子们就是其实有很多孩子在假期之前就跟家长已经制定了说我这个假期要做什么，然后我这个学习清单还弄得就是挺细致的哈。那我们有的孩子就执行着执行的就发现好像这个计划他就没有办法往下执行了。那我们更好的执行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完成一项我们可以打个勾，还是说我们不用安排的那么满？
0: 就是这个啊，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让孩子自己去制定每日的学习清单，我认为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完成一项打一个勾，这个有利于培养自己就是自我监督的这种状态。每周可以让孩子自己去小结一下，哎，这周单词你记住了多少个呀，自己去总结，然后我读了几篇文章呀，或者说我有什么样的一些收获，然后再分辨出自己到底有哪一些不足之处。这种自律的学习习惯比多背100个单词儿，或者是多做一套卷子，我觉得更加的重要。其实新教材拼到最后的话，它拼的不是说我们一时的分数，而是持续的这种学习能力和稳定的这种自律状态。
1: 我们通过刚才刘老师跟大家说到新教材的这个改革，我们会发现不是说我一蹴而就我就能把这个学科学得很好，而是说需要我们有一个长期的坚持的状态和我们有一个持续的这种理解力在其中哈。那我们到了初中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孩子的差距有可能就是在初中这3年就拉开了。那有些孩子比如我们会发现学习很好，但是生活习惯好像没有那么好。
0: 对，
1: 比如说会相对来说懒散一点啊，或者是可能依赖家里会比较强一点啊。我们会发现这样的孩子可能小学都学得不错，然后初中前半段也不错，到后面我们就会发现后劲有点不太足了。那我们想在这个假期当中比如说培养培养孩子的好习惯，或者说培养培养孩子的这种优良的品格，我们可以引导孩子做点什么？我们作为家长来说，
0: 就是刚刚主持人说的，这也是我带来这一届学生嘛，就是特别深的一个感悟。所有的优等生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一定是生活自律，然后有担当能坚持的孩子。
1: 他会，我们会发现他的学习的这种品质也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体现，是吧？
0: 对，没错。就是好像它是一个迁移的过程，好像这把学习弄得可能井井有条，但我生活这个方面的话我一定也安排得特别的好。所以说可能大家有这种一个固化的思维吧，就是觉得说一个连自己生活都打理不好呀，连家务都不愿意做的孩子，那我们很难在这种枯燥的单词背诵然后长期的阅读当中去坚持下来。
1: 其实或多或少会有这样的一种影响哈。
0: 对，所以说暑假除了学习啊，劳动习惯呀，独立能力的培养呀，是必不可少的一种必修课。
1: 那我们就先说说这个劳动，因为家长会觉得说孩子到了初中变成大孩子了，那这个劳动的这个任务是不是可以让孩子自己来搞定，自己来完成？
0: 对，你看，首先那家长他不要包办孩子的一切，可以给孩子制定固定的一种家务清单，每天完成力所能及的劳动任务，比如说孩子每天整理自己的书桌，这个肯定能自己完成，然后收拾一下自己的床铺，
1: 收拾自己的小屋，
0: 对，
1: 收拾自己的书架，
0: 对，收拾自己的那种英语书本呀，当然也不是说英语这一科，所以我们可以把每一科都给分类一下，
1: 对，
0: 然后每周呢去固定打扫一下房间呀，帮忙洗个碗，打扫一下家庭卫生。
1: 就是不仅仅是说打扫自己的那个小屋，可以延伸到我们家庭其他房间的这种卫生哈。
0: 是的，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这种进阶的一些任务，比如说学到一个简单的，学做一道简单的菜，包括我们班有小孩就会，他有的时候就问我，哎，老师你会做饭吗？说有会点儿。老师今天我做了什么什么，老师你会吗？说哎，我还不会。
1: 所以孩子们其实就是在家务劳动这一块还是就是挺乐在其中的，是吧？
0: 而且感觉他们就是说你做了一件事，你去夸奖他去鼓励他的话，他会干得会更加的起劲儿。
1: 就是看上去其实是微小的，但其实对于孩子比如说他的这个责任心来讲，他其实是挺大的一个锻炼。我们有很多家长说怎么发现孩子越大越没眼力劲儿？那其实就是我们在日常过程当中可能我们忽略了这些微小的责任心的培养，是吧？
0: 是的。
1: 我们有很多家长会觉得说不用孩子不用做，那你就那个专心学习就行了，你看你做这么多家务也在浪费时间，你还不如说做家务的时间去学习，但其实不是这样的，这真的是

0: 个误区哈、
1: 啊。对，没错。你看，很多家长他觉得说做家务浪费学习时间啊，其实我觉得这是恰恰相反的。你劳动中，他可以培养一种特别好的一种品性，也不是说只是一种，比如说你坚持、认真、负责、有条理性，他都会直接迁移到我们的英语学习当中。
0: 嗯，
1: 比如说我能把这个房间收拾整齐。能坚持每日劳动的孩子，我觉得也能够坚持每日的这种单词背诵，或者是每日阅读。那日复一日，他是积累的话，一定也会特别的好。
0: 对，
1: 比如说我班里有个学生啊，他从初一入学就每天主动帮班级擦黑板，或者是整理讲台，就是值日生他可能会看不到的一些东西，他自己都会看得特别的好。
0: 特别有眼力劲儿，
1: 对，超级有眼力劲儿。比如说老师还没说，哎，那擦黑板的可能刚抬了一个手，他就跑上来了、
0: 啊。
1: 包括他还不是坐第一排，
0: 就是这样的孩子，我们会发现、其实他是就是注重细节，很注重细节的孩子哈。
1: 所以可以反映出来，他的学习笔记你也可以看一下，他是全班里最工整的
0: 啊，
1: 包括他的英语成绩也一直稳居前列。
0: 嗯，
1: 这就是一个习惯的迁移。那小学嘛，你看咱们都知道拼天赋，初中拼习惯，你高中拼毅力，而我们这个所有的毅力它是怎么积累起来呢？都源于日常家庭的这种一些劳动的一些培养。
0: 嗯，所以我们家长不要认为说，我们好像是浪费了学习的时间，就是孩子其实他真的他不需要说，比如一天24小时，他不需要就是一半的时间都在学习， 对吧？
1: 没错。
0: 我们家长特别容易陷入到一个误区当中，就是说，你看你应该抓紧时间啊，你应该怎样怎样？但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说，学习不仅仅是我们在课本上的那点知识，也不是说我们非得坐到书桌前，我们在写作业那样才是学习。生活当中有太多太多需要学习的地方，就像刚才的这个劳动，它其实不仅仅是锻炼了孩子的劳动能力，也是让孩子有更多的这种优良的品质哈。另外，假期当中我们还是不是可以培养孩子的理财的能力？
1: 对。这个暑假当然是可以培养孩子的这种理财习惯了，比如说给孩子一笔特别小额的这种零花钱，让他自己去管理。那让孩子去干什么呢？可以让他记录每日支出，然后学会规划。这种自我管理呢，他自然而然的也会迁移到我们每日学习时间的这种规划当中。
0: 是的，是的。我们跟初中的孩子相处的时候啊，其实我们家长就需要调整一些方式方法了。小学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多的比如说盯着学习，监督学习。然后初中的孩子呢，他有了更多的这种自主的想法，他也有了更多的自主能力。其实我们可以在假期当中让孩子有更多的自主性，比如说他安排好他的学习之外，他还可以安排家里的比如说买菜做饭之类的，是吧？就是我们不要说好像孩子没学习，但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收获的这些恐怕比我们在课本上学到的要重要的多得多。我们家长给孩子更多的这种自主尝试的这个机会哈。
2: FM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小升初的这个黄金暑假啊，孩子们怎么样来进行英语学习的安排。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六中学的英语教师、初二年级的班主任刘帅蝶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接下来刘老师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和我们的孩子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在青春期的这个阶段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来进行相处。其实我们有很多家长在这个阶段会特别的头疼，会发现孩子一旦进入到青春期之后，就是各种比如说叛逆呀，会敏感呀，然后可能亲子之间的这个矛盾也会比小学阶段要多很多。那刘老师，您跟我们家长来分享分享，在我们家庭的陪伴上，我们可以有什么比较具体的又可以可落地的一些亲子相处和谐的这个方式和方法。
1: 好的。首先呢，我想告诉所有家长一个教育真理，那孩子呢，他是一种极致的模仿性生物，其实也不单单说是孩子，包括我们人也是。那个孩子的性格呀、心态呀、学习态度以及他的处事方式几乎都是复刻父母的样子。那家长什么样呢，孩子他就有可能会成什么样，只能说大部分可能是这样子的啊。那很多家长我们就是会怎么样子呢，包括跟我们的就是我们班的家长谈话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他一边焦虑孩子不爱学习，

0: 浮躁懈怠呀，没有耐心啊，就是然后他还一边呢自己每天刷手机，他的还负能量抱怨，遇事特别的急躁。
1: 就孩子就是他的翻版。
0: 对，
1: 他遇到事情的时候，比如说他就会说孩子，
0: 是
1: 吧，是就会吵孩子，然后孩子也就会跟他吵。
0: 对没错。所以说我们之前就是跟其他的老师，包括我们，
1: 因为我们家长其实在发现孩子问题的同时，我们应该更多的我们可以看到自己是不是反思的时候看自己是不是也有同样的一些情况，是吧？
0: 对，没错。
1: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就是说又调整我们自己，又能够跟孩子有更好的相处呢？
0: 所以说最好的家庭教育呢，我们不是说是说教，就是你必须得怎么怎么样，然后怎么着，但是呢孩子他没有看到啊。所以对于家长来说的话，我们应该要做的应该就是以身作则，不要说去单纯的去指责孩子，而去正向的去滋养他。那在这里呢，我给所有的家长两个暑假必做的，然后零成本必须还得高回报的一种家庭陪伴方案啊。就是第一，要固定每周一次有这种的家庭集体活动，
1: 我们策划一个家庭的集体活动。
0: 对，没错。就是这个集体活动的话，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它可以治愈我们就是孩子嘛青春期焦虑，然后还可以拉近亲子之间的一个距离。你不至于你跟孩子就是有什么话要说的话，你俩可能就吵起来了。
1: 对，就是我们其实可以有些话或者是有些事情就是在活动当中，在玩当中就沟通了，
0: 是的，
1: 而不是说我们好像必须得开个家庭会议特正式的这种，是吧？
0: 没错。大家就是双方嘛，就是家长和孩子之间双方的心情都特别的愉悦。当然我们也不需要就是说你非得长途旅行呀，也不需要高额消费。你就每周抽出半天的时间，一家人就把手机放下，放下工作，然后放下学习，一起出门散散步，或者是逛逛公园，逛一下动物园，然后参观一下城市的一些展馆呀，骑行都行。
1: 就是我们双方都做出努力，而不要我们只要求说孩子你别老玩手机了，然后家长在那一直拿着手机，无论你是处理工作也好，或者是说你自己确实在休闲也好，在孩子眼里看到那你就是一个每天在刷手机的爸爸和妈妈，是吧？
0: 对，没错。
1: 好，这是我们家庭的集体活动，我们可以每周固定一次就可以。
0: 是的。
1: 接着分享还有其他的吗？
0: 还有我觉得就是小升初的孩子，他的内心其实特别的忐忑。就是忐忑在哪儿呢？他对初中的紧张学习，然后还有一种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际关系，他充满了未知还有压力。
1: 他会觉得说这个上了初中，我的这个小学同学都不在一块儿，我能不能交到新的朋友啊之类
0: 的，
1: 是吧？
0: 所以说我也觉得就是不单单是学习上我们要给他缓解这种压力，包括人际上也要给他缓解这种压力。就是可以让他感受到什么呀？你感受到，哎，家长可以听我说话，可以真实的去了解我的想法。那他的担忧是不是就消失了？他对他未来新生活的期待，我觉得会大幅度的提升。
1: 对。那我们出去玩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可以聊一些跟学习无关的内容，但其实跟学习也有关，是吧？
0: 对，
1: 因为我们闲聊一些东西。
0: 是的。那我们可以借助就是出游的这种契机，然后顺势对英语新教材的学习内容去了解一下。
1: 对，
0: 哎，那散步游玩的时候，家长可以跟孩子轻松的聊天，聊聊中外节日的不同，比如说，哎，你看咱们怎么怎么过，或者是某一个节日其他国家没说也过，那人家该怎么过呢？还有是国内外生活习俗的一种差异，还有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个魅力。比如说咱们逛公园的时候看到荷花了，可以聊聊中国人喜欢荷花的一种文化。逛动物园的时候看到熊猫了，也可以聊聊熊猫作为中国国宝的意义。这也是我们在日常学习当中或者是新教材改革当中也是非常适用的，可以增添一下孩子的这种一块文化视野。在轻松的陪伴当中，它不仅拓宽了孩子的眼界，而且还潜移默化了培养孩子的文化认知，完美呼应了新教材的就是文化育人的这种一种核心目标，让学习走出书本融入生活当中。
1: 哎，其实这个方法特别好，这个需要我们家长课下做一做工作。就是知道我们现在比如说孩子即将到来的这个初中，我们除了英语学科，我们其他学科我们都在学什么，我们都在了解点什么，是吧？然后家长可以提前哎，就是做做功课，这样跟孩子聊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孩子他也愿意跟你聊。因为我们孩子最反感的就是说你家长一聊你就聊我的这个学习状态，
0: 是
1: 吧？是
0: 的。
1: 好，所以就我们聊天的话题我们可以打开， 外、
0: 嗯、
1: 那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家庭集体活动之外，我们还可以怎么样让我们的家庭氛围能够就更加的平和而少那么多火药味呢？
0: 嗯嗯，我觉得家庭氛围就是一个特别有利于沟通的这种氛围的话，它一定要是正向的、温和的并且积极的，
1: 嗯，
0: 要做好榜样那种示范的作用。
1: 嗯，
0: 那青春期的孩子包括也都是我们也都上过初中，那最反感的是什么呢？就是家长的说教，
1: 反复的唠叨。
0: 对，唠叨呀，焦虑啊，然后指责呀、
1: 嗯、
0: 就是你不好好学习啊，就怎么怎么样、啊、
1: 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怎样怎样了，孩子最讨厌这句话。
0: 嗯，是。所以暑假期间作为家长的话一定要管住自己的情绪还有嘴巴。
1: 嗯，
0: 那这里呢可以给几个具体的话术建议。
1: 好，我们可以怎么说，我们不要怎么说、
0: 嗯、
1: 是吧。
0: 对，你比如说当孩子背单词儿的时候特别烦，我不要说哎你怎么这么没耐心呀、
1: 啊、
0: 那可以换成一个、
1: 嗯、
0: 这个单词儿确实有点难，那我们一起来想一想怎么去记住它们，不要把这个困难当成是孩子自己的事情、
1: 嗯、
0: 而当成我们双方的事情，我们一起去来解决它。
1: 嗯，
0: 就是加入当中去。然后当孩子阅读的时候，比如说遇到生词了你想放弃了，你不要说哎你怎么这都不会呀、啊、你换成、
1: 嗯、
0: 哎你先跳过这个单词看看后面我们根据这个语境能不能猜出意思呀。
1: 嗯，
0: 所以说家人之间吧，你这个沟通尽量的就是温和理性一点，不要在孩子面前去抱怨生活焦虑内卷呀，互相争吵呀，遇到问题就好好沟通耐心解决，给孩子一定要传递一种积极乐观还有坚持这种正向的一种心态。
1: 哎呦，这个太重要了、
0: 嗯、
1: 这个我们其实有很多家长是这样，因为我们在外面的工作也好，我们自己的人际也好，可能回家之后我们就会放松嘛，然后我们可能互相之间就会聊一聊，比如说单位的事情啊，朋友之间的事情啊，同事之间的事情、
0: 嗯、
1: 可能有的时候就是负能量会多一点，然后孩子其实他并不知道这其中发生了什么，但是他可能接收到的是那种负面的心态，
0: 是
1: 吧？
0: 是的、嗯、
1: 可能就会影响到他在学习过程当中遇到了困难也好问题也好他的这种解决方式。
0: 嗯嗯，
1: 所以我们其实不是说我们大人不能有这样的负面的情绪和负面的心态，我们尽量在孩子面前我们要保持住自己的这种积极的一个状态，然后正能量的这样的一个引导哈。就孩子当他比如说在背单词的时候也背不过，然后也很难，或者说理解阅读理解的时候也理解不了的时候、
0: 嗯、
1: 那他会看到说哎呀我爸我妈其实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也挺难的，但是他们会用什么什么样的方法来完成这个困难的突破，那其实我也可以，是吧？
0: 是的，
1: 就孩子他也会慢慢的就是受到你的影响。
0: 嗯， 嗯，
1: 好的，今天特别感谢刘老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大家想要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就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搜索到教育总动员就可以了。感谢刘老师，我们就到这里、
0: 哎、
1: 再见。
0: 嗯，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这一个小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大家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可以来关注直播，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在孩子小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年轻的爸爸妈妈会忙于工作，所以说有的家庭确实需要老人帮助我们带孩子。但是呢，这样的搭配组合就会存在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会发现父母在管教孩子的过程当中，那么老人可能会出现护短的情况。同时呢，时间长了我们就会发现教育标准啊就会不太统一。那面对这样的难题，我们也会发现孩子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比如说我们会发现孩子就学着钻空子了，或者是说好像总是在破坏规则，没有什么规则意识。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新天际建华园的园长、家庭教育指导师、石家庄市长安区优秀园长李文园长，来还原一下我们生活当中的真实场景，跟您来说一说哈，遇到我们刚才说的这样的情况，我们怎么样来尽量的统一我们全家的这个教育理念。李园长下午好。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李文园长。
0: 其实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情况，基本上我们每一个隔代带娃的家庭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比如说我们的

0: 这个吃饭的过程当中，孩子呢可能就会不吃，或者是就会乱跑，或者呢就会贪玩啊。还有呢就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可能就会出现端着碗来回满屋子追的这个情况。对，然后可能就是父母在跟孩子吃饭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就正常吃半个小时左右就结束了，然后爷爷奶奶要是跟孩子一起吃饭，可能我们得吃四五十分钟甚至一来小时，所以我们家长会很头疼。但是可能爷爷奶奶会觉得说，嗨，这不就是吃个饭吗，
1: 吃饱就行了，
0: 就是，对，吃饱就行了，我对孩子也是我出于我的爱呀，是吧。
1: 首先园长要告诉大家，追着喂饭其实是毁掉孩子自律专注，包括孩子体质非常重要，也可以说是排名第一的一个问题。
0: 嗯，
1: 那首先我们要清楚为什么老人就非得追着孩子喂这口饭啊。其实不全是老人的溺爱，更多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老人的固有的心理，比如说第一，哎呀，总怕孩子饿，怕吃不饱，就是孩子自己吃的话少吃一口，长不高了。第二呢，觉得孩子小，自己吃饭慢，他吃不干净。再一个呢，
0: 弄得哪都是，
1: 对，
0: 是吧。
1: 再一个就是心疼孩子，觉着追着喂就是疼爱啊。另外一个呢，就老一辈的年代呢是比较缺乏这个吃的。他潜意识里呢会把多吃点儿等于爱孩子。
0: 我们看上去是喂饭，但实际上可能这其中会不小心滋生出孩子很多的坏习惯，是不是？
1: 是的啊，就是孩子如果没有这个饥饿感，如果一直让他进食的话，他的脾胃肯定会越来的越这个弱啊。就是因为人天生嘛，就是饿了想吃，饱了就停。但是呢，老人如果追着喂饭，等于孩子不饿的时候他也要吃，不想吃了也要塞给他吃。那长期这样强行的进食，孩子积食啊、脾虚啊、挑食啊，从事引发的，尤其是积食会让孩子反复生病。其实很多孩子生病的根源就是他的脾胃啊被打乱了，给喂乱了。
0: 我们发现幼儿园的小朋友好像，比如说除了就是我们到了这种流感季比较严重的这种传染之外，我们会发现孩子生病发烧，很多家长会说，哎呀，
1: 吃多
0: 了
1: 少吃点儿 经常嘱咐老师这两天少吃点儿，
0: 我们积食了，是吧。
1: 对对对。另外除了这个身体的原因呢，另那个更重要的是会影响孩子的专注力啊，让孩子坐不住，静不下来心。其实吃饭呀是我们这一生最早的一个专注力的训练。
0: 吃饭这个情况，
1: 是很锻炼专注力的啊，它需要用心。然后呢这个一勺一勺的把你碗里的这个饭吃完啊，其实挺考验孩子的。一顿饭呢如果要是总是追着跑，或者是边玩边吃，这样孩子很容易就是三心二意，他潜意识里会养成这种习惯去做事情，就是可以不专心。也不用坚持，也不用一定要坐在那儿啊，所以很多孩子他上了幼儿园之后呢就是坐不住啊，上课走神儿，或者是小动作比较多，其实根源就是从小在吃饭这儿没有好好的养成规矩。
0: 哎呦，今天李园长说到这一点，我觉得我们有很多爸爸妈妈可能忽视了。比如说我们在孩子幼儿阶段，我们很注重培养孩子的专注力，我们可能会报一些课，是吧，或者是说我们学一些书本上的，或者是说现在短视频当中的教授的一些内容，但是其实吃饭这件事情也在锻炼孩子的专注力。我们不要就是追着
1: 让孩子喂，追着进食，
0: 对对。好，还有其他的吗？
1: 这样追着喂饭呢和幼儿园的教育其实是断代的，因为在幼儿园呢我们要求按时定点啊，你坐姿要正确，自主的进餐。但是家里就是乱跑，追着喂，或者拖延，或者零食不断，所以这样一来呢，我们周一到周五老师辛苦培养的一些习惯，那周末两天全都清零了，这样会让孩子他会认知上有一个混乱。那到底该不该自己吃饭呀？到底什么时候吃饭呀？
0: 他会比较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会有点懵。因为孩子其实他并没有说还发育到那种说我在幼儿园我要怎样做，或者我在家要怎样做，对吧，
1: 还没有这种认知。
0: 他只能就是说养成一个统一的习惯，我要怎样做。如果你说这两天啊，这周一到周五这五天我是在学校在幼儿园是这样的，回家又成那样了，
1: 我就可以那样。
0: 他自己到时候他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所以我们说的这些都是小小的问题，我们也特别容易忽视。 式，但是可能时间长了就会引发一些大的问题，甚至是说家长会发现怎么我的孩子越大好像毛病越多。嗯嗯，那我们就说一说在家里。

0: 我们怎么样能够尽量的统一一下，其实这也是我们很多年轻的爸妈很头疼的问题，说我也想统一，但是会发现好像
1: 很难统一，
0: 对，也不太容易，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尽量的统一？
1: 首先呢，我们确实是需要制定一个统一的规则，比如说就是到点儿开饭，过时了咱们就收餐了，那这个期间家里是不提供任何的小零食啊小点心的，就正餐的时候让孩子吃，这个是需要让孩子承担这种自然后果的啊，
0: 这个需要特别要跟就是老人要讲清楚这件事情 啊，
1: 对，
0: 就是不能说
1: 吃什么都是吃
0: 不能说我们制定了这个规则然后老人心疼孩子说哎呀那我就悄悄的我给孩子点零食，那你就会发现到饭点孩子他永远没办法正常吃饭，
1: 对，首先我们要肯定老人的辛苦啊，如果真的是很难做通他的工作，那么我们就可以用医生的建议作为依据，这样的话可以降低这个年轻父母和老人之间这种对立感，这样我们全家的严格执行统一的一个标准啊，可以告诉他大夫医生是怎么说的，要好好吃饭，要正常吃三餐两点，
0: 对，好，这个方法可以试一试，就是不要硬刚，因为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都是为了孩子好，但是确实可能会因为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产生一些分歧哈，
1: 是的，
0: 所以这个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可以
1: 还是有智慧的，
0: 对，有智慧调整一下。还有就是我们有的爸妈就会发现一个问题，比如说孩子犯了错误，我们虽然说就是不要就打骂太多，但是还是要犯错的过程当中要有这种比如说纠正，或者有的时候可能也会有打或骂或者训斥，但是会发现老人就会跳出来就说比如说我朋友家就会说你能不能别在我家训孩子，你要训孩子你就回你家训去你要打孩子回你家打去，就是护短儿。然后这个时候就父母来说就两难，就很不知道该怎么办，
1: 或者经常我们上了一天班啊下班回去了，人这个先告状，然后你刚开始你要整顿孩子一下的时候马上就说哎别别别，
0: 对，
1: 这种情况基本上这个场景吧每个家庭都会遇到的啊，只是就是是这个症状轻或者重啊就是其实孩子打人乱扔东西破坏物品，家长需要纠正的这些行为，有的时候真的长辈会立刻上来去维护的，而且还会责怪父母太严厉了，
0: 是这样，就是我身边的朋友说有一次我们在一起吃饭他就很生气，说你看本来我是在教育我的孩子，我妈突然出来骂了我一顿我还很生气我在中间当夹板我也很生气，然后孩子就会从那以后他就说我会发现我的孩子就开始看人下菜碟了，只要是姥姥在的时候孩子就会知道说啊，反正我妈也不敢怎么地我是吧，那我们老人当中护短这个情况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会不会让孩子觉得说这个规则其实有或没有都没事儿？
1: 那咱们从幼儿成长的角度然后我们来说一下这种行为带来的一些问题，首先他真的是会打破孩子打乱孩子的这个是非观的，让孩子就分不清对错了，就是他不知道他的行为是对还是错，那如果我对那为什么姥姥姥爷爷爷奶奶还会说我啊，那如果我错了那为什么爸爸妈妈在批评我的时候那他们又不允许呢，所以孩子首先他自己就混淆了，那孩子的三观一定是靠大人统一的态度是去建立的，所以爸爸妈妈要告诉他做错事情要认错要改正要承担后果，这个基本上爸爸妈妈都是这样我们在教育自己的这个下一代的啊，但是老人会立刻告诉他没事儿，你没错可能是别的问题爸妈妈冤枉你了，因为他要看那个护着孩子的情绪，
0: 对，
1: 所以就会打破这种我们在教养孩子这个规则，
0: 对，是会这样，
1: 所以这样呢两套标准两种声音，那孩子他只会选择什么，只会选择对自己最舒服的那一套，
0: 对自己有利的那一套，
1: 久而久之他心里就没有对错了，只有谁能纵容我，所以慢慢的就会变成犯错了我也不用心虚，闯祸了我也不用特别的不好意思特别的愧疚，我就可以比较无底线的去任性，那这样长期以来呢对孩子这个成长长大以后会养成一个他极强的推卸责任啊，这对他整个未来是很有影响的，
0: 这不是我的错是吧，
1: 对对对，长期被护短的孩子呢他会形成心理学上典型的一种叫外归因思维啊，向外归因，就是我摔倒了是地不平啊，我抢玩具是别人不让玩，我捣乱

0: 但是爸妈妈老对我太严格太要那个要求太严格了，反正我犯错永远都不是我的问题。
1: 嗯，
0: 那这样他从小呢就觉得有人给我兜底儿，那爷爷奶奶帮我挡责任啊，那个可以找借口，这样孩子呢他就学不会自我的这样一个反思。这样一来，他一旦进入幼儿园这种社会环境啊，你就会发现这个小朋友比较难管，而且呢他会在同伴的交往中呢人缘比较差。
1: 哦，有这些情况都是。哎呀，挺糟糕的一个情况，是吧？
0: 就是破坏父母的权威，会让孩子不服管教的。
1: 嗯，哎呦，这个真的是我们可能在孩子这个小时候的阶段没有想到，说未来会出现那么严重的后果啊！这不就是玩儿吗？这不就是就看孩子吗？是吧？但真的这个问题还真的是挺值得我们重视起来的。而且我们会发现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感慨说，这小孩他才2、3岁，他怎么那么会察言观色？
0: 对，
1: 他怎么那么能看人下菜碟？
0: 对，只要老人当众就是拦着父母管教一次，
1: 你就发现完了
0: 啊，他就懂了。
1: 嗯，你就再也没有办法说再当着就是爷爷奶奶或姥姥姥爷的面可以再管教这个孩子了。
0: 他就知道爸爸妈妈管我，我就不害怕了，有人给我撑腰。
1: 哎，真是这样。而且我们会发现，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我们作为父母，就会有一种感慨，说你看，我身边的朋友经常会跟我说，说你看家里如果就剩我跟孩子俩人的时候，哎。他怎么那么听话，而且好像变了个小孩，你跟他讲道理的时候他也能懂，你跟他说什么的时候他也能明白，他好像也很少耍赖。但是只要家里有第三个人，比如说爸爸在场，或者是说爷爷奶奶其中一方在场，哎呦，这孩子又变了个小孩，他就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0: 只要他知道这家里谁护着他，他就知道只要我哭闹我耍赖，只要我找爷爷奶奶了，我就不用改错了。所以家庭教育当中呢，我们最怕的不是孩子不听话，是父母彻底失去这种管教的话语权。长期下来呢，孩子他就会那个词儿恃宠而骄，也没有对父母没有敬畏心了啊。就是其实无条件的护短长大的孩子，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就是只能接受包容，不能接受批评。是这样的。
1: 哎呦，真的是挺严重的一个。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下谈和悦山川，
1: 足聊石海沟沉，
0: 又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0: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李唐的中央朝廷一举荡平河北诸藩，几十年来的夙愿终于实现了，宪宗李纯他的中兴伟业也算是亲眼得见了，巩固胜利果实再接再厉，百尺竿头往前一步，却始终没有出现了。因为这位皇帝他彻彻底底改变了。
3: 元和中兴显现，唐宪宗为何突然停下励精图治的脚步，转而变得奢侈享乐，昏聩暴戾？元和中兴最大的功臣裴度才能胆识俱佳，为何逐渐失去了唐宪宗的信任？而最为宪宗信任的宦官吐突承璀，此时为何打起了太子的主意？
2: 实际上这个李纯的改变呢，不是说河北诸藩都平定以后他才变的，早就变了。早在元和十二年平定淮西以后，就是李肃雪夜取蔡州，把吴元济押送到京师，宪宗这儿斩杀了吴元济，他已经觉得大功告成了。打那时候开始他就已经变了，不单单是心态变，而且行动也变了。《资治通鉴》里边记载说，淮西既平，上就是这皇上宪宗进骄奢，骄骄傲的骄，奢就是奢侈的奢。宪宗的第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一改之前克勤克俭的作风，开始大兴土木，专注于个人享受。元和十三年正月，宪宗命禁卫六军负责对麟德殿进行修缮。可是您想想，那是什么时候啊？淄青承德等镇尚未平定，于是禁军大将张凤国、李文岳他们也觉得，你这朝廷正在用兵之际，不宜营缮太多。可是皇帝嘴大，他们嘴小，不敢抗命，只能是请出宰相裴度代为劝谏。裴度这当然也不赞成宪宗的做法，于是在一回奏事的间隙，委婉的就表达了反对的意见。宪宗一听啊，就知道是张李二将把消息透露给宰相了，顿时这火就压不住了。几天以后，把张凤国和李文岳双双贬谪，我让你修房子搞装修，你俩人阳奉阴违，还把这消息告诉宰相，让他来劝我是吧？滚蛋。等到禁军修完了麟德殿，宪宗啊就好像要跟裴度较劲似的，又让禁军疏浚了龙首池，此外又修建了一座全新的承辉殿。你不是劝我不要搞装修吗？好啊，不装修了，我盖新的。裴度一瞧，知道自己再怎么劝也是白搭，那干脆就把嘴闭上吧。从此大明宫的土木工程就接二连三的上马了，国库里边的钱呢，就跟开了闸的洪水一样哗哗的往外流。为了平衡收支，也是为了收获更多的享受，宪宗变得越来越喜欢敛财了，对这个金银之物，哎呦，怎么就那么爱呢？跟晚年他爷爷德宗是如出一辙呀。当时朝中的两位财政大臣敏锐地察觉到了天子身上微妙的变化，其实都不是什么微妙了，剧烈的变化。这两位财政大臣一看，咱这皇帝变得开始贪图享受了，使劲的糟钱了，你这哪行啊，是吧？咱也得投其所好，跟着捞点儿啊。于是千方百计的在财政收入当中，在这个大蛋糕里边画出一个小蛋糕，也就是所谓的税外现余，每个月准时准点的送到天子的小金库里。这两个人呢，一个叫黄甫伯，当时担任户部侍郎兼判都知，另外一个叫程毅，当时担任工部侍郎兼盐铁转运使。可想而知，这俩大聪明是吧，左一卧龙右一凤雏，很快博得了天子的宠幸啊，太懂我的心了，呵，真懂事儿。
4: 这些都是地方官员搜罗来的
5: 啊，是是是，
4: 嗯， 不错。你还是挺会办事的嘛。
2: 你们这么懂事，我也得奖励奖励啊，给大伙儿树个榜样啊。元和十三年八月，宪宗没和宰相裴度等宰执大臣商量，就忽然下了一道诏书，宣布任命黄甫伯和程颐为宰相。此诏书一下，朝野哗然呐。虽然说此前也有很多财政大臣入阁拜相，但是入阁之前呢，需要经过严格的考核评定，并且交由现任宰相审议。现在这玩的得呀，黄甫伯和程颐的资历、品行、德望都远远不符合宰相的标准。就拿这个黄甫伯来说吧，他是靠贿赂宦官、突土成璀上位的。你这种人当了宰相，那就成了屎壳郎掉粪坑，玩得不亦乐乎，朝廷就会成为权钱交易的乐园呢。所以宪宗的诏令一出，不仅是满朝文武错愕，就连长安坊间的贩夫走卒也不免是嗤之以鼻，将其引为笑谈。宪宗如此的独断专行，自然引起裴度的极大不满，他联合了另外一个宰相崔群，当面向宪宗劝谏，极力反对这项任命。但是宪宗这儿呢，你说你的我不听，置若罔闻。裴度一怒之下递交辞呈，这宰相我不干了。但是宪宗把这个辞呈压下来，只回了两个字，不准，不干还不行。裴度这儿忍无可忍，再度上书说黄甫伯和程颐都只是前古吏，奸佞小人，让他俩当宰相只会让天下耻笑。倘若陛下您执意任命此二人为相，那臣只能是告老还乡了。臣如果不辞职，天下人会说呀我不知廉耻；臣如果不劝谏，天下人会说我有负圣恩。现如今陛下您既不许我辞职，又不听我劝谏，臣仿若烈焰焚身，又如同万箭穿心，实在是不堪忍受。你干嘛呢你呀？要么你就听我的劝，要么我就卷铺盖卷滚蛋。宪宗看了这道奏书，气得脸都绿了。裴度，你把我最宠爱的两个大臣说成是奸佞小人啊？你背后潜台词是什么呀？你就是说我有眼无珠呗。其实宪宗他也不是那种糊涂人，他也知道自个儿这个任命啊做得不咋地，心里边呢本来就有点小愧疚，结果被人当面揭穿，你不就是贪图享受吗？哎呦，这宪宗脸上有点挂不住了。不过让宪宗怒不可遏的还不单单是这点，而是裴度最后一句话说了，说陛下见生平之业十已八九，何忍还自堕坏，使四方解体乎？您呢，打造中兴伟业已经完成了86.745%了，十之八九嘛，是吧？你怎么能够在百尺竿头往后缩缩，自甘堕落呢？这话把宪宗彻底给惹毛了。我就是任命俩宰相而已，你裴度有意见可以提出来，你犯得着上纲上线、危言耸听吗？还什么四方解体？哦，我就宠信他俩人，这天底下四分五裂了？在宪宗看来呀，裴度对于这件事儿为什么反应如此激烈呢？问题呀，不是我任命的那俩人他们品行不好，而是出在你裴度自个儿身上。你坚决反对这项任命，你的理由表面看来冠冕堂皇，实际上啊，你隐藏着不可告人的动机。什么动机呢？你想要把持朝政。你身为首席宰相，而且刚刚为帝国建立大功，此时啊，你在朝野的威望和影响力如日中天，是吧？你不希望有人来分走你的权力，是吧？嘿，我猜到了，所以你才会死活的不让黄甫伯和程颐入相。他是这么琢磨的。那么在宪宗看来呢，你裴度这个举动是为了打压异己，目的是独揽朝政。意识到这一点呢，他更加确信我提拔黄甫伯和程颐的决定是无比正确的，即便不考虑他们的理财能力，也不考虑他给我的小金库一年能弄来多少钱，仅仅从权力制衡、防止裴度一人独大、巩固我的皇权，从这些角度出发呀，这项任命我必须得做，谁劝也不好使。所以呀，看完了裴度的奏书以后，宪宗随手就把他扔进废纸篓了。最后黄甫伯和程颐 还是在朝野上下一片反对声中，成功地进入了宰相班子。从宰相风波以后，宪宗对裴度的信任就荡然无存了。之所以还把这个裴度留在宰相位上，仅仅是因为啊，想当时淄青还没有平定呢，朝廷的军事上还得倚重裴度。说白了，宪宗还用得着他呢。可尽管还用得着他，宪宗也经常敲打这个裴度。元和十三年岁末的那些日子，每逢召集宰相议事，宪宗总是当着裴度、黄甫伯、程颐等人的面，这话里话外就点裴度，说你们这些身为人臣的，应当尽力为朝廷分忧，岂能一心交结朋党？朕一向对这种事厌恶之极，希望诸卿好自为之。听到这种话呀，黄甫伯这儿表面诺诺，不住的点头，但是心里边啊咯咯的窃笑，看看又给这个裴度上眼药呢。因为谁都瞧得出来，这就是说给裴度听的。面对天子的不点名的批评，裴度这儿君子坦荡荡。他就回答呀，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无论是君子还是小人，都不免有各自的圈子，但是君子是因为志同道合才走到一起的，小人呢向来以利益相交，所以才被称之为朋党。宪宗这冷笑一声，哼，还挺会整词儿啊你呀。那我来问你，如何判断谁是君子谁是小人呢？裴度不卑不亢地回答说，圣明之君只要观察人臣的所作所为，就能够分得清清楚楚。其实啊，类似这种的君臣对话，您肯定听着特别耳熟，这历史又重演了。前几年那个宰相李绛多次被宪宗指责为交结朋党，而所谓这个朋党云云呢，往往只是个幌子。李绛也好，裴度也罢，真正遇到的麻烦不是这个，而是因为功劳太大，无形当中抢了皇帝的风头。所以就算此二人没有私欲，一心为公、为朝廷、为君上，到头来也逃脱不了鸟尽弓藏的命运。元和十四年二月，淄青已然被平定，裴度的最后一点利用价值也消失殆尽了。两个月以后啊，宪宗这就迫不及待地下了一道诏书，把裴度外放为河东节度使。战火熄灭，烽烟散去，帝国重归一统，天下终于太平。就在这普天同庆、朝野欢腾的时刻，元和中兴的最大的功臣裴度却只能是黯然地离开长安，满心凄惶地踏上贬谪之路。他走的时候都没人给他送行，宪宗最大的目标已然达到了。我想要削藩，虽然遭遇了种种困难，我是不是削成了啊？什么事能难住我？真是的。那接下来他的目标是什么呢？哎呀，人这个欲望啊，从来是得不到满足的。穷困潦倒之际，渴望着丰衣足食，丰衣足食了就想要飞黄腾达，飞黄腾达了又想着权倾天下，权倾天下了想着流芳百世。宪宗觉得自己已经会流芳百世了，接下来追求的内容可就有点离谱了，他要追求长生不老。那我这儿已经通过战争摆平了藩镇，流芳百世的中兴大业谁做的？我呀。我现在也不缺钱，权力也巩固了，又建立了不世之功，接下来他考虑的就是长命百岁的事儿了。你说这不是找死吗？早在元和十三年的十月，李纯就喜欢上了道教的长生术，频频征召天下方士。咱必须得说啊，在此之前，这个宪宗李纯呐，对长生不老这个事儿就有点痴迷了。早在元和五年，就是公元810年的时候，宦官张维泽从海路出使新罗，回来以后啊，他给皇帝讲述一个离奇的故事，说在一座孤岛上，我呢偶遇了一位神仙，这白胡子老爷爷就告诉我说，唐朝皇帝乃吴有也，是我的朋友，烦请传语，你呀给他托个话，如此云云吧。张维泽这儿说的天花乱坠，宪宗听完以后竟然是深信不疑。他也琢磨呀，吾前生岂非仙人，难道我上辈子就是一个神仙吗？不断的下诏搜求天下方士，访求长生不老之药。那这么一来，自然会有人投其所好啊， 于是这就到了元和十三年十月了，朝臣李道古，他过去呀、在鄂越担任观察使，在任内做了不少坏事，所以说他夜里睡不着觉啊，总怕东窗事发呀，他就苦苦思索，怎么样讨皇帝欢心呢？哎，忽然之间灵光一闪，计上心来。于是李道古呢，找到了宰相黄甫伯，告诉黄甫伯呀，说此前我担任鄂越观察使期间，听闻有一位山人叫柳碧，能够制造长生不老之药，烦请您转告皇帝。哎呦，转告过去，宪宗大喜呀，马上让柳碧进京，住在兴唐观，为自己炼制仙药。那位朋友可能会问了，炼成没有呢？炼成个毛线呢？到现在是吧，这都21世纪了，人类都做不到长生不老。这所有动物它这个生命啊，是受到细胞分裂次数和周期有关的。当然那时候的人们不知道这些，但是柳碧他知道一件事啊，我这仙丹没炼成啊，一无所获，又怕不好交差，于是就向皇帝报告，说听说台州天台山有那么一座仙山，山中有奇花异草，陛下您呢，如果让我去那儿任职的话，我一定为陛下您求得仙药。宪宗这儿求药心切呀，于是让他暂时署理台州刺史。这谏官们不干了，是干啥呢呀？啊，本朝从来就没有让方士出任刺史的先例。宪宗这勃然大怒，朕是天下之主，富有四海，

0: 让刘辟去台州为朕炼制仙药，岂非好事？于是立即下诏，把这些谏官呢臭骂一顿，认为他们有失为臣之道，一点也不体恤皇帝的龙体。总之吧，给这个柳碧赐了三品金子衣，让他代理台州刺史。哎，他就走马上任去了。且说这个柳碧吧，在台州那儿逍遥了一年多，天天的让官吏啊、百姓啊上山采药，可是到头来呢，还是一无所获。这忽悠来忽悠去，不好往下忽悠了。结果呢，他带着老婆孩子逃到山里了。脚底下抹油，他溜了。结果这事儿呢，让浙东观察使知道了，急忙派兵把他抓回来了，借往长安。按理说，欺君罔上之罪，即便不把他剐了，这大忽悠也是必死无疑了吧？结果却是出人所料，他非但没死，反而活得呀比以前更为滋润了。因为当时的宰相黄甫伯在罩着他呢。一见柳碧这儿露馅了，黄甫伯也怕承担连带责任呢，千方百计的就给他求情。那这时候的宪宗呢，已经吃了一段时间的丹药了，估计脑子啊也不好使了，不但是既往不咎，还任命柳碧为翰林侍召，让他继续在宫里炼丹。柳碧一瞧，你看我不想忽悠你了，你还不依不饶，来吧，您呢继续给您炼吧。随后的日子里边，星堂观日夜弥漫着神秘的药香，也没人知道这个柳碧啊往这个青铜大府里边扔些什么东西，只知道每天有很多丹药出炉，随即被送到宫中。见到梦寐以求的长生丹，宪宗是如获至宝啊，每天准时准点的服用。
1: 第二粒仙药带来了吗？
2: 臣奉旨将仙药带来了，与初次服药间隔两天方可再服，若不遵仙人嘱咐，恐生不测呀。
1: 臣现在不吃，等到两天期满后再
2: 是。
0: 很快满朝文武就发现了，怎么天子这个气色越来越难看了，脸色铁青，脾气越来越暴躁，是控制不住的暴躁。当时有这么一个起居舍人叫裴林，他忍不住赶紧上书说，陛下，从去年以来各地推荐的方式是越来越多，臣不免心中生疑呀。咱们假如说啊，天下真有神仙，那这些神仙必然隐藏在深山老林当中，怕被人知道啊，哪有拼了命的寄身于权贵之门的。究其实，这些说大话炫奇迹的人都是哗众取宠，心术不正之辈，您怎么可以轻信他们的话呢？您怎么能乱吃他们炼的药呢？更何况金石之药酷烈有毒，不是人的五脏六腑能够承受的。陛下您倘若不信，这么着，您让那个献药的人先吃上一年，您看看他是什么表现，到时候真伪自辨。就是说，你让这个炼仙丹的拿他自己当小白鼠，完了您再瞧瞧他会吃成什么德行。这裴林说得很对呀，但是您别忘了，宪宗李纯这嗑药嗑得正上瘾呢，长生不老的梦做得正酣呢。看到这个奏折，勃然大怒，当即把这个裴林呢贬为了江陵县令。
3: 皇上不能再吃了，
1: 请等，难道让朕坐着等死吗？
3: 皇上，
0: 您发现没，这时候的李纯呢已经听不见任何有理智的声音了，所有的阿谀献媚之词他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元和十四年年底，以黄甫伯为首的一帮摇尾派商量着给天子加尊号，准备在原有尊号元和圣文神武法天应道皇帝上边再加上孝德两个字。在咱们现在看来呢，这就是无聊的文字游戏，几千年来中国官场上喜欢搞这套，因为这种事儿啊他最讨巧，也不用花钱也不用费力，轻轻松松的讨皇帝欢心，那大家伙何乐不为呢？当然这朝廷里边啊也有正直的大臣，比方说宰相崔群就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说有圣字孝德就包含其中了，没必要再加。黄甫伯一听马上一状告到天子那儿，他说，陛下，崔群居然说不让您加这个孝德二字，无人臣之礼。宪宗一听这个火腾又起来了，列位，其实他老吃丹药啊，重金属中毒，就是没人惹他他的火都起来，更何况有人在这儿煽阴风点鬼火呢。 所以宪宗罢免了崔群的宰相之职，把他贬为了湖南观察使。种种迹象都表明了，自从元和十三年平定淮西之后，那个励精图治、虚怀纳谏的李纯就已经不存在了。眼下的这个宪宗李纯呢，只是一个脸色铁青、目光涣散、行为乖张、性情暴力的中年男子，躺在此前的功劳簿上，追求享受，贪慕虚荣，幻想长生不老，这就是一个昏庸的君主了。曾经的艰难和忧患造成了他的奋发有为，可是巨大的成功却把他彻底埋葬了。一度令世人瞩目的元和中兴，最终也只能是昙花一现。元和十五年正月，尽管这说是春节，已经到了春天了是吧，但是春寒料峭，天儿也不暖和。而大明宫里边这些宦官呢，还有宫女儿啊，他们的心里边啊，更是心拔凉眼漆黑。为什么呢？太可怕了，死神在时刻召唤着他们。且说当时啊，这个天子李纯呢，居住在中和殿，这是大明宫的心脏，帝国至高无上的地方。还没过年以前，就是没到正月呢，这些宦官就觉得这座雍容富丽的天子寝殿就已经是一个地狱了。每天呢，就有人活着进去，被抬着出来。这些僵硬的尸体哪儿来的呢？都是被无辜的杀害的。凶手是谁呢？就是他们侍奉的这位天子李纯。这李纯天天的服食丹药，丹里边所含的铅呢、汞啊，日复一日的沉淀在他的血管当中，渗透进他的骨髓，最终啊，他身体里边就聚集了暴力的疯狂的火焰。服侍他的宦官呢、宫女儿啊，稍有不慎就会被他给吞噬。世人都说伴君如伴虎，但显然这时候的李纯呢，他比老虎还可怕呢，都已经成了恶魔了。中和殿的所有伺候李纯的都是惶惶不可终日，因为说不定下一刻就死在这儿了。利剑悬在脖颈之上，不知道什么时候落下。内侍宦官陈弘志和其他人一样，哎呦，脑子里边全是恐惧，全是绝望。每次轮到他值班的时候，一迈进中和殿的大门，他就浑身哆嗦，手脚冰凉。您说谁不怕死呢？而且是死得不明不白，一点意义都没有。每次值班结束以后啊，很多人都是庆幸自己又多活了一天，身上都被冷汗给湿透了。而心里边最担心的是，哎呀，过两天又该我值班了，我还能活吗？陈弘志这儿就有一种感觉，因为毕竟对死亡的恐怖比死亡本身那是要大多了。这种比死还惨的日子哪天是个头呢？除了无可奈何地成为下一个冤死鬼，难道就没别的辙了吗？难不成就得这么眼睁睁地等死吗？陈弘志这儿不停地在想怎么样摆脱这种绝境呢。作为天子李纯最宠幸的当权宦官，左神策中尉土突成璀，这些日子啊，他这过得也不安生。他担心的跟那些宦官不一样，他不是说怕这个脑袋哪天搬家了，而是担心哪天天子驾崩，自己这个权力啊、富贵啊就会烟消云散。毕竟土突成璀这儿一直陪伴在李纯身边，李纯还是东宫太子的时候他就侍奉着，他是李纯的最贴心的奴才。即便后来因为战败或者是受贿两次被贬，但是屡倒屡起，胜券不衰，所以他当然希望这个李纯呢，希望这个天子多活几天。当然背后还有一个原因，他跟李纯的太子就是那个李恒关系特别不好，相当不好，非常不好。土突成璀知道万一宪宗哪天死了，太子登基，那自己这好日子可就到头了。他为什么跟这个太子关系不好呢？就因为当初选太子的时候啊，他就劝宪宗您立那个李宽，因为他知道李宽是庶出的，很多大臣呢都是力挺李恒而不是这个李宽，那么我把这个柱压到李宽的身上，他一登基我可就有定策之功，日后还是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啊。但是土突成璀的如意算盘落空了，宪宗李纯虽然宠幸他，但是在立储这种国本问题上，他还是要采纳大臣们的意见， 所以他否定了土屠成髓的提议。

0: 他怎么又要改立李运呢？列位，李宽和李运是一个人啊，就是改的名而已。所以说土突成璀呀，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废立行动，频繁召集手下将领和其他要害部门的宦官，日夜密谋。这个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啊，土突成璀这么一动，太子李恒就得到消息了。那紧接下来宫中谍变，流血牺牲，这可就在所难免了。事情将会如何发展呢？
1: 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探河岳山川，
2: 坐聊石海沟沉，
3: 又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闲言少叙，宪宗李纯这儿迷恋长生不老，整天的磕丹药，磕得自己非常暴躁，这拿着宫女啊太监呢都不当人了，稍有不顺心马上乱棍打死，所以他这个身边人呢惶恐不安，活在死亡的恐惧当中，那真的是比死啊还难受。
4: 元和中兴刚刚到来，唐宪宗的生命却走到了尽头，是谁谋杀了皇帝？唐穆宗李恒即位后能否继续中兴之事？河北诸藩蠢蠢欲动，卢龙节度使刘总出家，穆宗能否抓住这次机会约束河北藩镇？
0: 而有些人也瞧见了，哎呀，这个宪宗看起来半死不大活的，我得找后路啊。您比方说那个宦官突突成璀，他因为拥立太子的时候，他没向着李恒而向着李宽，想买这么一只冷门股票等着将来涨停，结果呀眼瞅着手里边这只股票要退市了，怎么办？万一这宪宗皇帝抻腿闭眼了，李恒一旦继位我还活不活了？他这儿可就密谋下手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土突成璀一动，太子李恒通过眼线也就得到消息了。李恒这儿又惊又惧，赶紧派人找他舅舅，当时他的舅父呢担任的是司农卿，名字叫郭昭。没想到这郭昭给回的话呀，说殿下您只要孝顺恭谨以待天命，其他事无需忧虑，就说你呀好好的孝顺你爹，凡事保持谨慎，等待天命归到你身上，你当了皇帝这就行了，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啊你不用听别人瞎说，没事啊听话。你这话倒是说的没错，但是废话，在全宦土突成璀蠢蠢欲动图谋废立的时候，你说这种片汤话臭氧层子有啥用啊？那翻译过来不就是让他等死吗？这把李恒给急的呀像热锅上的蚂蚁，但是苦无对策。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有一帮人站出来力挺他了，是另外一波宦官，为首的正是梁守谦和王守成。王守成这个名字您千万得记住，在他的手上啊死了不少人。梁守谦担任的是右神策中尉，手里边掌握了另一半的禁军。怎么还是另一半呢？因为左神策中尉是土突成璀嘛，虽然在唐代的时候以左为尊，梁守谦的级别和地位是低于土突成璀的，但是在这个即将变天的非常时刻，级别呀地位呀不是那么特别重要了，重要的就是武力，就是禁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呀，梁守谦足以和土突成璀掰掰手腕，甚至说打个平手。至于最后的胜负结果如何，就要看谁下手更狠，动作更快。再说那个王守成呢，他担任的是内常侍，和那个咱们此前说过的整天担惊受怕的陈弘志是一样的。

0: 是宪宗身边侍奉的主要几个宦官之一。平时啊，像王守成啊、陈弘志啊这样的内侍宦官，肯定不敢和土突成髓叫板。可是目前这是一种特殊的时刻，王守成和陈弘志的优势比土突成髓大很多，因为天子病重，已经很多天都没上朝了，宫闱当中的情况外臣是不知道的，还别说他土突成髓了，就连宰相也难获得大内的消息。就此而言，像王守成啊、陈弘志啊这种人，就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角色，很容易掌控宫中的局势。某种程度上来说呀，他们甚至可以左右整个帝国政局的走向。而梁守谦、王守成等人之所以在这个坎节上，在这个紧要关头站出来力挺太子，理由呢和土突成髓一样，抢一个定策之功，夺一个拥立之功。只要成了，不但能保住现有的荣华富贵，而且在新天子的新朝廷里边能获得更多权力、更多的荣宠。博弈双方都选好各自阵营了，都把这个砝码压上去了，梭哈，最终鹿死谁手就取决于天子李纯在最后一刻的表态了。在土突成髓看来，那自己的胜算肯定是要比对手大很多的，我这是天子最宠幸的人，天子的决定是受我影响的。虽然李恒已经做了八年太子了，可只要能促使天子李纯下这么一道诏书，这太子啊就得乖乖地滚出东宫，把储君的宝座让出来。一道诏书的事儿有那么难吗？土突成髓这儿信心满满，可是他过于低估内侍宦官的力量了。的确，正常情况下呢，要影响天子的决策，这突突成髓呀，比什么王守成、陈弘志之流更有发言权，更有影响力。可在极端的情况下，这帮内侍宦官能让这个天子啊做不出决策，难不成他们把皇帝给迷晕了？您想得太温柔了，就是把这个皇帝弄死啊，弑君，这不就简单了吗？你李纯，你是天子，你是一大活人的情况下，要想影响你很难。可如果你是一死人呢？王守成啊、陈弘志啊，他们就可以代替天子做出各种决定。只要宪宗李纯一死，内侍宦官们就能以大行皇帝的名义发布遗诏，从而是神不知鬼不觉的夺取生杀予夺的天子的皇权。这一点是土突成髓万万想不到的，其实谁也想不到，因为这是千刀万剐灭九族的大罪呀。一般情况下，像王守成啊、陈弘志啊，他们也不敢去这么想。可问题是，前面咱们不说了吗？有一背景，这天子啊，整天的杀这个灭那个，他们心里边也有恨了。那还不如啊，我们把你弄死吧，扶着太子登基，那我们受到的荣宠不比现在强啊，起码不用活在死亡的恐惧当中了。元和十五年的正月二十七，这天深夜，在大明宫的中和殿，有这么三两盏的金黄的攀龙烛台，在黑暗当中忽明忽暗，飘忽的风从半掩的雕花长窗中悠悠而入，龙床周围的帷幔轻飘飘地浮动着。有朋友说神经病啊，大正月的开什么窗子？列位，他服用丹药了，浑身热呀。龙床之上，这个中年男子是脸色蜡黄，面目浮肿，摇曳的烛光打上去显得就特别诡异。一条黑影无声无息地向龙床走近，进门以后稍微停顿了一下，打了一个寒颤，点着脚敲门声的就走到了龙床之前。宪宗李纯还在独自沉睡着，对近在咫尺的杀机是浑然不觉的。而说时迟那时快，这个鬼魅般的黑影毫不犹豫地就出手了，李纯永远停留在噩梦当中了。其实啊，醒不来也未见得是坏事，至少他不用面对这种耻辱，当皇帝这么死，丢不起这人呐。说弑君的这个家奴，他到底是谁呢？就是陈弘志。而这一刻也是唐宪宗李纯的人生的最后的结局，史书里边记载叫暴崩于中和殿，时人皆言内常侍陈弘志弑逆。 这是宪宗李纯遗留在史册上的最后一点痕迹。一代中兴之主竟然以如此的方式告别人间了，告别帝国，告别臣民了，这真是让人唏嘘不已。在有唐一朝将近300年的历史上，宪宗李纯是第一个被宦官弑杀的皇帝，但是打这可就开了头了啊，他不是最后一个，这一幕啊还会不断的重演。唐宪宗之死，历史上被称之为叫元和宫变，后人普遍认为谋杀李纯的凶手就是内常侍陈弘志，而幕后主使呢就是梁守谦和王守成等人，甚至有人怀疑啊，太子李恒和他的生母郭贵妃也间接参与了这场弑君的阴谋，谁也没有确凿的证据，人们只能从李恒在事后的一系列行为表现来推测，这小子很有可能啊知道了宦官的密谋，即便他没有参与其事，但是至少呢他袖手旁观了，对这事儿他默许了默认了，并且在事后还给了对方褒赏和嘉奖，这多讽刺啊，杀了你亲爹你还奖赏他，仅此一点你太子李恒啊就难辞其咎。历史呢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权力游戏的法则当中从来就没有什么良心啊正义啊，毕竟啊这个李纯一死，李恒就能够登基了，那只要能够达到目的，手段就会被忽略不计。我们在这儿啊还得给您多说两句啊，因为咱们这个系列里边的很多细节呢并没有仔细给您细说，比方说这个太子李恒他母亲是谁呀、啊、郭妃，这是郭子仪的亲孙女，如果真拎起来，你看这个郭妃呢是升平公主的女儿，管那个代宗李煜叫老爷，管德宗李阔叫舅舅，顺宗李诵呢是他表哥，按照辈分呢他嫁给的这个宪宗应该管他叫姑姑，这成了唐朝的神雕侠侣了，但是俩人呢感情并不咋地。
1: 我杨过这一辈子都愿意听姑姑的话，假若姑姑有危险的话，我杨过愿意牺牲性命去救姑姑，假若姑姑给人欺负的话，我杨过就去杀了欺负你的人。
2: 起来吧。
1: 是的姑姑。
0: 郭飞这个人不仅是辈分大，脾气也特别大，有野心有控制欲，宪宗做了15年皇帝愣是没立皇后，毕竟男人需要自由嘛，是吧？事实上呢，郭妃是宪宗明媒正娶的太子妃，虽然说没有成为皇后，但是后宫里边地位她最高，而且背后那也是老郭家，突土成锤想要拥立的那个李运，之前的名字叫李宽呢，他是没有任何背景的，除了年龄优势之外，也就仗着宪宗喜欢他呗，但是喜欢顶什么用呢，想把他立为太子压力太大了。行了，这陈谷子烂芝麻咱就别说了，反正宪宗这都死了，他死的这个原因呢有好几种说法，有的是说呢是宦官把那个柳碧的丹药给他送进去吃完就死了，也有的说呢趁着夜黑风高然后给他灌了毒药之类的，各种说法都有吧，谁也没瞧着嘛，这个真相已经被淹没在历史的尘埃当中了。
3: 这是找深山里的一个名医配的，皇上吃了这个药会死的。
0: 那咱们就接着往下说，宪宗死的当天夜里，以王守成为首的内侍宦官就发布了天子驾崩的消息，还附带说明了天子的死因，说是药物中毒。发布消息的同时，早已经准备就绪的梁守谦就带着全副武装的神策右军士兵冲到了突土成锤的府邸，不由分说就将其砍杀了。这突土成锤呀、啊、到死也没明白咋回事儿啊，别咋回事了，死期到了。紧接着这群士兵又用同样的方法杀死了李运，就是跟这个李恒争太子的之前那个李宽呢也宰了。在除掉所有对手以后，李恒是以帝国储君的身份大举犒赏拥立有功的像什么梁守谦啊王守成啊，并且赐予了神策左右军官每人50民钱，这也够抠门的啊。元和15年的闰正月初三，也就是宪宗暴毙短短几天以后，26岁的太子李恒就在宦官的簇拥之下登上了皇帝宝座，他就是唐穆宗。李恒登基的第二天就把宰相黄甫伯逐出了京师，贬为崖州司户，给赶到海南去了。 又命人把那个炼丹的柳碧是乱棍打死，把其他所有方士也是流放岭南呐。于是乎，宪宗李纯和他的元和时代就这么成为历史了。朝野上下都为他的英年早逝而感觉到惋惜，而人们呢，当时只觉得宪宗之死呢是迷信方士误食丹药，没人会想到皇帝真正的死因。所以说，对于新的皇帝李恒贬逐奸相、流放方士的举措，长安市民是拍手称快呀，大家伙都相信这新天子太英明了，太睿智了。那既然朝廷公布的宪宗的死因是药物中毒，罪魁祸首自然是黄甫伯呀，他们应该受到惩处啊。大家伙都觉得呀，这是新皇帝给宪宗的在天之灵一个交代，也给天下人了一个交代，谁去怀疑李恒的真正动机呢？而实际上就是李恒躲在历史的幕后，不动声色地把弑父弑君的真相给掩盖了。行，就算你没有亲自动手，但是你总知道这个背后它是有种种谜团的吧。啊，您这一上台一瞧，天子的龙椅归你了，这事儿的结果让你成为既得利益者，那你上来以后总该是把这些凶手慢慢的除掉吧。再退一步，你就不除，那你好好的坐这个位置啊，励精图治，延续中兴，再创辉煌啊。不见这个唐穆宗啊，可不是什么英明的君主，这也不是咱们在冤枉他，您就瞧他上台以后的种种表现，让人实在是不能恭维，也让曾经看好他的臣民们大跌眼镜。元和十五年二月初，李恒这儿刚刚脱掉给他老爹扶丧的丧服，就急不可耐地干嘛去了呢？玩啊，唱优、杂戏、宴游、打猎，这一系列娱乐活动就没他不玩的，乐在其中，不可自拔。那御史言官就是那些谏官们屡屡上书劝他节制，但是新天子这儿啊充耳不闻，就说那个奏书他看没看咱也不知道。纵情于声色犬马的同时，李恒那个钱呢花得如流水一般，只要他乐意啊，随时随地都会赏赐给那些人一大堆的金帛。说赏赐的是谁呢？不是边关将帅，不是文武百官，而是那些昌优戏子。加您这儿啊，没有唐玄宗的那种能力那种命，你却得了跟他一样的病。
2: 你今天怎么没有去登台唱戏啊？
4: 草莓今天晚上想见皇上，特意进宫来看望皇上的。
2: 你们梨园行的先师画像画的是谁啊？
4: 唐明皇。
2: 看来这梨园行和皇家还是源远流长啊。
4: 皇上圣明。
0: 那些谏议大夫们实在看不下去了，赶紧入朝劝谏吧，当面说吧，说金银绸缎都是百姓的血汗，除非为国立功，否则不应该滥赏。公库目前虽然有存余，但请陛下您爱惜之，万一将来仗又打起来了，咱们别再向老百姓收重税了。李恒盯着这些谏议大夫看了好一会儿呢，忽然吃惊地问宰相这么一个问题，说这几个人是谁呀？这宰相差点哭了，赶紧回答吧，说是谏官，就是监督您给您提意见的这些官员呢。列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叫君不识臣的这一幕。如果说李恒这儿刚刚即位三两天，有些官员不认识很正常，他这时候即位啊都小一年了，九个多月了，只不过这部分时间呢他是都在关注娱乐事业，所以竟然不认识自个儿的臣子。当然了，他这儿啊为了表示对谏官们直言进谏的感谢，李恒随后派人去慰问他们，说朕会照着你们说的做的。这宰相包括谏官们很高兴啊，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浪子回头金不换呐。别的不敢说，就是从谏如流这方面，哎，这新的唐穆宗跟他老爹宪宗皇帝还是很相似的嘛，这是人民之幸，社稷之福嘛，所以这伙人呢纷纷的向皇帝道贺。您能有这种的思维境界，我们由衷的替您感觉到高兴啊。可是很快他们就高兴不起来了，因为他们马上就发现天子李恒对于这种劝谏的态度是虚心接受，坚决不改。就从这个李恒即位一直到他驾崩，娱乐活动就没停过，而那个花钱如流水、滥赏戏子的毛病也是一直没改过。元和十五年十月，承德节度使王承宗病逝。 他手底下将官是密不发丧，拥立了王承宗的弟弟王承元为留后，接管了军政大权。在宪宗手里边老实了一阵子的河北诸藩又开始蠢蠢欲动了。可是年轻的穆宗皇帝也没有他老爹当年的雄心壮志，也没有半点的忧患意识，更不具备宪宗的强硬手段。那这时候的这个李唐朝廷啊，只能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之内对潜在的危险进行防范。10月16，穆宗李恒在宰相们的策划之下颁布了多道任命状，对各大藩镇实行了大面积的人事调动，调魏博的田弘正为承德节度使，调承德的王承元为义节节度使，调义城的刘悟为昭义节度使，调武宁的李肃为魏博节度使。总之吧，这么轮换一番，斩断这个将领和当地的士兵之间的利益连接和情感纽带，能够削弱各个节度使对于原辖区的绝对控制，消除拥兵自重、违抗朝命、一切自专的隐患。这也算是一种常规的政治手段了。应该说呀，穆宗朝廷制定这个应对策略是动过脑筋的，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在一般情况下，这种手段是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地方做大的有效方法。可问题在于，自从安史之乱以来，帝国的藩镇事务早就不是一般性的事务了。否则想当年代宗德宗也不至于被这个问题呀搞得心力交瘁。所以你试图用常规的政治手段解决非常规的政治问题，这老方法解决不了新问题，而且还会引发新的矛盾，这代价很有可能就是比维持现状无所作为更加惨重。可是热衷于娱乐事业、喜欢听戏斗鸡走狗的穆宗李恒压根就看不到这一点，他也不会想这些事儿。转眼间又是新的一年呐，正月初4，穆宗宣布大赦天下，改元长庆。提到年号元和的话，我们会想到元和中兴。提到这个长庆呢，从这个名字来说吧，穆宗朝廷有乐观情绪。李恒和大臣们呢，还认为元和时代已经为帝国打下长治久安的基础了，咱们在上边修修改改、缝缝补补，然后达到长治久安呗。可是他们万万没想到，那些桀骜不驯的河北诸藩不可能轻易就范呢，只要有那么一点火星子，燕赵大地就会再度燃起熊熊战火。经过此前我说的，其实您已经分析出来了，在宪宗末年开始，元和中兴已经逐渐隐退了，到了现在帝国上空乌云骤起。事后来看呢，河北诸藩再度反叛的浪潮是由一个非常非常的偶然事件给引发的。什么事儿呢？就是这年春天，从幽州那儿传来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卢龙节度使刘总要出家当和尚去。哎呀，这个事情来得太突然，或者说幸福来得太突然了，朝野上下感觉到匪夷所思。就那个弑父杀兄、篡位夺权的魔头，他居然想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可能吗？那谁相信呢？可是这事儿啊，又是千真万确的，这就是刘总本人亲自上表。据说呀，刘总弑父杀兄以后，他这个坏人做完事儿啊，心里边也不踏实，白天做了亏心事儿，晚上总怕鬼叫门，他心里边总是疑神疑鬼的，长期以往神经衰弱，眼前出现可怕的幻觉了，总看见他老爹、他哥血肉模糊的鬼魂是找他索命。哎呦，这把他给吓得呀，寝食难安，他只好在府里边啊养了几百个和尚，这些和尚日夜不停地给他做法事，只要每天从军府回来，就挤在和尚堆里边跟大家伙一块诵经念佛，稍微感觉到有点心安，说白了都是心理作用。可一到晚上，人家和尚也得休息呀，他自个儿独处睡觉啊，哎，这时候啊心惊肉跳不敢睡，这恐惧症和神经衰弱就越来越严重了。最后他一琢磨，我还是先活着为好吧，横下一条心，要想保命我出家去，我到时候吃喝拉撒衣食住行都是在寺庙当中，身边全是和尚。所以说他上表请求，我不当节度使了，我要当和尚去。这个奏表递到穆宗朝廷这儿，大家伙一是不敢相信，第二对这个事儿抱有谨慎的态度。穆宗朝廷也不是说不想趁此机会把这个卢龙彻底的收回中央，而是他们觉得这事儿太蹊跷了，太出人意料了， 不知道这个刘总葫芦里边到底卖的什么药，所以穆宗这儿呢，他没有马上同意，而是小心翼翼地下了一道诏书，说这么着吧，你去当那个天平节度使，就是试试刘总的反应，看看你背后到底鼓动什么事儿呢，玩什么猫腻呢。不过确实这个穆宗多虑了啊，这刘总这回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我就是要当和尚去。他一度向朝廷上表，言辞恳切，态度真诚，话里话外，我非当和尚不可，谁也别拦着我，自愿是舍宅为寺。朝廷这么一瞧，悬着的心呢，总算是放下了，下诏书赐刘总法名为大觉，赐这个寺的名字为报恩，并且赐紫色僧衣一套。穆宗还命人把天平镇的经节府乐跟僧衣一块送过去了。想当和尚的话，这儿有僧衣，你反悔了想当节度使的话，你随时可以去天平镇走马上任。朝廷的使者和诏书还没到，去意已决的刘总就已经把自个儿剃了一个秃瓢了，那真是下定决心了。幽州的将士们肯定是强行挽留，不让他走啊。结果他在一怒之下呀，砍杀了十几个人，把节度使的印信符节留给新任的刘后，自己跑了，逃出幽州了。直到第二天天亮，将士们才发现，哎，我们的头怎么没了？几天以后啊，有人奏报，说是在定州境内发现了一具和尚的尸体。经过确认呢，这人他就是刘总。他怎么死的呢？没人知道。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他死之前呢，已经把卢龙当地的后事安排妥当了，没有把一个烂摊子扔给朝廷。你看，临死之前，他给朝廷上了一道奏书，提出了将卢龙一批为三的方案，还推荐了三个出阵的人选。推荐的第一个人叫张弘敬，当时担任宣武节度使，在宪宗朝啊也当过宰相，出阵河东的时候政风宽和，颇得民心。推荐的第二个人呢是薛平，当时担任平卢节度使，对朝廷忠心耿耿，而且熟悉和硕的民情。推荐的第三个人叫卢世梅，当时担任代理京兆尹。这个人呢，虽然和刘总的妻子有亲戚，但是一直在朝中任职，也是朝廷信得过的人。除此之外，这个刘总还把麾下那些立有战功、骁勇善战，但是不服管教的部将，一股脑的呀，全给送到长安去了。表面上向将领们承诺，说朝廷是要赏赐你们呢，到时候呢，高官厚禄。事实上，就是把这些将领置于朝廷的管控之中了。您看，他临死前所做的这些安排，完全符合李唐中央的利益，应该说呀，给朝廷提供了一个可遇而又不可求的机会。只要穆宗朝廷抓住，李唐中央对河北藩镇的约束力和影响力必然会大大增强，甚至完全可能在元和中兴的基础上扩大战果，为彻底根除藩镇之乱铺平道路。而问题是，或者说最气人的是，以穆宗李恒为首的这届李唐朝廷啊，他们没抓住这个机会，而且把这事儿还给办砸了，玩了一个稀碎。这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列位，咱明儿见。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各位听众、戏迷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那今天的第一个唱段呢，欣赏申凤梅演唱的《月调空城计》选段，《我正在城楼观山景》。

此菜甚好，有个性。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1: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2: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1: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伊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2: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1: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

0: 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千余人驰援现场。昨天，中国安能派出8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2: 我们直线距离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窟窿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再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1: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3: 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1: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4: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5: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西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1: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6: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8: 九五普法立足服务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7: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8: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6: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7.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9: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0: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9: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10: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9: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
0: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1: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12: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11: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13: 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全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11: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14: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11: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15: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6: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16: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17: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基础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16: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17: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18: 这是个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19: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邓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凝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18: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这沙能埋的离后窗有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19: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邓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邓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18: 过去那个栽树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19: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20: 过去都是苗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21: 最早开始这
19: 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邓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22: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23: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19: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 在流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2: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

0: 段，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1: 今天的邓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2: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1到7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5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28.5%。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0%多。
2: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3: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今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2: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 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百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两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2: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一人死亡，五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3: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六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金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6%， 联邦预算收入超过 18.64 万亿卢布，约合 1.4 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80%。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3: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3: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07在亚丁湾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30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捷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陈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数字经济催生轻创业热潮，我省廊坊、雄安新区等地组建一人公司社区，让创业者拎包入住，为超级个体赋能。
3: 着力构建高速泛载、安全可靠的立体化算力运载体系，河北加快推进京津冀一体化算力网建设。
2: 系列报道《钢铁换新纪》，今天来看毫米级电工钢如何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材料支撑。
3: 雄安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首批13个产学研联合培养项目日前启动。
2: 全省首个高速与文旅融合智慧平台上线运行。
3: 洗涤用品新国标出台，上市必须安全评估，风险物质必须标明。
2: 国家疾控局发布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
3: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省更名为美国湖。
2: 数字时代，不少 AI 创作者、技术开发者选择以一人或几人团队模式开启创业之路，常被称为一人公司，也叫 OPC。 但高昂的算力投入、零散的配套资源是这些创业群体面临的现实难题。廊坊、雄安新区等地组建 OPC 社区，串联起办公空间、算力工具、金融支持等全链条服务，让创业者拎包入住，为超级个体赋能。
4: 在位于廊坊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的京津冀数字人才港 OPC 社区，一台电脑、一个工位就是一家公司。00后创业者刘一凡谈到创业初期感触颇深。廊坊凡旭光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刘一凡：
5: 我一直有新媒体视频编辑的经验，想做 AI 漫剧、 AI 视觉设计项目，但最大的难题是没有办公场地，启动资金不足，创业计划一度被搁置。
4: 入驻 OPC 社区，问题很快解决了。社区为 OPC 创业者们提供了2000平方米的共享服务空间，各类功能场地、影音设备也可共享使用。刘一凡：
5: 如果我自己单独租赁置办，一年至少要多花8-9万块钱，而且我全程不用去跑政务窗口，有社区的一个协调，1个多小时就能办完所有的手续，拿到咱们的营业执照，真正实现了拎包入住，当天开工。
4: 解决了硬件问题， OPC 社区还搭建起软件、技术、产业、人才、服务等全链条共享资源体系，整合 AI 创作工具、数字模板等技术资源和政策申报、市场渠道、人才培训等服务资源。刘一凡：
5: 借助平台的 AI 创作工具，我们的制作成本能降低50%以上。目前我拿下一部40集 AI 漫剧项目，今年10月将全网播出。
4: OPC 一人公司社区负责人张少良：
6: 那我们来提供好保障和配套，然后让开发者把这个创业的风险降得低一点，帮助年轻的创业者，然后在 AI 的整个大潮下啊，做好自己的业务。
4: OPC 社区运营5个月以来，已入驻3家 OPC 企业，收到70多份入驻申请，业务覆盖具身智能、脑机接口、 AI 应用等领域。首批入驻的天境影视月均营业额突破100万元。天境影视廊坊有限责任公司张璐：
7: 以前大家都觉得创业必须组建团队、大额投入，现在在 AI 技术和平台赋能下，只要有创意、懂技术、敢拼搏，一个人也能闯荡市场、成就事业。
4: 廊坊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总经理李杰：
8: 我们将持续完善创业生态，同时深化校地、政企联动， 打破单人创业的资源壁垒，让每位创业者无需独自投入各类成本，既可享受专业化、标准化、集约化的创业配套。
4: 在雄安新区人工智能产业园，河北雄安杨石科技有限公司同样是一家一人公司，创始人杨宏伟正在开发面向中小微企业的在线办公协作系统。虽然是单枪匹马，但公司注册以来，他已开发出了多款应用。杨宏伟说，公司的发展离不开园区的精准服务。河北雄安杨石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杨宏伟，
9: 能够得到对应的这个办公园区啊，以及相对一些扶持的这个补贴啊，会给我们提供一些比如说创业上的一些辅导支持，以及政策上的解读，还有就是尽可能的帮我们去对接企业和资源。
4: 一人公司难在精力有限，缺在外部支撑。雄安新区从载体建设、要素保障到金融支撑，帮助一人公司支起协作网络，拓宽应用市场。雄安科技园公司产业运营中心负责人崔航，
10: 我们搭建智能体超市，为 OPC 企业提供 AI 工具、垂类智能体、算力以及资源服务。同时呢，我们将常态化的举办 OPC 雄才杯专项赛，给予获奖团队奖励最高200万元，以及办公空间和人才落地的各项补贴。
4: 随着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越来越多人工智能 OPC 正奔赴未来之城，在这片热土上彼此链接，协同创新，共同逐梦。
3: 记者从日前举办的算力中国行京津冀媒体座谈会上了解到，围绕京津冀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河北坚持网络先行、协同联动，着力构建高速泛载、安全可靠的立体化算力运载体系。
4: 今年上半年，全省电信业务总量累计完成403.1亿元，同比增长9.5%。电信利润总额26.1亿元，同比增长10.3%。5G 基站规模达到22.3万个，互联网省际出口带宽累计达到11.26万GBps， 光缆线路总长累计达到295.3万公里，智算规模达556.1亿flops， 占全国约25.4%。截至今年六月，全省智能算力在用机架规模均位列全国第一。河北省通信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鲍长科，
11: 面向15，我们不仅要做大这个算力的规模，更要做强网络品质，让算力像水电一样即取即用，触手可及。
4: 织密光纤骨干网，让算力传输急速畅联。统筹规划3D 400G 全光传输网，我省新建多条环京光纤直连通道，打造京津冀3毫秒、全国20毫秒试验圈。廊坊算力集群到北京算力平台时延控制在2毫秒以内，在雄安张家口建成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服务企业大模型出海和跨境数字业务。试点开通连接内蒙古宁夏的东数西算公共传输通道，让京津冀富余算力顺畅流动。鲍长科，
11: 依托高速互联网实现廊坊、张家口闲置算力跨省市错峰调配，平衡京津算力高峰需求，在深度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同时，以普惠价格向全国输出富余算力，有效降低中小企业用算门槛。
4: 升级移动通信网，让算力服务无处不在。3D 统一 5G A 网络覆盖标准，环京津11条高铁交界产业园区

0: 需实现通信专网全覆盖，自动驾驶、远程诊疗等实时算力业务跨省无感知切换。与此同时，雄安新区已承接54家央企、数科企业和100余家 AI 科创企业，高标准布局 5GA 精品网络，形成京津研发河北算力的协同发展格局。报长科，
1: 三地开通了上千条跨省算力专线，构建环京第一视野承接实时推理算力，张北聚集绿色蕈泽算力的区位错位布局。
0: 随着算力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大数据产业提质扩容，河北开展2026年魔术共振行动，在雄安新区、邯郸、保定等重点城市，围绕钢铁、软件、家居等行业建设一批高质量数据集，培育一批行业大模型，打造一批特色智能体，加快行业模型培育，面向钢铁、化工、医药等重点行业培育了65个工业大模型，积极推动集数数据大模型在钢铁全流程极致能效管理等8个场景创新应用。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马月，
2: 新津钢铁围绕全域水系统的管控，通过集成 AI 大模型对工业循环水系统进行深度优化，年节水超过了2200万元。在装备制造行业呢，中信代卡将 AI 技术应用到工业 X 射线的检测，构建高维网络学习模型，缺陷识别效率提升了40%。
0: 下一步，河北将实施普惠算力专项行动，降低企业用算成本，深化京津冀算力协同，拓展算力赋能实体经济应用场景，推动算力优势向产业优势、发展优势转化，积极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3: 电工钢是电能与磁能高效转换的核心材料，被誉为钢铁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从新能源汽车到人形机器人，薄薄的电工钢串联起现代产业的动力脉络。今天的钢铁换新季，我们走进首钢致新，揭秘毫米级电工钢如何进阶突围，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材料支撑。
4: 这里是首钢致新，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中这片超薄的电工钢，它的厚度仅有 0.2 毫米，和我们的头发丝的直径差不多。您别看它如此轻薄啊，它可是人形机器人实现灵活运动、稳定工作的核心动力材料之一。它也是国内首款为高端人形机器人的电机定制的电工钢材料。
0: 首钢致新电磁材料千安股份有限公司产品研发工程师张豹。
5: 一台机器人上面会用到30到50台电机，而人形机器人稳定行走、精准发力都离不开电机的一个支撑，而电工钢材料就是电机当中支撑电机稳定运行的最关键的核心软磁材料。
0: 在方寸之间达到极致性能，需要克服很多困难，例如一方面机器人迈步举物完成复杂动作需要高扭矩，意味着电机要更有劲儿；另一方面，为了保证机器人动作灵活，散热系统不能太复杂的同时，还要保证低发热、低耗电，这就要求钢材铁损要低，这两者之间存在性能矛盾，这道难题如何破解呢？张豹，
5: 我们的研发团队在实验室开展了上百次的一个合金成分的调整实验，终于在磁感和铁损之间找到了一个最佳的平衡点。相比市面上常规的人形机器人用电工钢产品，这款0.2毫米厚的专用电工钢片铁损降低了20%到30%，磁感达到了1.76特斯拉，可以让机器人的电机更小、更强、更高效。
0: 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我国机器人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近5年年均增速超过20%。为此，首钢致新提前开展技术储备与产品研发，抢占新兴赛道发展主动权。首钢致新电磁材料千安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工程师程林，
6: 据我们估算呢，每10000台人形机器人大概就要用到100吨的电工钢。未来人形机器人呢走进1000家万户，也意味着这片薄薄的电工钢呢将打开数千亿级别的新的市场。
0: 攻关核心技术，把握市场风向。首钢致新不断拓展电工钢应用的新赛道，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电工钢也是汽车电机的核心材料，越轻薄越能更好地降能耗、提效率。 首钢智新通过攻克600多个工艺控制点，实现超薄钢带的稳定量产，打造世界领先的新能源汽车用电工钢的专业化生产线。首钢智新电磁材料千安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应用工程师王斌：
7: 我们先后做了2000多次工艺实验，开发了行业最高屈服强度的产品，可以媲美航空发动机所使用的钛合金。我们还把高频1000赫兹频率下的这个铁损降低了39%，实现了更高强度、更低铁损的目标。
0: 从新能源汽车到人形机器人，首钢的电工钢产品不断向高端挺进，省工信厅也将其选为我省在钢铁领域的拳头产品。如今首钢智新拥有10大系列160余款产品，16款全球首发，电工钢产品应用已实现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10%全覆盖，国内每3辆新能源汽车就有1辆搭载首钢芯。河北省工信厅钢铁工业处副处长刘洋：
8: 下一步呢，我们将聚焦细分领域赛道，来深化产学研用的协同攻关，持续推动电工钢产品向高性能、极薄化、低损耗的一个迭代升级，拓展类似新型电力系统、人形机器人、低空经济等新兴用场景，为战略新兴产业提供核心材料支撑。
3: 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9: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10: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1: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9: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12: 扫描燕赵。日前，雄安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首届卓越工程师班开学，首批13个产学研联合培养项目启动。13个产学研联合培养项目涉及脑电信息、半导体材料等领域，由清华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高校牵头，联合中国新网、中国电信等13家优质企业和科研院所协同育人。据了解，雄安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由省教育厅与雄安新区管委会共建，实行企业出题、 卓创院遴选高校接榜的项目入驻制，人才培养全面推行高校学术导师加行业导师双导师制。

0: 校企共同制定培养方案，共同指导研究生，打造理论教学加企业实践加项目实战加创业实训一体化培养模式。研究院计划到2030年，每年培养工程硕博士不少于300人。
1: 记者从日前在邯郸成安召开的全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现场观摩会上了解到，为进一步夯实粮食增产基础，我省将搭建数字化管控平台，实现从水源到田间的精准闭环灌溉，同时持续推广粮种粮法配套、农机农艺深度融合，推动增产技术落地田间，为粮食丰产丰收筑牢技术支撑。
0: 眼下我省夏粮收购正在有序推进，截至8月25号，全省入同企业累计收购新产小麦超115亿斤，粮食购销较为活跃，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1: 全省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超过150万人。去年7月，我省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目前已有25家试点平台企业加入，为劳动者撑起职业保护伞。
2: 上午11点，外卖订单进入配送高峰，骑手小雷接连收到派单提醒，取餐、装箱、核对地址后，很快汇入城市车流。小雷告诉记者，跑外卖2年来，他最担心的不是一天能跑多少单，而是奔波途中突如其来的意外。
3: 为了让顾客更早地拿到餐品，有时候送餐路上会比较赶，难免会发生摔伤、磕碰。我们骑手主要最担心的就是发生意外之后没有保障，或者说保障的不够全面。
2: 小雷的顾虑也是众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共同的担忧。去年7月1号，我省作为全国第二批试点省份，正式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今年7月，试点平台企业由11家扩大到25家，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等行业，为我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支起职业伤害保障网。
4: 新职商出台以后，站长给骑手们做了充足的宣导。其实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新职商的这个保险的费用问题，保险的费用一直由我们全额承担，骑手不需要花一分钱。
2: 与传统工伤保险不同，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不以是否具有劳动关系为参保前提，而是采取按日参保、按单计费等方式，推动实现每单必保、每人必保。目前我省出行行业缴费基准额为每单1分钱，及时配送行业为每单7分钱，同城货运行业为每单1缴8分钱。小额按单的缴费方式让职业伤害保障跟着订单走，围着劳动者转。
3: 我感觉就出了这个之后，我们骑手也可以放心跑，不会担心的太多，也可以心里有个安稳。
2: 外卖小哥心里的安稳体现在每一次高效便捷的赔付中。今年3月底，外卖小哥马宏图在取货途中不慎撞伤肋骨，通过新职伤保，不久前他的相关赔付已经全部到账。
5: 当时受伤了以后，我通过这个平台的这个保险理赔这块，然后提交的申请，其实心里边也七上八下的，不知道能不能通过。过了几天，就有工作人员联系我，然后提交了一些就医的资料，所有的这些医疗费用、生活保障金、一次性伤残补助，这些都已经到账了，大概有10000多块钱。对于我们基层配送员来说，心里边暖暖的，保证更多了。
6: 接到事故备案后，我们会安排专人跟进，对订单信息、事故经过和就医材料进行核查，对于事实清楚、材料齐全的案件，7个工作日内作出认定结论，同样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医疗审核。
2: 截至今年7月底，全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参保登记累计达到285.5万人，覆盖订单17.46亿单，征缴职业伤害保障费11934.2万元，累计支付各项待遇4728.22万元。职业伤害保障正在转化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看得见、摸得着的安全感。
7: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急难筹判，加强事故伤害数据的分析，有针对性地开展职业伤害预防宣传培训，持续完善具有河北特色的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模式，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更加扎实、更有温度。
0: 我省煤炭企业不断创新方式方法，让工商住房教育更加入脑入心。从沉浸式体验实训到信息化平台实时风险管控，再到正向激励与亲情引导双向发力，一套立体化的工商住房组合拳正在煤炭行业落地见效。
8: 做好工商住房，观念转变是第一道关口。在丰丰集团大社矿智慧安全体验室，不再是单向念读规章条文，而是依靠实物装置 VR 虚拟技术打造沉浸式实训场景，让矿工切身感受事故伤害后果。
9: 这一项是安全帽撞击体验，让矿工直立在指定位置上端有一实心球，开启按钮，圆球自由下落，撞击安全帽，让体验者感受到头部受到强烈撞击的情形。因为井下作业，道路窄，设备多，比较低，稍不留神头部很容易发生工伤。这个体验能让矿工知道安全帽的重要性，增强工伤预防的意识。
8: 除实物体验之外， VR 技术可以还原各类井下险情，把抽象的岗位风险转化为可感知的现场体验。
9: VR 实操体验实现了水、火、瓦斯、煤尘、顶板五类煤矿典型事故和18个地面设施事故的情景还原，呈现事故案例和5个应急处置的实操演练，安全逃生，全面提升安全培训效果，让体验者以当事人的角度，从体感和心理上感受事故的可怕，从而达到防患于未然的目的，从内心里绷紧工伤预防这根弦。
10: 体验完了，太触目惊心了，做好工伤预防太重要了，一定要遵守规定，不能大意。
8: 如果说体验实训是筑牢职工的思想防线，那么信息化平台则为工伤预防装上了远程瞭望哨。走进丰丰集团新安矿调度指挥中心，各类监测数据实时滚动刷新，这套综合管控平台把工伤预防的关口前移到作业全过程。
10: 通过现场视频监控、传感器定位等信息化系统，对作业现场设备状态、人员动态进行实时监控，在发现直接危及人身生命安全的紧急情况，能够迅速调度应急力量、物资、装备，指导现场进行前期处理，防止事故扩大，切实做好工伤预防工作。
8: 新安矿作为一座投产50多年的老矿井，直面井下复杂地质条件，改变以往事故发生后再处置的被动模式，把工作重心放在事前风险防控，多维度织密工伤预防防护网，
11: 强化智能化技术装备应用，推进高危作业远程化，现场操作规范化，作业环境明亮化，最大限度减少职工直接接触高风险作业区域，从源头降低工伤风险，创新出台安全区长职责与考核办法，在生产单位设立安全区长，赋予现场安全指令一票否决权，落实隐患内部报告奖励制度，动员全员排查现场隐患，今年1至7月共上报隐患99条，发放奖励22700元。
8: 硬件升级之外，针对性岗位实训补齐实操短板，减少因为不规范操作带来的伤害。
12: 每月开展专项教育培训，针对工种中的易发生的问题，包括咱们职工习惯性不良操作行为，开展针对性的实操培训，提高职工岗位正规操作流程、岗位操作技能，预防工伤发生。
8: 为进一步调动职工主动参与工伤预防的内生动力，新安矿把工伤预防和绩效考核挂钩，用正向激励调动全员积极性，同时引入亲情关怀，构建制度加亲情的双重引导模式。企业工会把家庭亲情融入工伤预防，用家庭的牵挂提醒职工重视岗位风险，构筑起工伤预防的第二道心理防线。
13: 有矿嫂和职工子弟去接自己的爱人、接自己的父亲这样的活动，通过这个亲情的影响，让我们的职工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在工作当中安心工作不违章，然后认真操作不违纪，达到咱们工伤预防的目的。
1: 石家庄市市花管理规定将于9月1号起施行，明确石家庄市的市花为月季。规定明确， 优先选用市花作为城市绿地系统主要花卉，新建改建扩建的园林绿化工程应当优先选用。

0: 文化高端化、绿色化升级。一至七月，全市390个工业技改施工项目加快推进，完成投资同比增长56.9%，高于全省平均水平46.8%，增速居全省首位。
1: 邯郸市聚焦县域特色产业全生命周期发展需求，通过事项集成、精准帮扶、协同推进，打造一类市一站办服务新模式。在市县两级涉企服务事项全部进驻政务服务大厅的基础上，针对不同县域特色产业的办事需求，把分散在各部门的事项整合到专窗统一对接，通过前期辅导、内部流转、帮办代办，切实降低企业跑办成本和沟通成本。
0: 保定高阳县是著名的中国纺织之乡，毛巾产量占全国1/3。为推动产业从量大迈向质优，当地建设共享制造生态印染产业园，通过设备共享与联合研发，帮中小企业补齐短板，进军高端市场。
2: 在高阳县新建成的共享制造生态印染产业园里，河北嘉辰纺织品制造有限公司一批500公斤织造高端毛巾的抗菌耐洗纱线正在进行染整处理。
3: 这种高端订单要是放在几年以前，我们这些中小企业想都不敢想。我们没有自己的印染设备，咱们本地也没有成熟的抗菌印染工艺。
2: 由于印染环节投入大，技术门槛高，高阳全县4200多家纺织企业中，只有分散在8个乡镇的49家规模较大的企业有印染加工能力。大多数中小企业面对高端订单有心无力。
4: 不能让一个生产环节影响到咱们全县的纺织招牌，于是我们实施总投资14.25亿元的13个印染入园搬迁提质项目，把散落的产能抱团整合至园区，让先进的印染工艺从企业独有变成全域共享。
2: 盛享纺织作为首批入园的龙头企业，与9家印染企业合并建成立体化共享车间，将价值上亿的设备向全县中小企业开放。
5: 你看我们这一条生产线目前正在加工40多家客户的产品，然后咱们有15种钢型，从1公斤到3吨不等，能够满足所有订单的生产需求。
2: 设备共享解决了能不能做的问题，可怎么做得好还得靠创新。过去印染中添加的抗菌助剂全靠进口，一吨成本3600元，让很多中小企业望而却步。盛翔联合第三方机构经过反复实验，研发出纳米铜抗菌新技术。
5: 我们这项新技术采用纳米铜加植物提取物双重抗菌，抗菌效果更持久。这项技术成功后呢，向全县80%的企业形成共享。
2: 听说有了新技术，嘉辰纺织品公司总经理刘涛第一个上门对接，利用新技术生产的首批抗菌耐洗产品顺利下线。仅几个月，他们的抗菌产品卖了20万条，同比增长超60%。
6: 不光是我们高端酒店能用，也想在英通家纺赛道上闯一闯。
2: 共享制造生态印染产业园的落地建成，撬动了高阳县毛巾产业的提档升级。全县高端抗菌毛巾年产值从1.2亿元增长到1.7亿元，增幅超40%。
1: 省水利厅从昨天12点起调整石家庄、保定等7个地区的洪水防御应急响应等级，其中石家庄、保定维持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张家口、唐山、廊坊、定州及雄安新区终止洪水防御应急响应。
0: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西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
7: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1: 近日，保定安国一农民家中的监控视频记录下暖心一幕，大雨将至，两名民警帮助老人抢收药材，面对老人递水邀请进屋擦汗的谢意，他们婉言谢绝，默默离去。
8: 8月4号下午，河北安国石佛派出所民警李文博、辅警张亚涵出警返程，途经石佛村，天空骤然变脸，一场大雨即将来临。 警车驶过小巷，李文博注意到空地上

0: 大片药材正在露天晾晒，两位白发老人正弯着腰手忙脚乱地收拢。狂风大作，细碎的药材被吹得四处飘散，以两位老人的速度根本无法赶在下雨前把药材收完。民警李文博回忆，见到这一幕，他立即调转警车返回停靠路边，二人推开车门便冲进狂风之中。李文博：
1: 当时天气特别不好，就风也挺大，就马上要下雨，我看着他们两个人呗勾着个腰在那收这个药材，我们其实这个车都已经开过去了，我就掉了个头。回去以后我就冲着那个奶奶说，我说来来来，我帮着你一块弄。他还给我闹着玩呢，他把那个笤就扔给我了，他说来你弄吧，我拿起笤帚来我就干。他赶紧抢，他以为我跟他开玩笑呢，我说你别抢了，我说马上下雨，咱们赶紧把这点药材赶紧收了，别一会儿都弄湿了。
0: 李文博、张亚涵和两位老人迅速组成一支抢收小队，快速扫拢四散的药材，集中成堆，再扯起旧床单兜住药材，一趟趟搬运到屋檐下。抢收过程中尽管风沙扑面，但两人始终也没有停歇。李文博：
1: 其实当时吹的我这眼睛也是睁不开，因为他这个药材里边他应该是要那个草籽儿，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大量的扬尘和草籽儿往我这个身上和脸上吹，这两个老人也是一样，当时就想着赶紧帮着这两个老人把这点收起来。
0: 风势越来越猛，天色持续变暗，四人争分夺秒，经过近半小时的紧张忙碌，终于赶在大雨落下前将满地药材全部安全转移，妥善安置。李文博、张亚涵的脸上和警服上落满尘土，浸透了汗水。李文博：
1: 我们当时心里边暖洋洋的，觉得干这个事儿值了，你别看身上弄得挺脏，但是觉得特别开心。
0: 看着辛辛苦苦晾晒的药材保住了，老两口紧紧攥住民警辅警的手连连道谢。大爷转身回屋取冰水，大妈也拉着他们想请到屋内擦汗歇脚，想用最朴实的方式表达谢意。面对老人的盛情，李文博、张亚涵笑着婉言谢绝，匆匆道别后驾车离去。这一场暖心援手被老人家门口的监控全程记录下来。当天老人的儿子外出送货，见天气不好，想起晾晒的药材就赶紧往回赶，到家后才得知药材早已被民警帮忙妥善收好。回看监控画面，民警顶风抢收婉拒答谢的全过程让他深受感动，便剪辑视频发布到网络，并写下真诚质朴的配文。汗流浃背帮老爸老妈拾掇了半小时，送水不喝，递烟不拿，谢谢不知名的好警察。这段视频发布后迅速刷屏网络，民警不求回报悄然离去的背影被众多网友誉为今夏最安心的背影。面对网上的赞誉，29岁的民警李文博、23岁的辅警张亚涵始终淡然处之，认为这只是基层警务工作中理所应当的分内之事。李文博：
1: 作为一名人民警察，热心帮助群众，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们都会挺身而出，伸出援手，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2: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近日，全省首个高速与文旅融合智慧平台“沿着高速看邯郸”正式上线运行。该平台依托智慧交通，搭建交旅融合新载体，打通高速出行、文旅消费、便民服务、助农兴商全链条。游客无需频繁检索，驶出收费站时即可收到精准推送的便民服务短信，点击链接或在微信里搜索“沿着高速看邯郸”小程序，便可实时获取多种所需资源。
5: 近日，河北省研学旅游资源对接活动在衡水深州举行，活动现场衡水市研学旅游服务平台正式上线，河南、山东、山西、北京、天津等地的20多家研学旅游资源单位完成战略合作签约，通过跨区域资源联动，为河北研学品牌注入了更丰富的内涵与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4: 石家庄市灵寿县锦绣大明川景区是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景区以山野露营、亲子、全季度假为核心脉络，集房车旅居、草坪露营、花海瀑布、观光小火车、萌宠互动、亲子戏水等多维体验为一体，成为市民和游客夏季露营的新热点。
6: 周末的锦绣大明川成为人们露营避暑的好地方，上千名游客来到这里，有的全家一起出游，有的和好朋友相约相伴。锦绣大明川有山有水，山野露营成为这里最鲜明的特点。大家在景区核心的超大中央生态大草坪里搭起帐篷，放眼望去，连绵青山环抱四周，整片草坪平整开阔，绿意盎然，空气清新。
7: 山里边空气好，环境好，然后出来散散心，带着孩子正好这玩的也多，就是一块来这儿露营玩玩，孩子也挺喜欢。
6: 大明川景区是我省首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国家五 C 级房车露营地，房车露营成为这里的一大特色，也是这里吸引游客的一个独家之处。景区现有房车、帐篷、树屋、星空房等各种露营房150多间，许多游客专门来到这里体验在房车里露营的独特感受。
8: 因为它设施和宾馆一样齐全，然后更新鲜一些，在这里玩得很开心，因为这里有很多游乐设施，然后环境也特别的优美。
6: 大明川旅游业态丰富，网红树桥、水上乐园、迷你漂流、小黄鸭脚踏船、卡丁车、还原观光小火车、网红瀑布、特色主题花海、萌宠互动等几十种游乐项目，让游客们玩起来就乐不思归，流连忘返。夜幕降临，大明川的灯光次第点亮，营地里灯火璀璨，这里远离城市的车流喧嚣，人潮浮躁，耳畔只剩下风声、水声、虫鸣与自然之声，营造出悠闲静谧的氛围。
9: 我喜欢这里的夜晚，因为这里面的灯光什么的都很漂亮，这里也很凉快，而且这里还很清静。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全力展开，权威解读为什么这次灾害突发性这么强，破坏性这么大。
0: 日本自民党被曝涉进贡丑闻，多人被迫向福冈县议员团进贡大额资金。新闻分析，为何自民党金钱丑闻屡禁不止。
1: 伊朗陆军发言人表示，伊朗军队所有武器系统已完成重建。

0: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据初步统计，截至昨天上午8点，成功搜救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安置完成，滞留的555名游客完成转移。尼泊尔警方昨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截至当地时间27号21点，尼泊尔山洪死亡人数上升至389人。
1: 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持续增援西藏。昨天早上8点，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已抵达吉隆口岸。昨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多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昨天下午2点半左右，中国救援队抵达吉隆县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针剪、救生、破拆、通信保障等装备物资，赶赴灾害现场增援。
0: 除人员力量外，物资和设备也是救援关键的一环。四川航空昨天直飞2趟航班，从成都前往拉萨，主要运送方便食品、罐头、防寒衣物、探测仪、切割机等在内的救灾物资。中国救援队、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中国中铁、中国铁

0: 舰等救援力量都携带大批装备器材赶赴现场。
1: 针对应急救援需求，四川省应急管理厅26号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快速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为地面搜救、应急通信提供空中技术支撑。我们来听记者昨天下午从现场发回的连线报道。
2: 那据了解呢，受灾的这个区域啊，它的这个部分的地面基站已经是损毁了，那这个区域可能会成为这个信息的盲区，所以目前这个翼龙的应急通信无人机它抵达到任务空域，首要的任务就是开展这个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啊，无人机搭载了3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能够为地面提供移动信号的覆盖，同时呢，为现场救援队伍提供这个通信的支撑。此外呢，无人机还会进行高空的灾情勘查，俯瞰掌握受灾区域的整体的实况，还可以根据现场指挥部的安排来开展这个堰塞体的勘查，还有风险点位的排查这样的临时任务。与此同时呢，无人机通过这个卫星链路，可以把这个灾区的语音啊、视频啊、信号传回到后方啊，从而能够打通前后方指挥部的这个信息的通道，能够支撑这个灾情研判啊，还有救援调度，还有这个灾情报送的一些工作。此次任务呢，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周边高海拔区域，那7000米以上的高峰众多，作业条件是十分的严苛。
0: 最新勘查情况显示，目前灾害现场的山体滑坡面积暂时没有增大。但根据水利部的消息，上游堰塞湖已经处于漫溢的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入湖，溃泄的风险高。那为什么这次泥石流灾害突发性这么强，破坏性有这么大？当前要防范哪些次生灾害？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表示，这与落差大、物源量大、暴露强度等因素有关。
3: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落差非常大，就是纵坡非常陡。因为我们查了这个地方的后缘的山峰园区啊，6781米，可能这个真正的这个冰崩的园区大概我估计也有5000米，然后呢，集中口岸是1830米，所以高差呢有3-4千米，地形呢又非常陡，所以呢这个最后就转化成泥石流过后呢，它的速度就非常快。第二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它的物源量非常大。我们目前呢还不知道，从老说还没有确切数据知道这个地方究竟有多大的物源，但是我们觉得应该是有几千万方。第三个呢，它的暴露度非常强，就是原图啊有很多房屋加上三角湖交汇的部位，非常容易遭受破坏。第四一个呢，它因为是冰岩崩转化成泥石流，冰岩崩往往就是一个突发性的，它不会像一般的强降诱发的就慢慢补给，这个是突然一下。那么这几个原因呢，就导致它的破坏性极强。面积呢，我们大概初步算了一下，平均的宽度算的话，如果按200米算，大概15平方公里到20平方公里这样一个范围。
1: 通过分析影像资料，事发区域地形和水文条件非常复杂，灾害发生在当地一条沟谷的主沟和支沟相交处，山体高差超过3000米，山体顶部还存在冰川和冰湖。专家分析，此次救援也面临很大难度，具体难点体现在一是源头山体破坏处的稳定性不明，影响次生灾害防范；二是支沟和主沟上游的水情状况不清，是否稳定未知；三是当地属于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区域，降雨情况构成重要影响因素；四是地形狭窄，所以进出场道路需要严格防范山体崩塌、滑坡以及落石的影响。冰川学者、天津市极致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理事长虎娇娇分析，
4: 大家现在还是处于先观看它的天气会不会还有一些后续的冲刷等等，然后包括它地质的这样的一些稳固。这个区域我觉得还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因为它还有一些子流域，包括呢它这个区域的这种海拔高差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不知道是否在这个区域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因为这个子流域会发生一些冰岩崩，然后以及其他的一些泥石流，因为它只要有这个河流或者子流域的存在，它就会沿河谷迅速的去转移这些冰岩啊、泥沙、泥石流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包括我觉得从救援的角度

0: 度。第一个就是整个灾后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还不稳定，第二个对于尤其是从外部引入的救援物资人员也好，他们首先还要面对的是这种海拔带来的一些挑战，比如说高原反应，我们如何在这样的有限的人力物力，包括在这样的极端的环境里面去有效的组织后续的救援，把这些人很好的去搜救转移，这个难度也很大。
1: 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阴天有小雨，部分时段有中雨，29号有小到中雨，部分时段有中到大雨，降雨还有增强的趋势。气象专家也提醒，雨天对抢险救援和交通运输有一定影响，当地降水频繁且部分时段降水强度较大，需要注意防范二次泥石流和滑坡等次生灾害。
2: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近日，日本自执政党自民党福冈县分支机构被爆出，多名议员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而这一事件的关键人物藏内永夫25号宣布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的职务。从2023年震动日本政坛的黑金丑闻到如今的进贡风波，自民党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栽在金钱上呢？
1: 今年7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他上任前被要求按惯例上交了500万日元。
3: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2: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据媒体透露，藏内长期筹办社交聚会、高尔夫联谊等活动，对外宣称是议会需要资金增进团结。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那么这次的进贡丑闻和2023年的黑金丑闻有什么不同？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
4: 那么2023年呢，自民党内部各大派阀爆出的黑金丑闻的本质呢，是这些派阀刻意逃避政治资金收集报告书的记载业务，将本应公开透明的政治捐款呢，转化为不受监管的秘密小金库。那么相比之下呢，福冈案更内属于买卖官职。两起案件再一次表明了自民党内长期充斥的金权政治的问题。那无论是国会议员还是地方县议员呢，用金权换取政治资源的底层逻辑呢，从未动摇。
1: 那为什么金钱丑闻屡禁不止？孟明明认为，根源在于三个层面。
4: 那么首先呢，日本的选举制度和政党组织模式呢存在明显缺陷。那自民党的各级议员呢，为了赢得选举，维持自己的权利呢，需要不断用资源四处结交各方势力，经营一个庞大的利益网络。那当阳光下的这些合法政治资金呢无法填补黑洞的时候，那灰色资金就被成为一种维持政治生命的刚需。那么当选议员以后呢，更要变本加厉的想办法筹集更多的钱，让自己回本。也就是说呢，在政客心中，金钱交易呢优先于对选民的政治交代。那么其次呢，日本的法律法规呢也有漏洞，你像专门针对这个问题的政治资金修正法，它本身覆盖的面就不够大。那么自民党中央层面，那么地方支部乃至议员个人的后援团体都存在着独立运作缺乏监管的问题。那么第三点呢，也是自民党内部呢对金权政治也缺乏整治的决心。那面对福冈的丑闻呢，自民党中央和高市早苗态度也暧昧，打算让福冈县当地自己处理。高市本人呢也有过黑金丑闻，那就说明自民党上下呢也完全浸染在这种金权政治中不能自拔，极重难返。
2: 丑闻的连锁反应已经开始显现，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怕影响该党在明年四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七月又跌了3.5%。

0: 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
1: 好，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背景下，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0: 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批准发布，标准涉及洗衣粉、洗衣液、肥皂等常用洗涤用品。标准明确要求，产品配方中若使用酶制剂、防腐剂、杀菌剂、香精等对生态环境或特殊人群存在潜在安全风险的物质，必须在产品标识中清晰标注。同时，产品上市前，生产企业应对配方的安全性做安全评估。该标准

0: 发布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重点关注呼吸道传染病、肠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学校要全面落实防控措施，建立健全传染病防控工作机制。
1: 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
0: 今天晚上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开启第17轮调价窗口。最新测算显示，汽柴油预估上调幅度达到每吨400元和每吨385元。折算到零售端，92号汽油预计每升上涨0.32元，95号汽油每升上涨0.34元，0号柴油每升上涨0.33元。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特朗普当天在白宫签署这项行政令后，再次对媒体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称美国不能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
0: 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陆军发言人当地时间26号表示，伊朗军队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经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这些武器系统增强了伊朗的作战能力。
1: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之后，加拿大民众对美国的负面情绪升温，消费者抵制美货声势再起。加拿大规模最大的零售和食品分销商表示，公司将在货架上标签上重启 T 符号，以此标明因关税而价格上涨的产品，并将继续使用枫叶标识来推广本地产品。
0: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付建岭、严志静、王佳玉，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肆意滋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12: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